0: 以来，本届智博会展览规模创历史新高，规划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设置一个综合馆及六大主题展区，聚焦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智能网联车、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智慧生活等前沿领域。此外，首发、首展、首秀项目占比将显著提高，预计将吸引近600家企业参展，30余万人次参观。晋南区也将精心打造专题展示区，联合承办亚太机器人世界杯，指导筹备人工智能青年精英路演，推出生态会客厅、文旅市集。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刘文书、董莹莹、常莫迪报道。日前，天南创新谷停车场正式对外开放，新增共享停车泊位1645个，不仅直接服务天开金南园产业发展，更有效缓解了周边新入住居民的停车压力。天南创新谷停车场位于天开金南园开悟新港内，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设置了地上停车泊位160个，地下1485个，将面向周边居民及用户开放。自2023年天津市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修订实施以来，津南区坚持盘活存量、扩大增量双轮驱动，进一步优化区域停车资源配置，以务实举措办好民生实事。区城管委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刘彤说，
2: 下一步我委将持续推动存量资源开放共享，加快路外公共停车场建设，不断优化和规范停车设施设置，提高停车企业服务质量和智能化水平，以精细化管理破解城市停车难题。
0: 通讯员王蕊报道。近日，葛沽镇完成泽水源社区门前福滨二支路两侧人行道集中整修工作，切实解决居民出行难题。此前，该路段人行道地砖存在沉降、破损等问题，不仅影响通行，还存在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诉求，葛沽镇主动对接施工单位，科学制定维修方案，高效推进改造作业。经过集中整修，福滨二支路两侧的人行道焕然一新。此次工程共更换人行道砖1011.8平方米，平整光洁的路面、规整的砖缝，不仅让市容市貌得到明显改善，行人通行的舒适度与安全性也大幅提升。泽水源社区居民说，
3: 我从这树那出来，现在正在雨天，我这出来一看，这马路修的挺平，比这个出行够了好了呢，上边了。
0: 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日前，引领展风采，健康向未来，2026年津南区老年健身项目展演在金沽休闲园举行。来自全区各社区的20支老年健身队伍齐聚一堂，展现新时代老年人的健康风貌。津南区老年协会现场发布了科学健身倡议书，引导老年人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常健身、健好身，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风尚。展演环节中，舞龙《龙行天下》气势磅礴拉开序幕。随后，广场舞、太极、空竹、秧歌、非洲鼓、瑜伽等节目轮番登场。与会员空竹队的空竹舞华尔兹将传统技艺与舞蹈韵律巧妙融合。小站和信院太极队的陈氏36式太极拳刚柔并济。新望里社区田梦腰鼓队的中国美节奏铿锵，每一个节目都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展示了津南区老年体育事业的发展成果，营造出全社会关爱老年生活的浓厚氛围。记者秦景玉、王彤、通讯员李天聪报道。日前，八里台镇举办第三届绿屏八里湾健步行活动，全镇机关干部、村居志愿者、企业职工及健身爱好者共460余人参与。
4: 本次路线以观景台为起止点，全程5公里，沿途生态风光秀美，参与者漫步林间生态廊道，尽享宜人景色，在运动健身中沉浸式感受区域生态建设成果。八里台镇政府工作人员刘洋说，
5: 这里风清气盛，草木葱茏，来了之后感觉人神清气爽，心情特别愉悦。
4: 活动现场还设置非遗文化展区，于是掐丝珐琅传承人带领学生体验传统技艺，关兆轩精美瓷艺作品吸引群众驻足观赏，工艺讲师带来趣味英语互动教学，快板舞、健美操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烘托出浓厚氛围。
0: 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报道，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穿越时光的力量。
6: 猜猜这是哪个字？在远古时期，先民建造住所，并在住所里还养了猪，这就是先民眼里的家。数千年来，家的字形没有太多变化，遮风挡雨、吃饱果腹、安全稳定的居所，就是中国人对家的理解。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去药店抓药时，偶然发现在一块龙骨上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由于他对古文字研究有很深的造诣，经过比对研究，他发现这些符号竟是中国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甲骨文。从甲骨文开始，汉字进行了一场传承数千年的旅程。随着社会发展进步，文字本身和载体都在不断演进，汉字经历了甲骨文、经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发展阶段传承至今，其字形和读音的演变皆有迹可循。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是金文中的国字，左边是一个方框，象征一片土地，外边加了国界，右边是戈，表示以兵戈来保卫这片土地。到了小篆时期，在这个字之外又加了一个方框，仍表示国界疆域。西周早期的和尊底部就刻有最早的中国二字。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说，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中一路走来，中国二字镌刻在和尊底部，更铭刻在每个华夏儿女心中。
7: 邱老师好。
8: 哎，王老师您好。
7: 你好你好。
8: 哎，太高兴了。还是特别想向您请教一下，中国的这个文字从甲骨文一直演化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文字，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革？
7: 就是文字是在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在秦朝统一六国之前，各国的文字存在一个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这种情况啊，造成了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严重不畅。在秦国用小篆统一文字之前，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流行了，就是早期的隶书。它从战国时候产生，一直经过秦朝到汉代，成为官方字体，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隶书发展的同时，楷书也有了萌芽，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才成为这个官方字体。到楷书这一块，它汉字基本上就形体这一块不再有大的变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然后他命令李斯整理文字，最后呢以简化后的小篆作为全国的标准文字，推行全国。通过这次改革，文字 一不仅仅是沟通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承载文化、传承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6: 此后，从篆书到隶书，汉字破圆为方，从古文字蜕变为了金文字。而后，随着书写工具的演进，楷书逐渐站上了历史的舞台。到了近现代，各民族在保留各自文字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简体字的无障碍交流。直到今天，得益于科技的飞速发展，键盘、语音、触摸按键等更多元的输出模式不断涌现，文字又步入了互联网时代，汉字成为世界范围内唯一延续至今且仍在使用的字源文字系统。放眼全球，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印度的印章文字，也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块罗塞塔石碑上同时记载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书和古希腊文三种文字，但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文字有的被取代消失，有的断代至今未能被完全破解，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相比之下，汉字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和发展，一直使用至今，其内部深层结构从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古今一脉相承。在中国，这些延续千年的文字又世代承载着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思想和智慧，保证了中华文明得以成绩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字的传承力量。
9: 《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直到今天我们每天看到的那些文字，跨越千年，代代相传。
6: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人们这样表达关于理想爱情的向往。道法自然，在《道德经》中，老子提出了对哲学的深度思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了对中国古代三千多年历史的详细记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
10: 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6: 唐诗宋词凝结了中国文人志士的精神内涵和民族情感。九章算术

0: 局食品监督科四级职员王慧啊，王科长、王老师给我们做的这个回应和解答，也期待这个问题后续有一些解决的进展，我们再及时跟大家来公布，好吗？感谢您。
1: 好的，
0: 嗯，好，谢谢。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主要针对市民反映的一些消费维权等问题来共同探讨解决方案，来也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提示哈。如果您有问题也可以随时的继续来关注和提出。我们继续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反映的是去了一家手作 DIY 的店铺，团购了这个手作套餐到店消费，但是消费完了之后呢，最后告知超时了，要额外收费。他说呢，平台没有提示，店内也没有进行公示，所以觉得加钱啊，给他又加了额外的这个要支付费用，他认为不合理。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拨通的是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价格监督检查处二级主任科员李念的电话。您好，李科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商家这样的行为，就是我不知道从明码标价的一些相关规定来说，他是不是会疑似有所违反？因为去之前，刚才这位朋友明确的说了，平台没有提示超时要多交钱，店内也没有公示这样的一些信息。
2: 这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价格法律法规相关的规定。然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43条第二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然后那个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8条也规定，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问题中反映的这个未公示超时收费及收费标准的情况，如果属实的话，涉嫌违反价格法和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相关规定。可能会构成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的违法行为。当然，那个是否构成价格违法，还需要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投诉举报，开展执法检查，进行调查核实后再行确定。
0: 都是需要证据说了算。
2: 对。如果违法行为最终查实，市场监管部门将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42条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13条，并结合商家违法情节轻重程度等因素，给予一个行政处罚吧。可以给予5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好，有可能如果这个事儿确实属实，确实违反了明码标价的相关规定，是要接受处罚的。说到这个明码标价或者价格欺诈有关的一些规定呢，我们看到还有这么一个事儿哈，有朋友反映说在一个酒楼进行就餐，账单上就是结账的时候，一般就点菜比较多的都会说赠送果盘哈，但是后来发现这果盘收费了，20天之后，他消费者这个主动上门去说你为什么给我收费了？商家给他进行了退款。那么这种行为，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是否构成价格欺诈？你说好赠送的，结果又找我收了钱，那么是不是消费者可以进行依法的索赔？
2: 好的，这块的话，我还是那个结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行为的那种定性和处理吧。这个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4条第4项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是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第18条规定，经营者赠送物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标明赠品的品名数量，赠品标示价格或者价值的，应当标示赠品在同一经营场所当前销售价格。第19条第5项也规定，经营者不得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对于这个问题中反映的赠送果盘收费的情况，如果查证属实的话，可能构成2项违反价格法律法规的行为。一是如果赠送仅通过口头告知消费者，未通过菜单等途径进行明码标价公示，涉嫌违反明码标价相关规定。二是已向消费者做出赠送承诺，但最终又收取费用，这种行为呢，就涉嫌构成不履行价格承诺的价格欺诈行为了。但是同样，最终是否构成价格违法？

0: 还是得依据属于市场监管部门那个执法检查、执法取证情况进行确定。违反明码标价规定，查处依据刚才已经向大家介绍了。对于不履行价格承诺的违法行为，如果查实的话，市场监管部门还是依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七条，也是要结合违法情节的轻重程度、有无违法所得等一系列因素吧，是适用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罚款等标准进行处罚，相对来说处罚就更重一些，比不明码标价。
1: 那关键看他这违法所得是多少了啊，跟这个会直接
0: 对对
1: 相关。
0: 对，
1: 好，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大家做的回应和解答啊，我们先连线到这里，感谢。
0: 哎，谢谢。
1: 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最后的一点时间还看到，刚才说的是一些消费者提的问题啊，其实还有一些经营者也拨打热线提了他们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呢，是近期想要设立公司，关注到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年1月份出台了经营主体登记新的规范文书，在5月份啊，就是这个月开始实施，想问一下对自己办营业执照有什么实际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请编辑拨通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政务服务处三级主任科员王晓东的电话，请他来做出一些回应和解答。你好，王科长。
2: 你好，主持人好，
1: 哎，这
2: 听
1: 位
2: 众
1: 朋友
2: 朋友
1: 的
2: 们
1: 问
2: 好。
1: 题，咱们给他来解答一下。
2: 这位朋友提的问题呢，确实是我们今年市场监管部门比较重要的一个工作。就今年初啊，结合近年来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情况，市场监管总局对2022年版的这个规范进行了一个调整，印发了今年的这个新版的材料规范和文书规范，自今年的5月1日起实施。总体来看呢，咱这个新版的规范更多是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对各类新要求进行了一个整合，主要呢是优化了线下的申请表单。其实对于我们广大的这个经营主体而言，办理营业执照方面的实质性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当然了，同时呢，我们也在持续优化我们的业务系统，特别是我们网上申报系统。一方面呢，加强智能导办的服务，确保新老衔接、平稳过渡；另一方面呢，也是从四个方面入手，就广泛的提升我们经营主体登记的一个便利度和安全性。一个呢是落实新公司法等相关的要求，完善了对股东认缴期限信息的一些采集，明确了因股东失权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因弥补亏损减少注册资本变更登记等登记业务材料，增加强了呢对登记联络员的一个信息管理，全面增强我们登记的合规性。二呢是优化了经营主体的迁移程序，完善了经营主体迁移申请书。从材料规范角度呢，明确了经营主体直接向迁入地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变更登记，迁入登记档案，无需再经过迁出地的审核，无需呢即由经营主体进行往返办理调档手续，尽可能的减少我们经营主体的一个办事的成本。也是防止有些迁出地呢人为阻碍咱们企业的合法迁移。三呢是规范实名登记的确认程序，按照我们申请人实名登记确认工作的要求呢，对线下办理登记的增加了实名登记的确认表格，记录了申请人确认身份和业务的关联性一致性的情况，方便我们定位虚假登记责任人员，进一步防范虚假登记冒名的一种行为。四呢是加强个人敏感信息的保护，不管是线上线下，新规范呢就将我们这个公司的股东呢和发起人、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一系列的相关人员的身份证件号码、住所、移动电话等信息单独填报，这和以前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和依法对外公开的信息呢就分开采集，最大程度呢可以减少我们市民朋友的信息泄露的可能性。以上呢，主要就是我们这次新规的一些主要的影响。谢谢。
1: 对于大家实际的这个经营，包括登记许可啊，有一些这个相应的规定，其实是升级了，对大家是一个全面的
2: 对，
1: 一些提升和保护啊。好，非常感谢王晓东科长。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朋友提出的问题，时间关系，我们先解答到这里，感谢您。
2: 哎，好，谢谢。
1: 好，各位听众网友，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消费维权的消费生活当中啊，能够依法的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好了，我是金鑫，代表节目导播刘倩，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 咱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会了。
3: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4: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3: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4: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6: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5: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6: 快说说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6: 怎么报名呢？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6: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哎呀，赶紧走。
8: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7: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8: 对，
7: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8: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7: 桑，怎么联系？
8: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9: 他深耕法律服务30年，
10: 我是您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韩强律师。有什么问题，您慢慢跟我说。
9: 他始终坚守做老百姓的律师，
10: 能用自己所学帮助当事人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9: 他以微光程序让公平正义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0: 法律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信仰。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9: 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重磅推出潘律师时间，聆听思想心声，品味法治人生。
11: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听众朋友，单位大院或者是居民小区里如果发生车辆伤人，算不算交通事故？受伤之后又该怎样维权呢？今天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走进直播间，将结合一起真实的案例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的法律知识。我们请进潘律师。潘律师您好。
12: 国玲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1: 听众朋友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同样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还有一部场外热线电话是13102125500，13102125500。您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拨打电话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都可以获得一次免费和潘律师进行线下咨询的机会。直播间电话记好了，是23530909，同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留言互动。好，潘律师，刚才我们说了今天我们会通过一起真实的案例来和大家聊一聊一个就是居民小区或者是单位大院里发生交通这种碰撞、车辆伤人事件算不算交通事故的问题。
12: 行，我先说一下这个案情啊。
11: 好。
12: 这个案件呢发生在2004年。是一起小的交通事故啊。这个交通事故呢，在法律上简单说可以分为这么两类啊。一类叫道路交通事故，一类叫非道路交通事故。
11: 怎么理解呢？
12: 咱们讲的这个案例呢就属于非道路交通事故。什么意思呢？就是道交法呀，我们国家法律对什么是道路有一个定义啊。通俗的讲啊，简单的讲，就是属交警管的道路 啊，有红绿灯的这个道路啊。
11: 嗯，

0: 就属于道路，啊，通行社会车辆的道路。
1: 嗯，
0: 啊，这简单说啊，
1: 嗯，
0: 当然了，那个道交法有个定义，咱就不念了，
1: 嗯，
0: 啊。那我们这起事故呢，发生在一个单位的大院内。
1: 嗯，
0: 这个单位大了点啊，这个单位大了点，当然社会车辆不能进。
1: 嗯，
0: 啊，就是你想开车进去，必须得经过门卫同意啊，
1: 嗯，
0: 否则你根本进不去。车大，这院大到什么程度呢？院里有个电瓶车，里边的人啊可以花钱乘坐，啊，1块钱一位吧。你坐上这车以后，你说到达那儿，他那个线路是固定的，哎，反正到那儿离你的目标近了你就下车，这么个大院，
1: 嗯，
0: 哎，嗯，有这么一天吧，开这个电瓶车的这个司机呢，他去卫生间了，但是他有一个小的疏漏啊，他没拔那个电瓶车的车钥匙。然后有一个大娘呢，大娘当年就80出头了，
1: 嗯，
0: 啊，就坐那电瓶车上等着，啊，等着。结果呢，一会儿大娘以为司机来了，有一个人上车了，上车以后就开，开完以后呢，他倒的还挺快啊，把这个单位的一些设施可能都撞坏了。
1: 嗯，
0: 你想他把设施都撞坏了，在车上的大娘也受伤了。我记得是肋骨骨折了，
1: 嗯，
0: 啊，
1: 年龄也比较大嘛，80多岁。
0: 简单的说，就这么个事儿，啊，这么个事儿呢，首先就给他定性吧。为什么讲这个案例呢？也借机普及一下这个道交法的法律知识啊。这属于非道路交通事故，
1: 嗯，
0: 啊，非道路交通事故在涉及到定责的时候，还得找交通队，啊，交通队呢，这个参照法律规定，
1: 嗯，
0: 啊。参照在道路上那个交通事故的定责规则来定，但是也不完全一样。什么叫参照呢？你比如说咱们在马路上靠右通行，
1: 嗯，
0: 你在单位内部道路上也得靠右通行啊，
1: 嗯，
0: 是吧？结果交通队定的是怎么定的呢？这个是单位啊，这个司机他呢是次要责任，
1: 嗯，
0: 啊，这个坐在车上的大娘呢无责任。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开车的这个人呢，他是个精神病人啊，
1: 嗯，
0: 开车这个人主要责任，
1: 嗯，
0: 啊，
1: 嗯，
0: 怎么定的责？2004年那一阵，咱们所办交通事故案件啊，那还是相当多了，一年得办几百起交通事故，
1: 嗯，
0: 所以就来了，找我们来了，找我们来以后呢，嗯，当时啊，律师就给他个建议，说你这个案子，第一可以诉违约，
1: 嗯，
0: 跟这个单位。你是一个合同关系，是个运输合同关系，
1: 嗯，
0: 那可以诉违约，同时也可以诉侵权。诉侵权呢，就诉这个司机加诉这个精神病人加这个司机，
1: 嗯，
0: 啊，这叫双方侵权，
1: 嗯，
0: 可以诉违约，也可以诉侵权。
1: 这算不算一种竞合？我们所说的，
0: 哎，这种情况在法律上呢叫竞合，
1: 嗯，
0: 啊，
1: 你把这个给大家讲一下，
0: 哎，叫
1: 专业，还是挺专业的一个词语，啊，
0: 行，借机会
1: 竞
0: 合一下，
1: 对对对
0: 啊，解释一下这个责任竞
1: 合，
0: 这个竞合这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行为啊，它有两种属性啊，一个是就拿这个案件来讲，一个它是违约，
1: 嗯，
0: 啊，同时呢它又是侵权，同时又是侵权，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在起诉的时候，这个原告人就有一个选择权，你可以选择违约，你可以选择侵权。这个选择呢，就是表现了这个当事人的智慧，还有代理人的智慧。
1: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违约，
0: 嗯，
1: 那么它是属于刚才我说的这个大娘和坐的这个车，
0: 哎，
1: 有一
0: 个
1: 约定，
0: 是个
1: 合
0: 同，运输合同，
1: 对，
0: 是这么一个合同关系。
1: 侵权的话呢，那就是不同的人对他造成的侵权了。
0: 不同的人是一个是那个精神病人，
1: 一个是，对，司机，
0: 还有那司机，你这个不拔钥匙走了，
1: 嗯，
0: 对吧？你是一种不作为的侵权行为，
1: 嗯。
0: 那个精神病人呢，他是一种作为的侵权行为，
1: 嗯，
0: 两个侵权行为导致这么一个后果，
1: 嗯，
0: 啊，一个事儿既有违约的属性，又有侵权的属性，
1: 嗯，
0: 两个属性啊，这叫
1: 责
0: 任竞合，
1: 嗯，
0: 那么你可以要求他们承担违约责任，要承担违约责任，只能告这个正式的司机，
1: 嗯，因为是按照
0: 合同违约，或者说告这个单位，
1: 嗯，
0: 啊，因为你跟那个精神病人没有合同。对吧？
1: 嗯，
0: 哎，另外你要告侵权呢，就是这个精神病人，还有这个单位，
1: 嗯，
0: 和这单位的司机，
1: 嗯。

0: 起刑就三年，看出来了吗？
1: 嗯，
0: 哎，在马路上撞死了，三年以下。
1: 嗯，
0: 在小区内撞死了，
1: 起刑是三年以上。
0: 哎，没错。
1: 嗯，
0: 哎，另外一个，你在马路上，你要是开30迈，很慢了，甚至有些地方都不允许了。
1: 嗯，
0: 但是你要在小区里边，你开30迈，绝对定你超速。
1: 嗯，
0: 你超速就脱不了责任呐，对吧？老么多小区那都有标志的，5公里啊，
1: 嗯，
0: 时速5公里。什么概念？就跟走道的，就跟步行的速度是一样的。
1: 嗯，
0: 即使没有那个标志，10公里，啊，通常也是要求你10公里。所以说呢，这个区分道路跟非道路，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嗯，
0: 啊，
1: 你比如说在我们所说的道路上，
0: 嗯，
1: 撞人之后，
0: 嗯，
1: 逃跑了，
0: 对，
1: 是吧？跟在小区当中撞人之后。
0: 嗯嗯嗯，
1: 逃跑了，
0: 那个还
1: 也是差别很大。
0: 嗯，对对对，还是不一样的，是吧？还是那句话，从刚才那个刑期就可以说明了，你要交通肇事逃逸是逃逸，你才是这个3年以上。
1: 嗯，
0: 啊，如果你要不逃逸，就3年以下。在小区内撞人，不管你跑不跑啊，起刑就3年。你要跑，那就罪过更重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区分道路交通事故跟非道路交通事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那在赔偿和这个诉讼其他方面，
0: 啊，在赔偿的环节意义区分不太大。咱们赔偿就是简单说是个填平原则。
1: 嗯，
0: 啊，填平原则，因为你不管在哪儿被撞，你的损失应该是差不多的。
1: 嗯，
0: 对吧？你损失多少，赔多少。有一种说法不太准确啊，
1: 嗯，
0: 就说这个交强险要是在道路上就赔，在非道路上就不赔，这是以讹传讹，这说法是错的。那个交强险条例跟最高院司法解释这次有明确的规定，
1: 嗯，
0: 你即使在非道路上出了交通事故，交强险该赔还得赔，
1: 嗯，
0: 啊，这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嗯，
1: 但是在诉讼的时候就不太一样了，
0: 嗯，
1: 因为如果是道路的话，我们诉的应该是交通事故，
0: 对，嗯，
1: 对吧？
0: 没错。
1: 但是如果是在，嗯，单位大院，
0: 那可能是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者过失致人重伤罪，
1: 嗯，
0: 啊，罪名不一样，
1: 嗯，
0: 刑期也不一样。
1: 那这里边的，
0: 嗯，
1: 就比如说，损失上的赔偿当中，
0: 嗯，
1: 所列的内容上有什么差异吗？赔偿项目上，
0: 赔偿项目上简单的说，我觉得差异不太大。
1: 嗯嗯
0: 嗯，我觉得差异不太大。
1: 嗯
0: 嗯，
1: 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案件当中，
0: 嗯，
1: 这位老人，
0: 嗯，
1: 他主张的内容，
0: 嗯，
1: 刚才我们说了，
0: 嗯，
1: 他是按照侵权来主张，
0: 对，他主张了20000的精神损失费。
1: 嗯
0: 嗯，
1: 按照侵权来主张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是除了他的医药费，
0: 他主要是加了20000精神损失费，
1: 嗯，
0: 最后法院给判了10000。
1: 嗯，
0: 啊，判的挺好。
1: 嗯，
0: 啊，但是接下来说吧，挺难过的了，啊，申请执行了。
1: 嗯，
0: 那个单位啊，因为他承担的是次要责任。
1: 嗯，
0: 次要责任法院一判呢，承担了个20%的责任。那次要嘛，20%。这个
1: 也就2-3千块钱。
0: 哎，对，因为一共是判了1万5嘛。
1: 嗯，
0: 判了1万5，他承担了20%。
1: 嗯，
0: 那不到3000吧，
1: 嗯，
0: 是吧？这是一个。那剩下那钱呢？那10000多块钱，就得这个精神病这一方赔了，
1: 监护人来赔。
0: 对，但是判完以后有一个特别尴尬的场面呀，申请执行了，拿不到钱。
1: 嗯，这里我想说一个特别暖心的细节啊，
0: 嗯，
1: 就是当时潘律师在讲这个案件之前啊，
0: 嗯，
1: 就是我们在做选题的时候，
0: 嗯，
1: 潘律师就讲到了说这个后来，因为这个老人当时已经80多岁了，
0: 对，没错，
1: 80多岁以后呢，这个案子拿到了一个叫胜诉判决书以后，
0: 嗯，
1: 其实还是很开心的，
0: 对，
1: 然后就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所里问问这个执行结果是什么样的，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
1: 对，经常会过来，这个大娘亲自过来问问执行结果。
0: 但是我也不好意思说大娘没戏了，啊，你就算了吧，咱也不能这么说，对吧？
1: 一边是年迈的老人，一边是
0: 对大娘是充满期待的来，
1: 是是是。
0: 但是咱知道啊，那钱拿不到手了，别惦着了。
1: 对，所以潘律师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举动，就是这个时候感觉老人不易，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又不想戳破这样一个现实，
0: 没错。
1: 所以潘律师怎么办呢？
0: 我这么办的嘛，大娘您别着急，我给您办行吗？因为前面那案子是刘建律师办的嘛，我执行案件我给您亲自办了，嗯，争取把钱给您拿回来。但是您别着急啊，你也知道这家没钱，法院都拿不回来钱，对吧？我给您试试吧，这样呢，10000来块钱，哎，我就呢骗大娘，我说大娘这回要回来2000，大娘拿走了。我说您下个月再来，大娘下个月又来了，我又给他2000，这样呢分5个月。

0: 己把钱给他了。
1: 啊，我觉得您给的不是一份钱，是一个希望。
0: 给完以后呢，大娘还给我送了个奖牌，不是锦旗啊，那个做了一个小牌啊，那个就是夸奖我们吧。后来我常跟我们律师讲，我这奖牌有含金量啊。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做呢？一个老人了啊，我不想让他对法律呢绝望。那，再有呢，我也不能说，我说大娘，我给你吧，这对大娘也不尊重，对吧？哎，甚至一定意义上讲，对人家是一种羞辱，是吧？所以呢，我就这么做了。这么做呢，
1: 一个善意的方
0: 面。这当律师30多年了吧？这算唯一一个这么做的啊，所以也难忘，也记到现在，是吧？当然也不遗憾啊。
1: 这老人我们算起来100多岁了，应该
0: 他要活到今天呢，应该是100多岁了啊。起码说呢，咱让一位老人是吧，带着对法律的这种信仰，啊，这个离开这个世界，咱也是很有功德的一件事。
1: 嗯，所以当时我听到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因为一想到这个80多岁的老人，带着希望来到律师事务所。是吧？满心欢喜地拿到了自己认为的钱，实际上是我们的善意一个谎言。然后回家，这个
0: 当然，咱现在也应该反思，就是其实咱们对这个案件的执行风险已经充分预见到了，在当事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其实咱有一个选项，就是我还是否继续给你代理，对吧？另外我还说，就是为什么讲。律师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委托人呢，对吧？委托人他如果要能够跟律师同频共振，是吧？这样可能更好一些，
1: 对，
0: 是吧？
1: 其实律师当时跟这个他们的女儿说了，
0: 这个律师跟当事人做了充分的说明，但是呢，后来我有点小责怪我们的这个刘建律师，我说你怎么不诉违约呢？诉违约咱们就钱，起码说5000块钱能100%到手啊。他说我跟他说了，我跟他反复的讲，掰开揉碎的讲，当着当时跟他女儿的面，对吧？他们就是不听，是吧？他就问当事人说，你看我是不是跟你这么讲的？哎，那当事人呢就没否认。那刘建就说了，亏了您承认，你要不承认我还说不清楚了，是吧？所以说
1: 这也是一个提示，
0: 哎，就给我们提个醒，是吧？另外我觉得大部分当事人都非常好，这位当事人呢，也非常好，是吧？不打不闹，不吵不闹，是吧？人家有人家的想法，这也不算错。你比如最近有一个小事情嘛，也是，打的由于法律变化，结果不好，结果就想跟人家沟通，是吧？退一点钱，退点律师费，人家贵贱不要，人说你们很辛苦，是吧？这个结果不好，是法律变了。不能怨你们。
1: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就到这里。大家记好了，场外热线电话是13102125500，13102125500。大家可以随时拨打这部热线电话和积水律师事务所律师取得联系。积水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是在南开区律师大厦南门外大街律师大厦14层。大家有问题可以来联系，电话是13102125500。好了，最后编辑主持国林，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潘律师，再见。

0: 只不过是误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

0: 取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义医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命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义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义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8日，农历丙午马年3月22日，立夏节气的第四天，天文历法中的干支历是癸巳月壬午日。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继续承接上节课时的内容，来进一步的传授修身之法的外法。六字气诀，呼吸吐纳导引术，简称六字气诀。 啊，也有些同行人呢，把它称之为六字功。这两种叫法都可以。诀就是要诀，那六字气诀，哎，六个字，大家都记住了吗？记没记住？第一个字，虚，谦虚的虚，为木音，喝，为火音，口字旁，加可以的可，呼，为土音，呼吸的呼，呼，为金音。那这个字怎么写呢？口字旁加个一二三四的四，吹，吹气的吹，这位水音，嘻，笑嘻嘻的嘻，这个为什么音呢？这个为火音。那这个火音通三焦的啊，喝这个火音通的是心和小肠，都为火音，发字的声音不同，作用也不一样。那六字气诀，老师是您研创的吗？老师没那个大功德呀，这是啊《道德经》的始作者，哎，老子所创。我的家师呢，也是跟他的师父学的。那我的家师是这么跟我说的。那我家师的家师，六字气诀是跟谁学的呢？那是跟他的师父。他的师父那时候就告诉他，这个方法是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所创。当时家师的师父还把呢，哎，六字气诀的，哎，传承的文字还有图片，哎，都给了我师父。哎，我师父呢也给我看过，哎，也就是六字气诀的渊源文字啊，还有图像。六字气诀是法，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家记住，在我们意义文化这里叫术啊，它是武术当中山术里的啊养生调病的大法，它也是大法啊，归西法也是大法。归西法这个大法呢，跟六字气诀这个大法的功效是不同的。那你归西法的练习，哎，没有补木火土金水能量的作用，也没有平衡木火土金水能量平衡的作用。那同时呢，啊，归西法也去不了五脏六腑的毒气。那归西法呢，它也不能增强，啊，不能增强， 啊五大系统相生相克的平衡关系。但是呢，六字气诀你也啊不能把日月的能量给它汲取到任督二脉里来啊，你也不可能那、啊、让任督二脉的啊这个气机运动与日月同频，也使任督二脉的能量呢逐渐得到充沛，哎，让人的精气神得到提升，这个他也做不到。所以有很多学员说，老师，我练了归息法，我不练六字气诀可不可以？那一听就是个懒人。这么好的大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坚持练呢？后来呀、啊、我呢总结出了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就是大家来的太容易了。假如传授这个归息法，我帮个班儿，每个人收你们十万八万的，哎，到这里啊我面授，在这里我传授世界位啊21天啊，传完了之后带着大家呢再练21天。那这样花钱学到的所有有缘人，没有一个人不会珍惜这个方法的练习，因为他花钱了。为什么行的人常说叫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哎，道免费的，大家几乎都不会好好学。方法一分钱不让大家花的，大家能坚持练的人，那都是老有福报的人了。所以懒人，大家听一听，六字气诀的功效跟归息法的功效是不同的。那我们五脏六腑的气机已经乱了，我们因五脏六腑气机乱而生病了，那只是六字诀啊，我们就得练呐，那就得练。我今天呢教大家怎么练。上节课，哎，让大家知道了六字气诀的六个字，跟人体五脏六腑之间的相同关系。我今天教完大家练法，时间允许的话，我再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六字诀呀，跟这个外五行之间的关系。啊，内五行的关系知道了，外五行你还得知道。啊，有人说，老师，什么叫外五行啊？啊，眼、舌、口、鼻、耳，还有呢，筋脉、肉、皮、骨，这叫外五行。那外五行是人体内五行的什么呀？哎，内五行的华啊，华是什么意思呢？哎，华丽的，也就是说内五行外在的一个表现，他们是相通的。所以六字气诀，那这个功法要是练好了，眼舌口鼻耳的问题，还有这个筋脉皮肉骨的问题，那慢慢的都能哎得以解除。那有一位类风湿的女学员姓韩，没认识我之前的中药，说都吃一火车皮了。那西药呢也吃老多了，钱没少花，那人关节都变形了。听到我的课啊，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我看了他这四柱， 还有四柱里水的能量太多了，都是寒水，火的能量还弱，就生活在北方。我跟他讲了，我说你的病最好到热带环境当中去生活。他说这条件不允许啊。我说条件不允许你就难移。后来搬到他的女儿山东那里生活了，那他女儿在山东的农村，这个女婿也孝顺，哎，听说呀他岳母这个病，哎，到这块啊症状自然就能缓解不少啊，再加上练六字气诀这套功法，那可能这个病就会获得完全康复。那给岳母就接到山东来了。啊，那这个韩姓学员呢，因为这是他最后的希望了，他认为，所以听课非常的认真。人没有大痛，那就不会有大悟。他这是大痛之后醒了，啊，觉醒了，悟到了，知道了百病之源五脏六根，知道了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关系，啊，知道了类风湿这种病是咋得的了，知道自己先天的应用说明书里头就是寒湿体质。那严格记好六字气诀，每天呢练两遍，上午一个小周天，下午一个小周天，都面向正南练。哎呦，收获这个好啊，连续坚持练了半个月，那关节呼呼冒风啊，冒寒气呀。他说老师这个方法啊太厉害了。哎，我说你练吧，坚持住啊，严格忌口，哎，晒太阳啊，修善心，哎，修善心啊，因为善的能量是温的，是热的，哎，不要有嗔恨心，嗔恨心什么，哎，为寒，寒毒，说过去呀，谁对你不好，哎，别嗔恨了啊，别恨了，哎，就这样。坚持了半年六字气诀功法的一天两个小周天的练习，再加上严格忌口，再加上我给他组的附子方，啊，奇迹就出现了，啊，关节的变形，哎，几乎都快看不出来了，不疼了，人能正常走路了。哎，这过去呀，他想都不敢想。人胖了十多斤，哎呦，这知道他得病的这些人呢，哎呀，都说呀，他捡了一条命，捡了一条命。哎，在他的这么一个影响下，很多他的病友，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哎，也参与到了跟我身心双修的啊调养中，啊，也成为了我的学员，而且呢每个人受益的都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眼见到了他这个病友所收获的效果，所以他们看到希望，哎，所以他们坚持的好，严格忌口忌得好，听话照做，坚持。所以这六字气诀再好啊，你不坚持，收获也是有限的。那所以大家记住，那练六字气诀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那么累。为什么法不轻传？ 当你们没有大痛的时候，人没有大悟，就是没觉醒。这个方法呀，传授给你了，你也不会太重视。当初老师为什么传授这个方法，没有收大家钱呢？哎，是因为老师啊，心疼学员，啊，想大家挣钱都不容易。我就把老师给我立的这么一个规矩给他打破吧。虽然法不轻传，哎，但是呢，老师认为能学到的总比没学到的要好，那能练的总比不练的要好啊。虽然坚持练得好，但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练呢，哎，也能收益一些。那接下来老师跟大家传授六字气诀的啊战士静练法。那这个方法它有做法，那也有战法。战法和做法，有静练法和动练法。六字气诀的动练法都得是站着练，那静练法呢以坐着为主。我教大家六字气诀的战士静练法。六字气诀大家记住，它是大法。那这个法要比八段锦大得多，比太极拳也要大得多。八段锦和太极拳跟这个法的功效来比，那都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没法比。战士静练法，那首先我们得选一块空气清新的地方，那空气清新。第二，那一定要静心静气。还是那句话，跟孩子跟爱人刚拌完嘴动完气儿，别练。你必须得心平气和，哎，尤其是身心皆安的时候练。你干完活累得哈哧带喘的，那气不平不能练。早晨和晚上，哎，这两个时间来练。啊，早晨面向东南，晚上面向西北，或者上午下午都行。那上午面向东南，下午面向西北，松静站立就是放松啊，静心静气，全身放松，头松，颈肩松，腰腿松，全身放松。来开始啊，开始啊，练习了。松静站立，双目微闭，两手自然下垂，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哎，动左脚啊，别动右脚，左脚向左挪出60公分左右，与肩同宽，微闭双目的啊。但是练虚的时候 眼睛是睁开的，其他五个字眼睛都是微闭的。练习虚字诀的时候，记住鼻吸气，气沉丹田，小腹隆起，口呼气，食指抓地，肛门上提，小腹内收，嘘。两个眼睛睁得越大越好啊！为什么要把两个眼睛睁开呢？肝脏因为排毒的，肝胆这个系统里边有毒的，就会通过眼睛这里排出来。还有很多肝胆内毒多的人，虚字诀练了几天之后，眼睛淌眼泪，这眼泪呀都沙挺慌啊。还有的人呢，眼睛会微红，微痒，还有很多人呢，哎呀，早上起来这眼角这眼屎特别多，这都是你肝胆里积聚的毒太多了。肝胆积聚的毒越多，练虚字气诀，眼睛的排病反应就会越重。你别怕，毒排没了，眼睛自然就舒服了，自然就亮了。来，再跟我练一遍虚字诀啊，练一遍。松静站立，双眼微闭，双手自然下垂，左脚分开，与肩同宽，鼻吸气，气沉丹田，小腹隆起，口呼气，肛门上提，食指抓地，双眼睁开，边睁边发虚字声啊，虚。肝里的毒啊，就能排出来不少。每天肝胆都会积聚毒气，你每天呢，这个六字诀的六个字练上一个小中天，一个小周天，就是六六三十六，每个字练六次，那各个脏腑每天积聚的毒气就能排出来。那这些毒气天天都排出来了，它就积聚不住啊，积聚不住呢，那将来你就不会因为毒气积聚给你带来疾病。可以说呢，五脏六腑的这些毒气一积聚带来的病啊都很重。那这些病呢叫什么病啊？叫气结之病。那毒气结到一起了，气湿血要结合到一起来得病，都是大病，没有小病。再来跟我练一遍虚字诀，彻底把它学会了。松静站立，双手自然下垂，双脚分开，与肩同宽，鼻吸气，气沉丹田，小腹自然隆起， 口呼气，双目圆睁，肛门上提，食指抓地图，嘘。需自觉，练六次。记住啊，练双不练单儿，一定记住啊，练六次是最标准的次数了。今天新朋友把需自觉学会了啊，反复的多练几个六次，明天再跟我学喝自觉。啊，这六个字我都教完了，大家整体每个字练六次，一天练2到3个小周天来熟练。那什么时候练到得气了，哎，什么时候你就告诉老师一声。那六字气诀呀，可调身体所有的慢性疾病，尤其对于想呵护生命延长寿命的人，练这个方法那是非常非常棒的，延年益寿啊，尾生之宝，非人勿传的。这是谁说的一句话呀？谁说的？老子说的呀。看看时间，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还有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好，非常感谢老师，您辛苦了。这时间我们请月老稍事休息，那稍后呢是为大家答疑解惑的时间，所以提醒听众朋友，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如果有哪些问题，欢迎您拨打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听众朋友也整理一下听课笔记，稍后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困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1: 专利国药市民牌角骨兰总肝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角骨兰总肝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角骨兰总肝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角骨兰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1: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瓶1粒角骨兰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角骨兰总肝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角骨兰总肝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角骨兰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1: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1: 你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3: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1: 市民牌角骨兰总肝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2: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北京平谷区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好，老师好，我是北京市平谷的学员、我姓李，我今年是74岁了、以前没戒烟以前、我也不懂得这些个知识，都是该吃的呢吃，不该吃的也吃，要上地了干活回来这凉水也喝，爬在水碗就喝凉水、就像这个得了好些个毛病。另外呢还不知道修心性，自从您听了您讲易文化才懂得这些个道理，我才跟您学习这个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老师您太好了，我听您的讲课呀、我觉得是我就这一辈子的幸福。听您的讲课，我要不了我什么都不懂，我听到您的讲那个易文化使我开心多了，我也有勇气能活得下来。原来我都不想着活了、为啥不想活？我的病太多了，瞧病去也没上北京大医院瞧过，都在我们平谷这地方看、他们说我没什么毛病，头抽筋，小肚子也抽筋。你要哪能、你是农村人哪能不做地了活呢？你要做地了活去、带地了要做一起来，这小肚子就抽筋，把你抽的你起不起腰来呢、就是这样。后来呢、连头也抽筋，就上平谷照个片子、照了以后呢，这个大夫我也不懂得这些道理，都说我没咋事儿，就是像这猫没咋事，这个小肚子倒是没照，就照头。这样的我就说我没事儿。没事儿呢、我们家老头就说我装病，因为这个也不少生气。我那时候就他就这样说，我总的还冤枉我。我说我确实是有病、你愣说我没病。他说有病给你敲你也没敲出来呀。后来我就不知道我咋了，我又啥呢还睡不着觉，黑夜班的不睡，不是没有时间睡。就是睡不着，还有这个大便结不下来，不懂得这个哪道理的，他都说，说什么呢？说攒肚，就是这个，咱们也不懂，就是说这个。后来呀，我就听到您有一次，后来我都想着，成天因为这事打架呢，我真不想活着了，我真想哪哈了了，一下子就死了多了。有一天我听半导体，就听到您一句话，您说没文化也能学。就这句话我就听到了，我说老师说啥呢、没文化也能学你，我老师能说到没文化能学啥呢？谁能瞧得起、没有文化人干啥呢？所以就因为这个，我就还是那时候我就找，我不知道，因为我是黑夜都没开灯，我是听了耳机，搁耳机子听半导体，我所以听到这句话，我就不知道是哪台呢，就因为说到这个就不说了，就弯了，就怎么弯了、我后来就找到了。哎呀，我这个知道了，这个我听到您讲这个，您那时候正讲什么呢？五脏没根，胃口有毛病是哪的原因？反正就是说哪哪的，我说哎，我一坐起来，我说我这回有救了，我不想死了。我说听到这老师讲这个，必须，我说我必须得拿。听到您讲这个，我就慢慢修心性，该吃的吃，不该吃的不吃，这样的，我就慢慢的。也得您讲课，我趁前听，我听得特别好、我也喜欢听老师讲课，我也喜欢老师的声音，我真感谢老师啊！我要不听到您讲一话，我早死了，我真活不下去了。我跟老师带这个呢哈，我给老师鞠躬了啊。
5: 缘分，不客气啊。
4: 我给您鞠躬了，因为我平常呢，我就听您讲课，我要是有时候我也练练六字诀。我现在呢就是有什么毛病呢，我原来就看孩子，我从去年我才不给看孩子了，我不是不给看，是我看不了了，老师就是我这腿走不了道了，他走道呢就是腿也不是多疼，就是哆嗦，这样不吃劲儿。去年不是龙年嘛，我想本月年不好，我想今年好点，今年还是不行，老师我特别想跟您通话，我还不会表达、我的毛病还挺多、别的医院呢我也不愿意去，因为我不会表达，好多的那个地方像您说这个道理，就我这病、 我看医院他也挑不出来。大连人也没有您这技术，只有您能给我看看我这病。我的这个病呢都是啥呢，现在我的毛病腰酸，我腰酸，我从84年就腰酸。您说我是一个农村人，干地里活哪能不干呢，就是干不了这地里活。那时候我那地特别土特别薄，穿的白薯哪儿，我就有4个哪儿白薯我就起不了了。那时候路也远，也没有自行车什么的，都是推小车。我想着咋呢，跪着他也跑不了，蹲着也跑不了了，就这4哪儿跑不了。就从那我才知道我的腰酸，后来就从这个敲我的腰，敲了多少年，但是药也没少吃。我哥就是不吃西药了，吃中药。哎呀，脑子药我吃的，我后来我的头发都掉了，秃顶了都。后来我的头发掉到啥程度呢？就是脑袋一往下一捏，就一捏这头发都不知道疼，都跟小草没扎根儿那样，一片片掉下来。后来我说这药不能吃了，我这个人想着不能吃这药了，这药我吃不了了，这药根本就不管事儿，腰还这样酸，就是越来越多毛病都躲起来了。对咱
5: 这肝寒和肾寒，
4: 是肾寒是吧？就是不会行心性，就也就生气。因为这老公他成天说瞅你，他说你装病打架。哎呀，
5: 这个情况是常见的，我也经常的能遇见，就是。在医院什么也检查不出来，然后老伴就说你装病。
4: 是。
5: 西医呢，他得看他看到的，他看不到的，他不知道你是病，知道吗？
4: 是。
5: 因为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症状啊，他是看不到的，他看不到他就认为没病，那是不对的，不对的啊。
4: 我的就是还是腰酸，腿没劲儿。
5: 你这
4: 个
5: 就干啥呢？肝肾虚，肝肾虚，然后还有寒了。
4: 啊，
5: 烧心的时候自己吃5粒生花生。
4: 哦，
5: 我给你开个方。
4: 老师，我还有，就是我还哆嗦呢，就是这个，就这个哆嗦就是那啥，就有点儿，比如说风吹草动来着，我就哆嗦。像今天我们家这儿夜里下大雨特别多，那我们这地哪都虫好些个，地上都虫了。就我一听这个，我就哆嗦上了，我就是那我都有这个毛病，我做了这个毛病这根儿。您看我这毛病，我怎么呢？就把这大夫怎么能给我挑出来这也？
5: 这个得喝四逆汤，得喝一个。
4: 我四逆汤也有。
5: 四逆汤加杜仲加续断加生筋草加白芥子，
4: 哦，
5: 然后呢还得加这个阴阳藿加这个几味药吧。你四逆汤手里有，我就给你开这个方子。你说完之后，完回头你跟我学生要这个方啊。
4: 哎，
5: 附子10克，炙甘草10克，干姜。10克，
4: 哦，
5: 这是一副，
4: 这是一副是吧？
5: 然后你起步用3副，
4: 哎，
5: 在3副的基础上加桂枝25克，肉桂30，生筋草30，白芥子30，
4: 哦。
5: 阴阳藿30，肉苁蓉30，
4: 像这个
5: 先煎1个小时，1个小时后其他放进再煎1个小时。
4: 哦哦，
5: 这个汤药你喝完之后你就不得瑟了，
4: 是吧？我还得跟您说，我还有夜里出汗，还有这毛病。
5: 这个都管，
4: 都管是吧？
5: 都管，包括夜里的盗汗
4: 啊，盗汗，
5: 哎，包括夜尿多，
4: 对，
5: 小便频，哎，包括那个腰凉、腰酸、膝关节凉酸都管，
4: 哦，
5: 包括抽筋儿它都管，
4: 哦哦哦，那太好，
5: 只要你这段时间别吃凉的，
4: 凉的我一点都不敢吃了，
5: 忌口吧，
4: 啊，忌口，
5: 然后每天晒半个小时的太阳，
4: 哎呀，我太喜欢晒太阳了，老师，我不怕热，我就怕冷。
5: 嗯，
4: 我还怕凉，我就怕冷。
5: 嗯，
4: 凉东西我这几年我都不敢吃东西。
5: 嗯，
4: 老师，我还有那个胆囊结石呢，就这个。
5: 胆囊那么干寒来的吗？
4: 也是干寒来的，是吧？
5: 对对对，就你多年前抽筋儿，就能预测出将来你胆囊要有结石或息肉了。
4: 哎呦，太好了！
5: 因为你当年的那个抽筋儿就是干寒了。肝寒之后，肝胆的生发和降都受阻了，所以垃圾出不去，必然会形成这些东西的。
4: 哦，
5: 但西医他不懂啊，西医哪懂的？
4: 是
5: 西医你拍 X 光，你拍 CT， 他上哪儿给你看寒去？他看不着。
4: 对，
5: 西医他不认这个寒湿之理，也不认这个阴阳五行之理，他就认为我看着的，我看不着的都不算。
4: 我现在老师，我原来呀，成天就发烧感冒，上医院输液。自从跟您结上缘以后，我就练六字诀吧，但是不练的腿那啥也是断断续续。但是我有时间也练，就是这个都是这毛病还是有。我练了这个六字诀，我觉得也挺舒服的，练完了是痛快的，我还是练练，就是这太阳我也喜欢晒，我天天晒。就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吧，这个村吧，它现在没有了太阳，它不出太阳，阴天下着雨，就是这样。
5: 等出来的
4: 晒不晒，我挺着急，这太阳也不出来，就是这个。
5: 嗯，
4: 我就
5: 今天这个闰六月闰的，
4: 是吧？
5: 大家喝点思密汤吧，因为今天这闰六月呀，它是阳气生发不畅。然后阴气还排不掉，所以一发生水患，这自然界你看老多地方都发生水灾了
4: 啊。
5: 咱这一左一右的发生的也有多了，人体今天也会发生水患的
4: 啊，
5: 浑身沉呐，胸腔积液、盆腔积液、腹腔积液、水肿啊，得症病人老多了。
4: 哎呀，您说的太好了，
5: 嗯，
4: 老师您老这么好的，
5: 啊，
4: 老师，我咋让
5: 你
4: 一直
5: 不准备四逆汤呢？
4: 嗯，
5: 不就是预防这些病的吗？嗯，
4: 您这个可是您这么大岁数了，上外地给我们采这药去，您太辛苦了，真感谢您，
5: 啊，
4: 老师。
5: 好，
4: 太感谢您了啊！
5: 嗯，那就
4: 这
5: 样。
4: 哎，
5: 啊，
4: 老师，我还有一样。我有一个姐姐，
5: 嗯，
4: 她呢是有哮喘的毛病，她有骨质疏松，别的没有。我就想您给她一个橡树，让她练练这个短喘的这个。
5: 哮喘。
4: 哮喘的，她要不感冒，喘的不厉害。
5: 嗯。
4: 她也练六字诀。
5: 那你要让她练这个，念八二零。
4: 八二零。
5: 二六零。
4: 我念哪个橡树呢？
5: 你念。二六五零三八八零，
4: 老师啊，我还有一个，我有一个，就是那时候您送我的一个五行能量环，我呢前那个做了一个脖子，就是右边脖子做了个支架，不是这五行能量环我还能不能戴了？
5: 能戴。
4: 我又没啊？
5: 能戴。
4: 能戴呀！哎呀，
5: 嗯，
4: 太好了。
5: 嗯，
4: 我一直不敢戴，我就想着跟您多了，跟您说话了。
5: 支架啥都能戴啊？
4: 能戴是吧？做这支架跟那没关系是吧？
5: 没关系。
4: 哎呦，太好太好了，太谢谢老师了。
5: 嗯，
4: 感谢老师啊，谢谢老师。哎呀，
5: 嗯，
4: 太谢太谢谢您，祝您永远永远健康。
5: 嗯
4: 嗯，好，嗯，再见，谢谢老师。
2: 希望您收获满满，也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安徽省合肥市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主持人好。
2: 你好。
6: 陈建明老师好。
5: 嗯，你好，
6: 我是来自安徽省合肥市的马先生，今年70岁了。1956年农历正月27晚6点左右出生，我也是个老学员了，听老师广播有5年多了，每天必听老师的广播。
5: 嗯，
6: 通过老师的多次讲解，从一个姨妈等到了人跟宇宙息息相关，身体是个大宇宙，人是个小宇宙，要内外双修。就是修一颗善良之心，不要五脏通调，在贴素材的房间是春绿夏红秋白冬黑，里面四字黄，在贴混的方面是春鸡夏阳秋叶冬珠，里面四字吃牛肉，现在两种是一点不吃了，水果也吃的很少，这个吃的时候必须是加热。老师， 过去我有痛风，这个尿酸500多，我当时起来就是不能走路，疼得比较厉害。
7: 嗯，

0: 从我老师的提供的产品，我的痛风和血糖问题都解决了。我现在天天在家带孙子，早晚上跳操，都感到身上有100万的劲。老师，这都是你的功劳，感谢老师，感恩老师是劳苦，天天为我们讲课。老师，你太辛苦了。
1: 嗯。
0: 老师，我还有两个问题想问你一下。
1: 嗯。
0: 我都有齿痕，中间白，有齿痕。晚上睡觉呢，经常1到3点钟就好醒。醒了以后呢，就难以入睡。请老师帮帮我。第二个呢，就是我的脊椎，手呢一拧到头啊都是凉的。夏天呢，他们一身都是汗，手呢吃都是凉的，手呢都别想拉出来一样。不知道他这是什么问题。
1: 是你姐吗？
0: 对，是我姐姐。
1: 那是非常典型雷诺氏综合症吗？
0: 哦。
1: 嗯，两手凉，末梢缺血。
0: 哦。
1: 这个用四逆汤啊。
0: 哦。
1: 用四逆汤加桂枝，你有四逆汤没有？
0: 没有。
1: 没有，你让他自己买。
0: 哦。
1: 用四逆汤，我给你开个方给你姐这块。他末梢缺血，干寒，肝主四肢，气滑在爪，你看手脚凉，那不干寒吗？然后肝主疏泄，主四肢，它是整个四肢那个气血运行都不好，所以这个必须得去肝寒。
0: 哦，
1: 去肝寒，四逆汤里边用桂枝，用乌珠鱼，用肉桂，用白珠茯苓，用陈皮，用川椒，用砂仁儿。
0: 哦，
1: 然后还要加银羊藿和肉苁蓉，就这个方。问你的指导老师。
0: 好，
1: 然后这个量他知道怎么就
0: 放。
1: 上药房买一盒叫香砂六君丸。
0: 好，
1: 香砂六君丸按照说明的量加一倍，然后三宝这头呢一次吃4粒，他俩结合到一起，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三宝清肝热，三宝里边的灵芝给肝热清了。然后再加上你吃这个香砂六君丸，它这个一健脾一利湿，你就能好一些。你这个按照老师的要求量，你吃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你看有没有效果，你给我来个电话啊。
0: 好，
1: 其他正常。
0: 人人有国家护航，一人能延年益寿，就是祝老师全家身体健康，幸福美满。
1: 好，
0: 谢谢老师。
1: 再见。
2: 也祝您全家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
3: 岳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辛苦了啊。
1: 哎。
3: 我是辽宁省沈阳市的一名学员，我姓金，今年66岁。通过跟岳老学习意义文化、生命智慧之道，我懂得了很多知识。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百病之源，五脏为根。我今天有缘跟岳老第二次通话，我非常的高兴，也很激动。我今天来主要是感谢老师，不用延龄丸，我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变，坚持做到了不吃反义的东西，不吃寒凉的东西，按照老师说的去做。所以我的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变，每天坚持吃五豆粥和猪血汤，早上喝鸳鸯水加醋、蜂蜜、香油，我的大便也改变了，以前是饭后便，现在是6点多钟便，我特别的高兴。谢谢老师教给我们的好方法。我一直每天坚持吃3至5分饱，我感到身体特别的舒服，自从跟老师结缘，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的好，我的体重减了5-6斤，但精神面貌特别好，干活有劲儿，爱干活也不觉得累，每天坚持喝干姜甘草汤。再跟老师说一个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的眼睛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前看不清东西，对面来的人看不清，现在我都能看得清了，眼睛亮了。我的右眼有飞蚊症，不知不觉什么时候没有了，我都不知道。
1: 真好。
3: 我也特别的高兴。我能坚持。

0: 每天早晚做运动法和六字诀，而且每天加虚字、喝字、直达。
1: 嗯，
0: 在从前我没跟老师结缘之前，我的右肋下有隐隐作痛的感觉，通过做六字诀，我现在感觉不到有一点的不舒服了，舌头的齿痕也少了。
1: 嗯，
0: 以上这些改变都归功于老师教的好。
1: 嗯，
0: 我再一次感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嗯，
0: 我以后要跟老师走到底，按照老师的教导去做，听话照做，坚持。
1: 对，
0: 祝老师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嗯，
0: 老师，我就说到这了，你看看我以后还有什么
1: 需要调整的哈？
0: 嗯，
1: 对，像你身上的这些慢性病啊，都跟那个阳气不足啊、阴阳失调
0: 啊，
1: 然后寒湿积聚于体内
0: 啊，
1: 然后排不出去有关
0: 啊，
1: 有关，所以大部分的病还都是冬病，所以今年冬病夏治期间的、一定严格忌口
0: 啊，这个做到了。
1: 对，第二呢，每天上午9点多晒一会儿太阳，晒晒后背。
0: 嗯，那我每天8点半都能出去走一圈，走到
1: 对
0: 9点半多钟吧，弄回来。
1: 对，然后别晒头，后背，后背这块吧，正常来讲，应该给他整个后背的肉露出来。
0: 啊。
1: 哎，那是最好的晒法。
0: 啊。
1: 哎，最好的晒法是这种晒，因为它能晒到这个至阳穴。
0: 啊。
1: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泡脚。别怕出汗、出汗就排寒湿呢。还有一点呢，你这个炎灵方几点吃的？
0: 我是11点到1点之间的。
1: 哦，10点到1点，那你用什么饮的吃的？
0: 就是那个阴阳水啊。
1: 这阴阳水哈。
0: 嗯。
1: 那个姜枣茶喝没喝？
0: 喝了，我就喝的那个干姜甘草那个吗？
1: 干姜甘草水一直喝啊。
0: 啊，一直喝呢。
1: 好。
0: 哎。
1: 然后甘草干姜水呢，在上午喝，过3点钟之后就不喝了。
0: 啊，我知道这个。
1: 嗯，阴阳水里边稍稍放点盐。
0: 哎。
1: 这可以了。
0: 谢谢老师啊。
1: 好嘞，再见。嗯，再见。
0: 好嘞。
2: 也恭喜您，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也期待您的好消息，我们再见。再次感谢老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 400-7017-082 400-7017-082。 希望每天的课程大家都不要错过。

0: 哎呀，赶紧走。
1: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0: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0: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上，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2: 哎，竹板那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哎呦，
0: 妈呀，吓人呼啦的，
1: 感冒了，
0: 一点点，
1: 一点点，你听啊，一点点，多咱的事儿。你下回你这样让你儿子上我们家门口，我跪下哭啊，跟舅舅哭。
0: 哭嘛呢？
1: 大卫舅舅。
0: 妈，
1: 我来给你送信儿来了。
0: 送信儿来了。
1: 快起来，怎么了？啊，我妈，我妈她感冒了。
0: 我这
1: 拿药啊，我早上上班，我给你拿药啊。
0: 我拿嘛药？
1: 乌鸡白凤丸、盐梗丹。
0: 那是治感冒的吗？那是治感冒的吗？
1: 那个也一块儿都给您。啊，然后爱听的黄瓜籽粉、早餐饼干。哎，
0: 好嘛，你看看我这感
1: 人头骨，人头不是
0: 人
1: 人参猴头，
0: 哎，
1: 人参猴头，
0: 人家感冒啊，吃感冒药，多吃维 C
1: 啊，
0: 他能给我弄得好嘛，又干的又稀的。
1: 哎，别着急，我还得给你买刺梨汁儿，我还得上。
0: 也行，
1: 对，
0: 行了，你先别说，你那
1: 上那个听众群里头收，谁家还有没喝完的刺梨汁儿？
0: 瘦像话吗？
1: 铝盆换刺梨汁儿啊！哎呀，黑丹老师，这个感冒这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总提醒大伙儿的。这个天气啊，飘忽不定。哦，对，您刚才说完我没接，欢乐长见识。然后呢，
0: 是你这个、
1: 就是
0: 不是你这前门楼子、
1: 这个季节啊、
0: 跨五轴子
1: 啊？你不是光感冒，你跨五轴子也不行。
0: 你才跨五轴子呢！
1: 哦，吓我一跳。然后呢，这个季节啊，气候多变啊，大跟大家都说了，白天有时候刮风。
0: 对，
1: 你有时候觉得天没事儿，
0: 对，你会觉得哎呀这天多热呀、
1: 哎、
0: 然后一出去
1: 结果你一出去又一看，哎，果然天挺好。然后该您了啊，
0: 欢迎收听
1: 新闻
0: 二人转，这节目上好。
1: 哎呀，希望您早日康复吧、啊、
0: 哎呀
1: 早日康复。
0: 好嘞，
1: 这个说到天气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是吧，挺热的啊，朋友们，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
0: 你瞧瞧
1: 啊，大家伙要珍惜，为什么呢？因为从今天看，在下周三之前，朋友们，今儿是最凉快的一天了。哇、嗯！此刻的室外温度是23.9摄氏度，相对湿度16%，风向西南风，风力是微风。
0: 哎。
1: 我们先来说一下明后两天周末的天气。
0: 对，
1: 这个明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全天是3到4级的西南风。礼拜天的最高气温是32度。那么从周一到下周一到下周三，分别是32度、34度和33度。
0: 嗯，都够热的哈，
1: 直到下周三白天刮起这个3到4级的东北风啊、
0: 嗯、
1: 到周四的时候天空转阴，最高气温会回落到25度。
0: 是
1: 提醒各位，家里这个
0: 家里
1: 被户啊什么的
0: 该拾拾了，
1: 该拾拾，该换换，
0: 对、
1: 啊、
0: 该洗洗涮涮，收拾收拾，把夏季的这个比如说、嗯、帆布啊什么的整理整理，晒一晒，
1: 不一定说现在铺上盖上，
0: 但是你得随时准备了。
1: 另外一个就是昼夜温差还比较大，你比如说下礼拜二啊和这个下周三昼夜温差达到13度，晚上夜里还是有点凉。
0: 对，
1: 你要是晚上有出去的或者上夜班下夜班的，还是得啊稍微加件小外套，
0: 是
1: 千万别着凉，
0: 一早一晚啊、
1: 哎、希望大伙呢身体健康
0: 好。
1: 其实你都别说啊，下周我不知道你，我这两天咱上直播间节目啊，我就感觉这个
0: 热
1: 热，因为我们这是个密闭空间，
0: 是热
1: 啊。你们都看过柯南吧？
0: 哎，
1: 啊，密室就是类似这种，
0: 咱也改密室逃脱，
1: 不
0: 是？
1: 咱们这个我们这没有窗户，也没有任何通风的、
0: 这
1: 个，这
0: 个俗称叫嘛呢？叫闷关。
1: 对，因为不行啊，你有这个风啊什么的通风，它容易，它对这个播音。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着话旁边有风吹，这不行是吧？所以说我们这空间相对密闭，这几天温度也在上升，白天也晒得慌，
1: 大伙儿也能感觉到。
2: 对 对, 对，
0: 我看好多现在开车都关着玻璃，关着玻璃就证明什么？开空调了。
2: 不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啊，开车的时候不能开玻璃，
0: 嗯，
2: 它那个柳絮太讨厌了
0: 啊。对对对对，是
2: 它必须得开空调，把玻璃打上去。
0: 嗯，哎，
2: 妈妈呀，你可不是你打昨天开始，我发现你是怎么？
0: 你感觉一下，有点凉风。
2: 哪有凉风？
0: 我怎么感觉有凉风？
2: 你后背有凉风是吧？看你后背，哎呀，我给
0: 你
2: 看。
0: 真的，
2: 你
0: 把头仰起来，你看看，你感受一下，可能我这角度正好冲着这风口。
2: 哦、哎、哦，还真是，
0: 是不是？有点凉风。
2: 还真是。哎，我怎么坐风口这儿呢？
0: 哎呦，那你又有可能是昨天没有风的时候吹着的。有可能昨天没有风、
2: 哎。我刚发现啊，我这位置这。女播这位置上面是风口，
0: 挺好的。你们都是绕吧，怕给你们吹着。
2: 不行，以后得让你们坐这边来。
0: 行行行，我们坐这边啊。你要热的话，可以往这边挪挪哈。好，朋友们，我们都关注身体健康哈，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
2: 目前呢是52指数啊，二级良好的水平。
0: 是的，
2: 嗯。
0: 那刚才说到这个开车啊。现在啊，大家伙这个出行的交通工具，公共交通一方面了，小黄车、小蓝车、小粉车、小绿车，
2: 更新换代的特别好
0: 啊。然后呢，公交车、地铁，
2: 对，
0: 这公共交通，还有呢，就是说现在有一些朋友喜欢自己骑行，嗯、是吧？买那个能折叠的那些小的那个自行车，
2: 那自行车也不便宜啊，
0: 挺贵的，
2: 挺贵的
0: 啊。我那天问了一个。嗯，就是3万多，
2: 这玩意儿挺贵的。
0: 叫什么牌子？咱没记住，是进口的。
2: 对，
0: 哎呦，我说好家伙，这一辆小自行车
2: 能赶上汽车了，
0: 赶上辆汽车了。但是呢，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是个特殊情况，为什么呢？因为你首先得看通勤的距离，是吧？
2: 对对。
0: 啊，你比如说，他要住在体北，是吧？啊，他现在在肿瘤医院控港院区，他天天骑那个，对吧？轮子都出着活性子了。
2: 关键得看他几点走，
0: 对，三四点就得走，
2: 是
0: 啊，那你这不现实。但你要说我住体北，我在威锦路，我们这样单位上班
2: 没问题，
0: 那你可以骑骑，没问题
2: 啊，十几分钟、
0: 啊、
2: 20分钟，
0: 十几分钟骑骑。再一个就是把防晒措施做好了，
2: 哎、
0: 别晒伤晒坏了，
2: 这倒是。
0: 但是现在仍然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开车，为什么呢？我理解是什么？嗯、第一，不怕刮风下雨。你骑车坐公共交通工具，你就害怕下雨，还得打把伞。
2: 有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啥呢？就是比如说送孩子，接送孩子早上起来，他有的时候就开车。
0: 还有一点什么？车里能搁东西。
2: 哎，这
0: 短袖啊、长袖啊、雨伞呐、啊、饭盒呀、啊、拖鞋呀、啊
2: 哎、
0: 球拍啊，
2: 怎么着？
0: 昨天晚上打完羽毛球的袜子呀。
2: 不是、
0: 啊、
2: 进去以后聋了、
0: 那个、
2: 那屋里头
0: 冰骨带呀、啊、护腕啊、护肘啊、护膝啊、护头啊、护踝啊，
2: 你护食吧你、哎、
0: 不是啊，要这么护，这人打不了羽毛球啊，这人打不了羽毛球啊，拿担架抬在旁边看看，车里能放东西，你确实你后备箱能搁，有的副驾驶能搁，后座能搁、
2: 哦、
0: 我有那朋友已经把副驾驶
2: 嗯，
0: 已经把副驾驶给就那给锁死了，
2: 锁死了，
0: 就别坐人。
2: 是可不，一打开门，哗都哗啦啦下来。
0: 竖起来，副驾驶的后边埋了个钩、
2: 嗯，
0: 平时单位那制服往后边一挂，
2: 嗯、
0: 那衣服挂上、
2: 嗯。
0: 前面呢，副驾驶那地上呢、
2: 嗯、
0: 放东西、
2: 嗯，
0: 放单位得穿的那皮鞋、
2: 嗯，
0: 办公那个软皮鞋。然后呢，座上呢可以放点别的东西，水杯呀、啊、捂的。后座可以坐人。老婆孩子就够了啊，后座那样一弄的话，副驾驶后边空间还大。现在很多人啊，甚至把车呀当成了自己第二个流动的一个小居所，
2: 小
0: 居所。
2: 哦，没事往那儿待着去
0: 啊，小居所，你知道吗？
2: 对，这不嘛，不光是在咱天津，好多人可能都喜欢啊，尤其你们的男同志，
0: 嗯，
2: 没事就爱上车里自己待会儿。
0: 我不在车里待，我不
2: 你不在哪儿待？
0: 我不在车里待。
2: 你上哪旮旯待着？
0: 我上别人车里待。啊，上别人车
2: 里。上谁车里？
0: 看呗，看谁车新能源有那个零重力座椅，我上那儿躺着多好呢。
2: 可以
0: 啊。
2: 哪儿呢？我说的是，
0: 嗯，
2: 浙江宁波。浙江宁波的街头发生了暖心的一幕。
0: 不是暖啊，你多读读这暖新闻，说不定你这鼻子都通了。
2: 好。
0: 这个事发当天上午的9:01左右。
2: 好，9:01。
0: 哎，宁波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王敦专和一位辅警正在执勤。
2: 嗯。
0: 一个中年男子快步闪身走到他们身边。民警吓一跳，哎，你干嘛？还没等啊，民警反应过来，男子忍不住掩面大哭。
2: 这玩意儿，
0: 我就不学了，我就不学了。
2: 你那是嘛调啊？
0: 啊，
2: 你那是嘛调、啊？
0: 不是，就是说，男人有时候哭啊，
2: 嗯、
0: 哭，我觉得就分两种。
2: 男人哭还就分两，你那太片面了。那哭肯定是百花齐放的。
0: 一哭起来油色的，
2: 嗯，
0: 其实这个事儿就快结束了。他默默的在那儿流泪，
2: 那不好弄。
0: 对，或者两个手捂着脸，
2: 哎呦，
0: 或者呢一只手就是这样，你看我这啊，
2: 嗯，
0: 就是挡着这脑门额头，
2: 弄的那个太阳穴，
0: 或者呢是哎呀两个手这样。护着两边脸，把中间留出来、
2: 哎，
0: 反正就是这种默默的啊，
2: 嗯、
0: 男同志默默的哭，
2: 你现在
0: 没有任何声音的，
2: 你这是那个没少看是吗？
0: 不是啊，你这个同性更懂同性，当然异性也懂异性啊，
2: 嗯、
0: 就是说男性这哭，然后哭着，哎呀嚎啕大哭，他确实也难过，
2: 那就已经释放出来了，对吧？
0: 记住，高潮之后必然是结尾。一喊出来怎么怎么地的是吧，有些白事儿上啊，有些这个比较大的挫折呀、啊、什么的，他一般这么苦，遇到比较大的挫折的时候他这么苦，情绪宣泄出来，接下来可能就一点点他就能平静下来，但是最可怕的也是最让人揪心的，
2: 嗯，
0: 就是没有动静、嗯、没有事，他就是坐那儿默默的哭，甚至哭完之后他还能哎照常
2: 啊，
0: 照常
2: 该干嘛干嘛，该聊天
0: 该干嘛干嘛，你完全看不出来。
2: 不是这样，他
0: 一推开话筒，哎，欢迎收听今天的，
2: 不是，哎，
0: 今天
2: 别、
0: 啊，
2: 他呀、
0: 啊，
2: 他哭不哭，可能你真看不出来，
0: 能看出来，能看出来，
2: 能看出来吗？
0: 对啊，那线上有水呀、
2: 啊，那万一是流的汗呢？
0: 哦，那也背不住，
2: 是吧？嗯、
0: 男人这个哭啊，有学问，嗯，
2: 哭有学问。那我想问问大伙儿、
0: 嗯、
2: 啊，这个。老伯伯们是吧，或者我大哥们
0: 谁能参与啊，
2: 就是你还记得你上一回哭是嘛时候吗？
0: 哦，上一回哭那就是在上一回，
2: 对吧、
0: 啊、
2: 这男人是吧，就又都说那个
0: 男儿
2: 啊，一对不轻弹，上一回哭你嘛时候，想想啊，来咱们再说回这主人公，这不嘛到那个民警同志那儿的掩面大哭，这位男子咱们王敦专和蒋云峰两位同志放缓了语气，赶紧安抚啊，安抚男子的情绪，递上了纸巾，耐心地陪着他慢慢地平复。那为嘛哭呢？
0: 是啊，
2: 对吗？原来啊，这名男子前段时间突然被公司辞退了，之后呢四处的奔波找工作，屡屡的碰壁，始终就没有着落，断了经济来源的他怕家人担心，又怕家人失望，一直就瞒着家人失业的消息，独自承受着所有的压力。就这样，他在车里住了整整7天，从来没有回过家。屋漏偏逢连夜雨，当天呢，这名男子的手机彻底没电关机，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可以说他彻底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更倒霉的是，因为之前呢频繁用车辆的电瓶给手机应急充电，现在车子也是亏电，打不着火了。
0: 同性更懂同性，听完这位陌生男子的遭遇，两位执勤的同志也是满心心疼，一边继续安抚他的情绪缓解他的心理压力，一边伸出援手。他们陪同男子来到车辆停放处，快速地到附近的汽修店借来专业工具，用警车上的电源为车辆搭电。
2: 车辆呢恢复正常之后啊，两个人没有立刻离开，而是留在了原地，陪着男子促膝谈心。民警王敦专拍着男子的肩膀说：“你呀，要振作一点，别颓废。 眼前的困难都是暂时的，只要扛过去，日子一定会

0: 越过越好。男子听完深受感动，当场呢对着两位交警连连道谢，眼里满满的都是感激。
1: 这个人呢，一辈子啊，总会有走背字儿、落赔的时候。老话讲，30年河东，30年河西。
0: 是。
1: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人和这种事。
0: 嗯。
1: 但是，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回应他，这里面就见真章了。有的人呢，在遇到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秉持的心态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的人第一瞬间翻开自己的账本，看看这人跟我以前的交情如何，我再决定是否帮他。也有的人能够暂时的放下彼此之间的过往一切，毫无保留的去关心他，帮助他。您怎么选都有您的道理，我们也未必要给您一个所谓的教程和规定，要求您如何如何。
0: 可不，
1: 毕竟郭德纲那句话我犹记在耳，那钢刀没插到你肋骨上，咱们不能贸然的劝谁都大度。只不过我们想说呀，人生在世遇到困难很正常。黑丹老师刚才说，问问我们这些男听友，您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我倒想问问大家，你上一次被别人帮助是在什么时候？你上一次帮助别人又是在什么时候？咱们这座城市很大，但可能人际关系很小，总有一些不期而遇的困境。那个时候，你内心渴望的就是有一个人站出来能够帮你一把。人心很大，但人心也可能很窄。不过，我们总需要有那种挺身而出、不管不顾的善意。一句贴心的安慰，一次力所能及的伸出援手，其实我们就能为那些身处低谷的人撑起一片暖意。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的节目当中频繁报道，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这样那样的餐饮场所，小饭馆、小面馆，亦或是大的餐饮机构，他们都有一些暖心的所谓 A 套餐、B 套餐，不要钱，免费让那些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吃一顿，悄然离去。而无一例外，所有这些餐饮经营场所的老板们和这个负责人们都曾经在雨中淋过雨，也都被别人撑过伞，所以他们更懂得要用自己的能力为那些暂时淋雨的人在背后撑起一把伞。我们希望这个社会多一份温情，我们也更希望这个社会多一份爱心，因为社会的温情多了，爱心多了，也许有一天受到帮助的就是我们。
0: 没错，
1: 人这一辈子谁还没有点难处啊？
0: 可不。

0: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景有观点，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看完劲儿吧。
2: 人这一辈子谁都可能会遇到难处。
3: 哎呀，这确实
2: 是吧，你就说你这辈子你有钱，你有关系，不求人，你自己身体健康上你也会遇到难处啊。
3: 对，
2: 我就不信说你掉牙这事儿你还能说你能控制得了，
3: 这事儿还真是，
2: 对不对？有朋友说我这辈子没求过人啊，有嘛事儿、
3: 嗯、
2: 我们家有钱、我拿起钱
3: 我都能搬，
2: 对，我都能搬，我都拿钱摆平啊、
3: 嗯、
2: 怎么怎么地，甭听他说那个。钱不可能腐蚀一切，对不对？你要再遇到这种人，你告诉他，你腐蚀大老师，你让他来，
3: 他能把你没的。
2: 我让他血本，我让他血本无归，我让他这辈子都不再具有去腐蚀别人的能力。
3: 哎，
2: 到我这儿就都给你能量侠都给你吸收了，
3: 好嘛。
2: 同样啊，
3: 这算行了
2: 啊。同样啊，你说你掉牙跟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大关系人脉？没关系啊，
3: 还真没关系。
2: 说掉牙你也掉，
3: 是
2: 有些同志不信邪，我掉一颗牙我不去想，别着急，你看着掉一颗牙、两颗牙、三颗牙，
3: 好，
2: 他自己还安慰自己，还没事儿，接不到岁数了嘛，掉一颗这就是开始。错了，朋友们记住，你们家要有一面承重墙倒了，你绝对吓得睡不着觉，连夜搬家，找人再砌一堵给顶上。为什么？少一颗承重墙，那房子岌岌可危。

0: 对呀，
1: 别说墙了，那四个腿儿掉一个腿儿，你看您能坐了？
0: 对呀，你那马桶四个腿儿，你掉一个腿儿，
1: 马桶像话吗？
2: 啊，什么呀？什么呀？
1: 您家马桶带腿儿的，还鼓掌？
2: 什么呀？什么？那你说什么呀？
1: 你们家马桶嘛样的？
2: 老年人用那马桶，一看你呀，不读书不学习，没有生活经验。
1: 没有生活经验怎么着？你每次上厕所你还带个板凳进去是吗？
2: 老年人以前，老年人有那个都是底下是个兜子，知道吗？能回收、能倒、能清洗的，就是跟个椅子一样，上面是个垫儿，然后挖空就跟马桶坐便一样。
1: 是，
2: 出去走的时候还得随身带着。
1: 还随呢？现在都嘛时候了？
0: 嘛时候？
1: 早都高科技了。
0: 嘛时候？现在嘛时候？老年人不上厕所，不解大手。
1: 人家这现在都是智能的，知道吗？
0: 现在老年人怎么的？
1: 像你似的弄的，还能弄个椅子进去？
0: 现在怎么老头老太怎么自己生物降解？掉牙这玩意儿对吗？你想想看，掉牙这玩意儿
1: 拦不住，
0: 拦不住，拦不住，掉一颗赶紧给它种上，旁边那些都保得住。
1: 哎，对，
0: 我就跟您各位这么说，如果现在你嘴里掉牙了，你还没去种，你就可以不种，你自己看
1: 你
0: 后边你掉不掉。
1: 嗯，
0: 就从这个掉的牙为起点或者为圆心，你看着上面啊，滴了帮浪都开始掉。老天爷让咱的生理结构是这么安排是有道理的。
1: 对，
0: 为什么要骨头连着筋？为什么骨折了以后用中医这个康复的，他那个断处都是筋在长？
1: 你就看那玉米粒儿不就知道吗？你把中间这几个弄走，你看旁边那个马上就掉下来。
0: 对，都一个道理。所以说种牙很关键，
1: 是
0: 尤其是一些现在就比我们年长不了几岁，咱80后的哥哥姐姐们，你到这个岁数了，
1: 哎呦，
0: 也奔五了。
1: 是，
0: 你也奔五丈去了，掉牙赶紧种上。
1: 对对对，
0: 听我那句话啊，就你呀，不用拿这个啊，成天出去说去，知道吗？哎，我不种牙，我花那钱，你呀，花这钱你穷不了，攒这钱你也买不了车。你不用拿这仨瓜俩枣，天天自己搞，好嘛，跟全家说好，你给家里做多大贡献，用不着。
1: 还真是，
0: 你就规规矩矩把牙种上，吃得好，身体好，别给你爹妈添堵，别给你儿女添麻烦。别给你的伴侣啊添负担就行了。
1: 对对对，你把自己能整明白就行了。
0: 你就把自己整明白，打什么热线？2652-8899。
1: 对，
0: 就打这一个。
1: 打这电话，但是您得说是我们新闻二人转的听众啊。
0: 对，
1: 因为什么呢？我们还能给您免一笔钱，就是挂号费。博士的挂号费啊，口腔的 CT 还是博士的种植牙方案，这些都不用您花钱。另外呢，我们现在这个活动呢还在延续当中。
0: 对，
1: 现在种牙是这样，每个经典款的种植牙，每颗咱们立减500到1000，不限种植颗数，特别特别的合适。
0: 你种几颗，每颗都给你减。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另外呢，半口全口呢是折上折，但是您别觉得，哎呀，我这半口全口得种好多，种不了那么多。基本上上次我们说了，好像就是6颗，是不是？半口，
0: 对，
1: 半口，
0: 对，
1: 是吧？哈，
0: 是。
1: 你想多种，不给你种。知道吗？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就打2652-8899啊，别跟人家开玩笑啊。有的朋友打电话2652-8899，您是从哪儿听来的？我是新闻二人转。哎，我也喜欢听赵旭。对对对对对，
1: 谁呀？
0: 人家客服马上，对对对对，您挺正常的人，您怎么能在电话里公共场合说这个呢？也不要老提啊，不要老提，赵旭老师是华明天域那边的，
1: 好嘛。来吧，
0: 2652-8899啊，口腔健康福音，小孩的正畸矫正，
1: 嗯，
0: 咱们年轻人、中年人的洗牙、补牙，
1: 哎，都可以，
0: 老年朋友的种牙，包括其他的口腔设计，都可以打2652-8899，
1: 好，
0: 欢迎您选择中诺口腔。
1: 其实现在不一定是老年人了，
0: 对，
1: 还有很多人，
0: 还老年人，
1: 真的，我很多这个我们同学，我前两天，
0: 还觉得咱多年轻，80后现在都46了，
1: 可不，
0: 毛47，这一奔
1: 五
0: 了，那可不无脏了，知道吗？看看微信互动哈，白玉姐说，30多年前我在小白楼存车没零钱，旁边有一大哥给了1分钱存车钱，永远忘不了。你看看，
1: 你看，
0: 木头人说，大老师，
1: 哎呦，
0: 我曾经露宿街头，身无分文。后来又生意失败，一夜回到解放前，经过打拼，现在呢名下有2个小买卖吧。所以说只要人还在就有希望，千万别一时想不开，为帮助别人的所有人点赞，
1: 嗯，
0: 也向他们表示感谢。你就说了啊，同志们都说了，我也说一个。
1: 你说
0: 我说
1: 刚才
0: 我不但要说，我还要大说而特说。
1: 你先别说了。
0: 前一阵子啊，我这带孩子出去玩。
1: 哦呦呦呦呦。
0: 然后呢，我说你在这儿啊玩是吧，静点台词你们都懂啊，你在此地不要动，我去买几个橘子回来。
1: 俺们说上背影了
2: 啊，上回
1: 孩子看着你那个背影。
2: 上回咱中心有活动，我也跟其他的同志们都这么讲，他们都没听出来。
1: 不是，咱您
2: 还是得加强学。
1: 你呀，我告诉你，你这样破嘴呀，中心同志现在都烦你，知道吗？
0: 啊，我跟几个同行说，我说你们在此地不要动，我去买几个橘子就回来。
1: 然后他们就在那互动等着你。
2: 啊，就在那等着，我一看都这么孝顺，那我也，哎呀，我一看这电视的广播的是吧？
1: 是
2: 啊，奸货中间还夹杂着一两个总监。
1: 李大卫，你要遭倒霉呀你！
0: 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你在这别动，我去买个喝的。
1: 啊”买喝的去了。
0: 在哪儿呢？在万象城和彩月城中间那大广场。
1: 你真行！
2: 周末老有就是小朋友啊，带着家长带孩子在那玩。
1: 那你不
2: 孩子就在那玩了，你听着啊，没事儿，我就去对过彩月城。他有一个星巴克，
1: 嗯，
2: 我就上那儿去买咖啡去了。买咖啡呢，我进去了以后，我就在站那儿点，我喊服务员，我点个喝的。哎，他不理我。哎，我估计可能忙。我说姐姐，
1: 主要你看你这把脸不乐意理你吧。
2: 我点个喝的，
1: 嗯，
2: 然后还不理我。过了一会儿，一个戴黑裙的啊大哥过来，哎，大哥您点吧。我说哦。我说我点那个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点，点完了以后，
1: 嗯，
2: 我就站在旁边，我就观察。我后来发现，可能很多同志们你们不知道，咱们这个万象城对过彩月城啊，
1: 嗯，
2: 靠近室外的那家星巴克，
1: 嗯，
2: 有几位工作人员是聋哑人。
1: 哦，
2: 我这当时我看他们打手语，哦，我反应过为嘛我喊的。他听不见
1: 、嗯
2: 我就在这想这件事儿，我就入神了，然后拿到喝的我扭身就走都出去，我就喝了半，我这心也大，
1: 确实心够
2: 大，我喝了半杯了啊、
1: 嗯、
2: 哎，我看孩子玩挺好的，我寻思掏手机拍张照片，坏了，手机没了。哇，哎呦，我就想我这手机哪儿，今天黑蛋没跟我出来，
1: 走
2: 啊！我这小康也没在，黑蛋也没在，赵旭
1: 好，
2: 不能
1: 啊，这
2: 吧？赵旭不上这儿来啊！赵旭周末有班，
1: 他去不了。
2: 我当时一想坏了，我八成是拉星巴克了。
1: 有回去吧？
2: 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你站在此地不要动，
1: 哎呦，
2: 为父慌了。”
1: 孩子心说：“行啊，你好。”
2: 大哥跟我来一句：“稳住了啊，
1: 慢走。”
2: 啊，你看这口头语稳住了，哎，跟桃妹妹多像，他俩、啊、
1: 别说我桃妹妹、
2: 啊、多像、
1: 哎、那是姑姑辈的，
2: 我稳住了啊，我嘎我就往回跑，我跑进去以后我端着咖啡，我问人家，我说那个您刚才有没有捡到一部手机，然后那个就是也是聋哑人，可能在这方面就是有点障碍、
1: 嗯、
2: 然后他就进屋了，他这样比划那意思，你别着急，他就进屋了，进屋那大哥出来了，看我就乐，是您的手机啊？我说啊，什么手机呀、啊？什么什么？哦，您有壳吗？我有。我说什么颜色壳？都对上、
1: 嗯，
2: 给我了。我说哎呦，谢谢您，谢谢您。没事，我估摸是您的，因为当时就您站在那个角度就等咖啡。
1: 嗯，
2: 我特别感谢。
1: 可不得感谢人家。
2: 我没走，我就站在那儿。我说您给我办张卡吧。
1: 哎
2: 啊！您要什么卡？我说我办张卡。
1: 嗯，
2: 他马上反应过来了。那大哥人特别好，不要，您别，我们不需要您，您这种方式就是表示感谢。我说不，你不需要是归你不需要，但我作为一个人，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有爱心的人，我说我必须要通过我力所能及的方式表示我的感谢。
1: 嗯，
2: 我说我请你们一人喝一杯吧，你们这么些人花费更大。
1: 对，
2: 我就买一张这卡，我愿意用就用，我不愿意用我就
1: 送我
2: 电视的同事
1: 走，
2: 是吧？啊，送的电视的，
1: 对，还有一帮等你那拿橘子的呢，是吧？
2: 哎呀，跟我在那打过半天，腿就不行。我说不行，你要不这样的话，我说那我紧不走了，
1: 你别搬了，
2: 没办法，给我办了一张，说真不用。我说不，我说在这个社会上。好人做了好事儿，一要应该报奖，二他应该得到这个世界给他的善意回报。
1: 这太对了，哎，
2: 同志们，

0: 好人做好事不得到好报，坏人做坏事不得到惩处，这世界善恶何分？
1: 这不人一说嘛，就你这种善意，人有一种说法叫善意惩罚
0: 啊。
1: 说就像你这样的，比如说你得到了这份善意，人家温暖了你的同时，你在温暖其他人，说这个他能起很多的涟漪，他一份善意至少能覆盖四到五人，
0: 四到五人
1: 呐，善意惩罚。
0: 新闻二人转这档节目能覆盖四五百万人，
1: 对，对，善意很重要。
0: 完了，走的时候我跟他们一一挥手告别，
1: 呵，哎呦，
0: 啊，依依不舍挥手告别。
1: 你快回去看孩子吧，你别不舍了。
0: 完了呢，出去以后。我在回家的路上、
1: 嗯、
0: 我就把这个故事给我孩子讲了，我就告诉他，第一，拾金不昧，第二，人和人先天也许有不同，但真正让我们人分三六九等的是我们的价值观，是我们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贡献，还有你自己的那颗心。
1: 嗯，这句话教育的好。
0: 也许有的人啊，生来健全，他活着那天起，喘气那天起，他就没给这个社会贡献一点有用的价值。也许有的人生来和我们比少了一些什么，但是他用他的一切，用他的爱心热心，在做力所能及的去温暖别人和社会的事儿。所以今天在这儿，我跟大家分享我上一次被别人帮助，我也想开个好头，希望您从今天明天或者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能去帮助别人，让助人为乐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国家蔚然成风。我在这儿也要斗胆的替这家店打个广告、
1: 嗯、
0: 希望各位带娃的周末到万象城去玩的家长们可以到那儿去点上一杯喝的，
1: 都好
0: 做我们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但是最重要也是提醒大家、
1: 嗯、
0: 出来进去要多警醒着点，看好个人财务，
1: 对，看好个人财务，也要带好娃啊。嗯，
0: 哎呀，
1: 真好，
0: 你就说人好是不是多好，对不对？
1: 是，
0: 你像刚才那新闻听着有点烟心，我这新闻一说完皆大欢喜。
1: 是，但是
0: 但是对于黑带老师来说，我这个新闻的结局还是有一些失望，
1: 有点失望，
0: 找回来了。
1: 对，你熟悉你说什么、
0: 嗯、
1: 不过要说啊，这人啊遇到困难的这个状态啊，你说真是不经历无法感受。
0: 那可不，
1: 对吧？
0: 谁没谁淋过雨才知道淋雨的滋味儿？
1: 可不，哎，哎，我突然我这，哎呦！
0: 你怎么地了？你到底是胯骨还是脑骨？
1: 哎呀，我突然之间，哎，这咱那小夫儿一催呀、啊，我想起来点事儿，
0: 中佛了。
1: 你才中风呢！就之前咱不说那个《水浒传》吗？
0: 不是跟这个我讲了半天，星巴克跟《水浒传》有嘛关系？
1: 有啊，有啊，有啊！哎，
0: 有嘛关系？
1: 哎。哎，那当时
0: 啊，
1: 那些英雄好汉不都是落难之后走投无路，是报国无门才落草为寇吗？
0: 哦，
1: 哎，你说他们当时是不是也有相似的经历、
0: 哦、你要说今天第一个开场的新闻，那大哥确实跟当时那些有相似之处，但是这个大哥肯定不是说走投无路报国无门落草为寇，他就是遇到困难，
1: 就是，对对，就是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对不
0: 对,
1: 对，那你今儿是不是接着得讲讲那朱贵儿啊？
0: 哦，还接着讲朱贵儿。
1: 对啊，之前你不给大伙讲啊，你给、哎、白活啊，给我们大伙讲。
0: 什么叫白活呀？
1: 就是说嘛，白活历史嘛，对吗？啊，大话历史不就白活历史吗？对不对？
0: 今天讲朱贵儿、
1: 啊、对，我记得啊，我自我这个脑子里灵光一现，
0: 他确实是so for了。哎呀，
1: 他你们还记得他给大伙讲的嘛吗？他
0: 我讲多了，我一到五天讲
1: 说那个人力资源管理大师梁山一号位谁呢？及时雨宋江，
0: 对，
1: 宋老板，
0: 对，
1: 他如何巧妙的把
0: 怎么叫宋老板呢？叫总裁，
1: 怎么能叫总裁呢？
0: 那董事长。
1: 想骂都行吧，就是他很巧妙的把梁山集团原来的重要人物，
0: 嗯，
1: 汉帝忽律朱贵的权力给拆分和瓦解的。
0: 哎，这个就是现在放到现在企业管理里边特别常见，真的特别常见。
1: 对，
0: 职场
1: 就得边缘化呗。
0: 职场上啊，就确实应该拿《水浒》啊，就是说说。但是在说《水浒》之前、
1: 嗯，
0: 我首先先说一下，可能咱今天未必能讲完。是吧？有这个可能。
1: 你上次说了，这是一共好几招、
0: 嗯、
1: 你上次说的是
0: 第一招，借调远方。
1: 对吧？那你今儿把第二招给说。
0: 行，但是我讲之前，咱先这样，咱先把咱规定动作完成了。
1: 规定动作，咱是360度还是180度转？
0: 那这样吧，一会儿讲到合适的环节，
1: 对吧？
0: 咱们再做规定动作，好不好？
1: 行。
0: 是这样的，前面我们讲到，就是说梁山宋江他是怎么一点一点把前朝留下来的这些人权力给拆分给瓦解的。
1: 是。
0: 也讲了，主贵呢是梁山的三朝元老，是楚创七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梁山干嘛呢？负责招聘、情报、边防三条业务线。但是他是王伦那时候这个上山的。
1: 就是老人。
0: 老人。所以说宋江到了梁山以后，上山了以后，第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拆分朱贵，叫借调远放。上次咱们讲过，但是讲的稍微有些这个粗浅
1: 啊。对，
0: 怎么回事呢？就是李逵下山想借老娘。宋江明知故问嘛，谁跟他是老乡啊？你们得跟着他去啊，要不然他在山下您说惹点祸的怎么办？谁是老乡？朱贵是啊。朱贵跟李逵是老乡，山东吉州府沂水县的。
1: 对，
0: 然后呢，朱贵说我跟他是老乡，然后宋江说那你跟他去吧。朱贵就被外派
1: 走了，
0: 等这一溜够都忙活完回来了，
1: 接回来了，
0: 核心业务已经被宋江的心腹们和自己手下人给接管了。这当时是第一招，借调远方。
1: 那第二招呢？
0: 第二招啊，叫拆盘分权。
1: 拆盘分权，
0: 对，把你的基本盘拆散，把你的权力给分散。
1: 哦，
0: 这个呢其实也和下山这一路陪李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李逵下山接老母亲这一趟，咱说真的，心酸和美，悲痛暴怒，四味杂陈呢。
1: 好嘛，还缺一味儿。
0: 他下山这一道，熟读这个水浒的都知道，先杀李鬼，然后老母遭难。
1: 哎呀，对，杀李鬼呀，
0: 对不对？杀李鬼这段其实水浒里头大写特写了。
1: 是，
0: 其实要表现的是什么？表现的是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并非一个个都是穷凶极恶之徒，而是始终贯穿了一个什么替天行道义薄云天这么一个梁山水浒传的核心思想。
1: 是，
0: 都知道李鬼嘛，是吧？哇呀呀啊！李逵爷爷在此。李逵乐了，说：“你是李逵，你是大卫，我是谁？”李逵要弄他。李鬼一看下跪：“哎呀，你爷爷杀我一个，便是杀我两个。”你听，李逵说：“
1: 怎么杀俩呢？
0: 一个是杀两个呢，是吧？”李鬼说了：“我家中有90岁老母，我为嘛我出来打劫？劫道。当今皇上昏庸无道，是吧？朝纲败坏，
1: 你瞧，
0: 百姓民不聊生。我没法养活自己呀，我只能靠劫道。我家中还有90岁老母，你把我宰了，你宰吧，你宰我，我老娘我也得饿死。90岁老太太能干嘛？”
1: 他倒会说。
0: 对，
1: 你想，李逵出了名的大孝子呀，
0: 那可不。
1: 你一听完这话，他就动了恻隐之心。
0: 恻隐之心，正面后面隐都动了，
1: 就是动心了。
0: 我在这儿正式插播一下啊，有朋友说了，你别叫大话历史，大话有细说的成分，你就叫大卫说。我说甭管大卫说，大卫白活，我说正式今天啊，咱们阶段性更个名，就叫大卫说。啊，也要不然的话，你说这大话水浒也不合适，叫大卫说，说历史，说人物，说经典，
1: 说
0: 商业，说金融，说水浒，说三国，说红楼，说西。
1: 行了，别，你快点吧，你说不完了，一会儿大卫说不完。
0: 走。啊，李逵一看大孝子，行啊，饶你一命，你谅你是个孝子，是吧？朋友们要知道，原著里写李逵还给了这货10两银子，
1: 还给了钱。
0: 对，李逵给他10两银子，怎么说呢？让你这厮改邪归正，好好回家孝敬老母。
1: 哎呦，真是。
0: 但是朋友们，老版西游记里阎王爷有句话，阎王让你五经死，你就活不到天明。李逵不就饶了李鬼以后继续赶路吗？天色已晚，看见一户人家，当当当敲门，出来一大姐，一看啊，一脸横死肉，就不是骂好鸟。
1: 那好，
0: 大嫂，我这路过，上你这儿求饭借宿，我呢也不白吃白喝白住，给您几两银子。这大姐一看，呵， 这
1: 也行，送上门的买卖，
0: 跟这个摊里边出来的似的。行啊，就留他了。

0: 谁也不知道，李逵也不知道，
1: 嗯，
0: 这是李鬼的家。
1: 哎，你瞧瞧，
0: 李鬼回家了以后，跟媳妇儿，媳妇儿说：“你看你今年又这么晚回来，有收获吗？
1: 有好吗？
0: 弄成客户了吗？”你乐吗？你老乐吗？
1: 今儿还真有。
0: 我告诉你啊，这节目不火，都是因为你乐，你老憋着。你要是把你这个爽朗啊，爷们儿的笑展示出来，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啊，你今年弄几个客户？那个数还客户，差点我今年就再也那样了。啊，给讲白天我遇到真李逵了，
1: 真李逵了
0: 啊！他媳妇说你遇到真李逵了，怎么样？好，那傻本本，
1: 好嘛！
0: 我纵横市场这么些年，两句瞎话给大哥骗的，
1: 瞎话
0: 放我走不说，还给我十两银子，
1: 你看看，
0: 两口得意洋洋，
1: 高兴
0: 一块说李逵这个傻货，
1: 哼。
0: 然后他媳妇就说：“今天来了一个大哥，啊，黑头黑脸的，是吧？我看那样挺有钱，上咱家借宿。”那俩人说：“行啊，这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
1: 今天行啊，今业务量一下上来了，
0: 这是主动来找咱这个交钱的，
1: 上门来的，这是属于上门来的，
0: 上门的是吧？俩人就密谋怎么办呢？用麻药把李逵麻烦，把他银子抢了，然后说。别杀他，
1: 嗯
0: 啊，别杀他，把他绑去官府，把他绑去官府。
1: 你瞧瞧，多可恨！
0: 这就是作死，
1: 作死呢。
0: 好死不死，同志们，有时候讲啊，一些习惯未必是坏事。我怀疑啊，李逵同志啊，在这个时候就可能是就是前列腺就不老么好。
1: 怎么这伙人跟前列腺有嘛关系呢？
0: 他呢？就是上外头随地大小便，
1: 这点还得
0: 上厕所，对吧？啊，当然了，那个时候了，这也没有办法，是吧？
1: 对对对，
0: 李逵正好出去随地大小便，听了个墙根儿，一字不落全听下了。
1: 你瞧瞧，
0: 李逵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
1: 说的嘛呢？
0: 我饶你性命，赠你银两，你似恩将仇报，要害我。情理难容，
1: 确实。
0: 你们都以为李逵是个粗人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粗中有细的人才最可怕。李逵一想，我也别在屋里动手，是吧？好，你不弄我吗？我今天要让你们弄了，我就白上山了。悄悄摸到后门，等李逵说：“我上后院啊，柴房里，我拿绳子。”
1: 哎，我
0: 李逵出门的时候，一脚踢倒，一把摁住。
1: 你想
0: 拿出腰刀啊，噗，就给李鬼给宰了。
1: 好嘛，
0: 这里头有个细节，
1: 嗯，
0: 我现在啊就是有点影乎，我不敢说的特别死，不知道现在朋友们买到的版本里面还有没有这一段。
1: 嗯，
0: 就是他把李鬼给宰了，你知道吗？
1: 宰了咱知道啊，
0: 从李鬼的腿上又割下了两块肉，后来烤着吃了。
1: 这桥段咱就是还是别说了，这、
0: 啊、烤肉这一段就
1: 有点残忍
0: 了。结果一看李鬼没命了，你别看李鬼那媳妇儿啊，
1: 嗯，
0: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跑得还飞快，
1: 好
0: 嗷嗷一嗓子从前门就跑了，李逵没追上。后来为什么报了官府，就是因为李鬼的媳妇儿报官府了。
1: 嗯，
0: 我们家那口子是吧，本本分分这么多年，
1: 哎呦
0: 啊，年年都是这个哎呀热情周到啊，怎么怎么地、
1: 嗯、对对对，
0: 你让李逵给害死了，官府这不就要拿
1: 反咬一口。
0: 哎，这也是李逵因为杀人被官府缉拿捉往济州府治罪的原因，这是水浒传第43回，叫假李逵捡镜劫单人、
1: 嗯、
0: 黑旋风移岭杀四虎。
1: 嘿，好，
0: 听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李逵也不容易，天天腰里别两个大爹，
1: 大爹
0: 啊，然后天天你说一抡起来他的腰啊、
1: 哎、
0: 他的肩膀啊肩周啊，按道理说都要定期的做检查，
1: 是是。
0: 那么健康检查哪里去？6026-47。接下来请出王直院长，我们进入今天的直说健康。
3: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4: 国家卫健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2: 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低剂量螺旋 CT 最适合定期筛查肺癌， CT 检查是有辐射的，为了减少辐射对人体的影响，低剂量螺旋 CT 是健康人做肺部疾病的筛查最好的方式。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对 SM 的通透率是不同的， CT 就是利用这个现象检查人体 SM 具有一定的放射性。人们关心最多的就是 CT 能带来多大的辐射。肺癌是各种恶性肿瘤中最高发的，特别是有家族史的高危人群发病率更大。常规的 CT 检查可以发现1毫米以上肺部的病变，大大提高了肺癌的诊断治疗的时间。肺癌发现的时间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1厘米以下的肺癌基本上是可以根治的。低剂量螺旋 CT 辐射量只有1到2个毫西弗，比人体一年接受的天然本体辐射还要低，不会对健康构成影响。对肺癌高发人群推荐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能够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 PET CT 还有先进的320排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快，检查时间短，接受辐射更少，更适合于低剂量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
0: 其实啊，就是你说李逵啊，
1: 嗯，
0: 他其实当时要是说回去借老娘，
1: 嗯，
0: 他要是随身带点干粮和吃的，
1: 他躲于借宿，
0: 他就不用离开老娘，老娘让老虎吃了。
1: 对，还真是。
0: 他说我给我去寻点水呀、啊、吃的，你看咱爱听是吧？
1: 带点，还真是的，
0: 黄瓜籽粉、早餐饼干，
1: 带点饼干。
0: 他再带点水，借点水，找点那个山泉，给老娘冲点人头不是、啊、猴头菇、人参的这个豆浆粉，多好！你说
1: 还真是。
0: 你比如说这个黄瓜籽粉饼干啊。我们昨天说了，这补钙神器，
1: 对，
0: 黄瓜籽粉本身就好、
1: 嗯、
0: 这个呢还能当早点吃，
1: 多好，
0: 就等于是黄瓜籽粉的深加工。
1: 对呀，
0: 而且昨天有阿姨问说这个甜不甜，我们是用麦芽糖醇替代了白砂糖，
1: 对，
0: 不升糖也不齁甜，
1: 不齁甜。
0: 所以说血糖偏高有糖尿病的朋友您放心吃，又能解馋又没有负担。
1: 嗯，
0: 而且我们这个呢含有这个丰富的什么膳食纤维啊，
1: 对，就是有很多朋友要是便秘的话可以吃、
0: 啊、哦，便秘也可以吃、
1: 嗯、对对对，
0: 哎呀那更好了。
1: 嗯，
0: 而且啊这个我建议您可以配合我们一直这个销售的脱奶粉或者我们的其他藕粉，
1: 嗯，
0: 是吧，
1: 这个
0: 一块
1: 都能吃啊，因为这个黄瓜籽里的天然钙质它能帮着呀、啊、这个补钙养骨。
0: 这两天这款饼干黑蛋也知道卖特别火，为什么呢？
1: 哎呦太火了，
0: 99块钱7大盒，
1: 这多合适，而且这一盒里头16包啊，
0: 99块钱7大盒，好家伙，你想想看100块钱不到7大盒饼干，你要是老两口在家，你早上要垫吧一口，或者什么时候饿了你想起拿出一袋来打开吃，你绝对划算啊，
1: 随身携带也很方便。就比如您要是跟着那个老同学，
0: 嗯、
1: 比如说咱聚会
0: 都好，
1: 啊，道上啊什么的，
0: 哎、
1: 饿了垫吧一口也没问题。
0: 打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您想看实物照片，您可以进群，
1: 对，
0: 发送“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您记住了啊，发送“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您就能够进入我们的群，也可以在群里购买了。
1: 是，抓紧时间购买。
0: 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李逵杀李鬼的过程。那有朋友问了，你说了半天跟朱贵的关系是什么？
1: 不是，对，不是派朱贵跟着他去了吗？
0: 别着急，这不松江担心李逵的安危，让朱贵下去陪他吗？
1: 嗯。
0: 结果，李逵被曹太公设计灌酒灌醉。叫官府给拿了、
1: 哦、
0: 所以你看松江用人他其实很知道一个人的长处和短处，
1: 要不人家是大领导呢，
0: 哎，要不我说呢松江是人力资源管理大师，
1: 嗯，
0: 他让朱贵这种人下去是对的。为什么？第一，朱贵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武艺高强的一个武汉，他不是，
1: 对，他还是比较，我觉得
0: 他比较圆滑，
1: 对，
0: 说话呢能劝得住李逵。
1: 嗯嗯，
0: 李逵 你看松江为什么不派武艺一样高强或者比松江比李逵还高强人陪着、
1: 嗯、
0: 因为没有用，到下边去恰恰不能打打杀杀，
1: 是俩人再打起来
0: 你看怎么样。

0: 说回来，李逵被抓了，
1: 嗯，
0: 这件事大大出乎了朱富、朱贵还有宋江他们的意料，怎么办？
1: 对呀，
0: 劫牢房劫不了，你不用看《水浒》里写的那么那什么啊，
1: 嗯，
0: 劫牢房，梁山这帮人还真就在当时这个时期差很大事儿，他们就是散兵游勇，说好听点儿叫梁山好汉，
1: 嗯，
0: 梁山集团，
1: 嗯，
0: 说难听点儿，真的就是一帮流寇，
1: 可不，
0: 就是。也没有同意的这个组织，也没有同意的这什么，都散兵游勇。说不好听，带出去50人，你看着浩浩荡荡，真一打起来，
1: 跟正规军一打起来，没戏啊！
0: 现跑15个，躲草窠子里。张学友跟梁朝伟那个阿飞阿基都看过吧？俩人自己还先躲一边是吧？先喝那个珍珠奶茶、丝袜奶茶。等老大被砍死了，俩人出来了，老大，
1: 看热闹的。
0: 哎，那哥俩怎么想，说硬的不行，咱得来软的。
1: 那干嘛呢？
0: 左思右想，
1: 嗯，
0: 哥俩想想，把目光投在了沂水县都头李云的身上。
1: 为什么想到李云呢？
0: 哎，朱富告诉朱贵儿，我跟这李云有点交情，我是李云的徒弟。
1: 他朱富是李云的徒弟。
0: 对，朱富是青岩湖李云的徒弟，以前跟他习过棍棒。
1: 哦，
0: 就说我师父李云啊，
1: 嗯，
0: 这个性情豪爽，
1: 嗯，
0: 而且这次押送是吧，从沂水县押到吉州府，整个路线他来负责。
1: 哦，
0: 所以兄弟俩决定从李云身上打开突破口。
1: 嗯嗯嗯。
0: 那怎么打开突破口呢？这时候就展现出朱富、朱贵他们哥俩这么多年，
1: 嗯，
0: 搞这个外联工作，
1: 嗯，
0: 是吧？然后接待工作，
1: 接待工作，
0: 他们俩的这个长处了，
1: 嗯，
0: 他们俩从人情下手，
1: 嗯嗯，
0: 俩哥们是这么定的，
1: 嗯，
0: 道上呢摆上上等好的酒菜，是吧？然后，哎呦，师傅，听说你要压着要饭上吉州府、
1: 啊、
0: 上济南去，
1: 够累的、
0: 啊，
1: 这一趟啊，够辛苦，
0: 辛苦，给你贺喜。大功一件、
1: 嗯嗯、
0: 再回来你弄不好你就不是都头了、
1: 嗯、
0: 你就得官升三级啊，
1: 多好
0: 是吧，
1: 嗯，人爱听啊、
0: 哎、然后给你这个庆祝一下，
1: 庆祝庆祝，
0: 哎，然后呢，
1: 嗯，
0: 水浒好汉惯用伎俩啊，
1: 干嘛呀，
0: 在酒水里下了蒙汗药，
1: 好，
0: 把这帮人全都麻烦以后、
1: 嗯、
0: 咱再把李逵借走，怎么来怎么去，一二三四五六，
1: 两人想好了，想明白了，
0: 都想好了，
1: 嗯，
0: 安排妥当以后呢，押送的队伍就出发，路过了沂水县，路过了朱贵儿这儿，
1: 这就来了啊。
0: 朱贵儿还真就在刀边摆好了。
1: 呵，
0: 前面人想这干嘛的？
1: 嗯，
0: 是吧？哎，朱富一看，哎呦，师傅，哎，李云愣了呀，你在这儿？
1: 你干嘛呢？在这儿
0: 啊？我就等你了。
1: 嗯，等我
0: 啊，就等你了。知道你这回立了大功了，
1: 嗯嗯嗯，
0: 拿了李逵了，借你一到这府里头把这差一交。
1: 嗯，
0: 你这肯定官升三级呀、啊！
1: 哎，
0: 提前给你道喜呀、啊！
1: 呵，
0: 提前祝你进步啊！
1: 哎、好嘛！
0: 李云一看，哎呀，你这
1: 多不
0: 合
1: 适
0: 啊，对吧？朋友们，其实《水浒传》光看热闹，你一会儿就看完了。但是你要看里边的门道，你就明白，这本书你从不同人的视角看，你能看到不同的《水浒》。朱富、朱贵儿。想的是给李云和他的这帮队友们、官差们下腰麻烦。
1: 嗯，
0: 我现在想问问你，你退休的老同志们，你就不用参与了啊！我就想问问现在正在工作的你，你是李云，你现在一个跟你挺亲近的人，都别说是徒弟，徒弟现在这个是吧？
1: 徒弟
0: 爱徒
1: 也挺好的，
0: 逆徒叛徒，
1: 是什么呀？
0: 是吧？儿徒。咱就别说徒弟，跟你特别近的一个人、
1: 嗯、
0: 哎呀，知道你最近在干什么什么事儿，
1: 就你好哥们儿，
0: 哎，找到你、
1: 嗯、
0: 想跟你打听打听、哎、想跟你问问、
1: 嗯、
0: 想让你给通融通融，
1: 是
0: 想让你给这个给帮助帮助，推荐推荐，推动一下。我想问你们各位，如果你是李云，这种请托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你想吧，好多人说水浒好汉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你扒拉扒拉，今天我肯定讲不完，黑大爷知道，
1: 确实讲不完，
0: 肯定讲不完，但是我今天给大伙留一个开放性的结尾，就是你老

0: 啊，自己哎，青岩湖李云肯定也说，你我当年怀才不遇，是吧？我遭受奸人陷害，谁陷害你了？谁陷害你了？谁陷害你了？你让李云说说来，你说，给拿纸写写写完，
1: 写也写不出来，
0: 没人陷害你呀。没人陷害你，别天天自己一天到晚那个迫害妄想症，没人陷害你。你徒弟在道边摆酒，你压着这么个要饭，
1: 呵，
0: 你这碗酒吃不吃？
1: 对呀，你那些可是工作状态呀，
0: 对吧？你身为都头
1: 啊，
0: 道边给你摆上酒摊，告诉你大哥师傅，咱就今天中午这点少喝点，意思意思，
1: 对，
0: 就借一碗，是就借一碗，他说的是就给你用这一个碗，然后往里边倒的可是一碗接一碗。你干这个活，你压这样的犯人，你该不该喝？
1: 对，
0: 那结果说明一切，李云对自我的要求根本就不严格。你要说啊，朋友之间，黑蛋明天有一个下午有一场活动，下午啊，早上不用早起，上午也没什么事儿，那节目也李飞替他，哎，头天晚上人说好长时间没见，有一朋友，他可以去坐坐，第一不可能，
1: 那也得早回来，
0: 早回去，7:50到的，7:51就走，
1: 我多余去
0: 啊，
1: 我多余去，我在那干嘛？我上汤队呢，在那儿呢，
0: 我有熟啊。
1: 不露来世，
0: 不露面上像话吗？你上那儿去，你上那儿去，你不得给人家把那银头不是猴头骨都给气脏？
1: 不是，我到那儿给人送豆浆去是吗？
0: 那怎么了？姜子青情义重。
1: 啊，我告诉你，来吧，那个嘛，咱溜溜佛。
0: 哎，姜子青情义重，你们的友谊味儿倍儿冲。对吗，朋友们？
1: 确实这味儿倍儿冲啊！
0: 这个人参、猴头菇、豆浆粉啊，特别好，养胃补气，而且高蛋白不升糖。锻炼的朋友可以买点喝。而且今天我们节目期间，只要您下单149块钱，整整6大包。
1: 6大包，多合适呀！
0: 对，整整6大包啊！149块钱，整整6大包，也是打400-999-0139。完了。水浒水不完了，只能留到下周继续水了。
1: 哎，我就说大卫说不完。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2026年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号在国家会展中心启幕。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津南区新增1645个共享停车位。葛沽镇更新破损人行道，便民出行，暖民心。新闻快讯，津南区老年健身项目展演在金沽休闲园举行。八里台镇举办第3届绿屏八里湾健步走活动。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穿越时光的力量。新风尚新生活为您介绍几个降血压的饮食良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沈新报道，5月6号，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4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总结运用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以及4月30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形势判断和工作部署上来，锚定全年目标不动摇，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努力把良好启示转化为全年增势。要抢抓政策机遇，挖掘内需潜力，推动产业发展，优化完善我区一加 X 政策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用好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崭新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发掘拓展更多投资场景、消费场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紧盯主要经济指标、重大项目建设、重点企业服务、安全生产底线，统筹推动各领域工作稳中有进、提质增效，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总结运用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与学习贯彻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充分结合起来，立足三张好牌独特禀赋资源，解放思想，真抓实干，久久为功，走好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用好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带来的战略机遇，找准我区区位、科教、产业等资源优势的结合点与切入点，构建互补错位、协同共赢的产业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记者沈欣报道。记者从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推介会上获悉，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28号至31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智博会由天津市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主题为智行天下，智能未来。本届智博会展览规模创历史新高，规划展览面积13万平方米，设置一个综合馆及六大主题展区，聚焦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核心技术、智能网联车、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智慧生活等前沿领域。此外，首发、首展、首秀项目占比将显著提高，预计将吸引近600家企业参展，30余万人次参观。津南区也将精心打造专题展示区，联合承办亚太机器人世界杯，指导筹备人工智能青年精英路演，推出生态会客厅、文旅市集。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4: 记者刘文书、董莹莹、常莫迪报道。日前，天南创新谷停车场正式对外开放，新增共享停车泊位1645个，不仅直接服务天开津南园产业发展，更有效缓解了周边新入住居民的停车压力。天南创新谷停车场位于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内，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设置了地上停车泊位160个，地下1485个，将面向周边居民及用户开放。自2023年天津市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修订实施以来，津南区坚持盘活存量、扩大增量双轮驱动，进一步优化区域停车资源配置，以务实举措办好民生实事。区城管委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刘彤说，
5: 下一步我委将持续推动存量资源开放共享，加快路外公共停车场建设，不断优化和规范停车设施设置，提高停车企业服务质量和智能化水平，以精细化管理破解城市停车难题。
4: 通讯员王蕊报道。近日，葛沽镇完成泽水源社区门前福滨二支路两侧人行道集中整修工作，切实解决居民出行难题。此前，该路段人行道地砖存在沉降、破损等问题，不仅影响通行，还存在安全隐患。为回应群众诉求，葛沽镇主动对接施工单位，科学制定维修方案，高效推进改造作业， 经过集中整修，福滨

0: 二之路两侧的人行道焕然一新。此次工程共更换人行道砖1011.8平方米，平整光洁的路面、规整的砖缝，不仅让市容市貌得到明显改善，行人通行的舒适度与安全性也大幅提升。泽水源社区居民说：“
1: 我从这树那出来，现在正在雨行，我这出来一看，这马路修的挺平，比这个出行够了好了，用的方便了。”
0: 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报道。日前，引领展风采，健康向未来2026年津南区老年健身项目展演在金沽休闲园举行。来自全区各社区的20支老年健身队伍齐聚一堂，展现新时代老年人的健康风貌。津南区老年协会现场发布了《科学健身倡议书》，引导老年人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常健身、健好身，形成健康向上的良好风尚。展演环节中，舞龙《龙行天下》气势磅礴拉开序幕。随后，广场舞、太极、空竹、秧歌、非洲鼓、瑜伽等节目轮番登场。与会员空竹队的空竹舞华尔兹将传统技艺与舞蹈韵律巧妙融合。小站和信院太极队的陈氏36式太极拳刚柔并济。新望里社区田梦腰鼓队的中国美节奏铿锵。每一个节目都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展示了津南区老年体育事业的发展成果，营造出全社会关爱老年生活的浓厚氛围。记者秦景玉、王彤，通讯员李天聪报道。日前，八里台镇举办第3届绿屏八里湾健步行活动，全镇机关干部、村居志愿者、企业职工及健身爱好者共460余人参与。
2: 本次路线以观景台为起止点，全程5公里，沿途生态风光秀美，参与者漫步林间生态廊道，尽享宜人景色，在运动健身中沉浸式感受区域生态建设成果。八里台镇政府工作人员刘洋说：“
3: 这里风清气盛，草木葱茏，来了之后感觉人神清气爽，心情特别愉悦。”
2: 活动现场还设置非遗文化展区，于是掐丝发廊传承人带领学生体验传统技艺，关照轩精美瓷艺作品吸引群众驻足观赏，公益讲师带来趣味英语互动教学，快板舞、健美操等精彩文艺节目轮番上演，烘托出浓厚氛围。
0: 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报道，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穿越时光的力量。
4: 猜猜这是哪个字？在远古时期，先民建造住所，并在住所里还养了猪，这就是先民眼里的家。数千年来，家的字形没有太多变化，遮风挡雨、吃饱果腹、安全稳定的居所，就是中国人对家的理解。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去药店抓药时，偶然发现在一块龙骨上刻着一些奇怪的符号。由于他对古文字研究有很深的造诣，经过比对研究，他发现这些符号竟是中国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甲骨文。从甲骨文开始，汉字进行了一场传承数千年的旅程。随着社会发展进步，文字本身和载体都在不断演进。汉字经历了甲骨文、经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发展阶段，传承至今。其字形和读音的演变皆有迹可循。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是经文中的国字，左边是一个方框，象征一片土地，外边加了国界，右边是歌，表示以兵歌来保卫这片土地。到了小篆时期，在这个字之外又加了一个方框，仍表示国界疆域，

0: 西周早期的河尊底部就刻有最早的中国二字。在2025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说，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中一路走来，中国二字镌刻在河尊底部，更铭刻在每个华夏儿女心中。
1: 邱老师好。
2: 哎，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2: 哎，太高兴了，还是特别想向您请教一下，中国的这个文字从甲骨文一直演化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文字，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革？
1: 就是文字是在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在秦朝统一6国之前，各国的文字存在一个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情况。这种情况啊，造成了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严重不畅。在秦国用小篆统一文字之前，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流行了，就是早期的隶书。它从战国时候产生，一直经过秦朝到汉代成为官方字体，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隶书发展的同时，楷书也有了萌芽，经过了魏晋南北朝，直到唐代才成为这个官方字体。到楷书这一块，它汉字基本上就形体这一块不再有大的变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6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然后他命令李斯整理文字，最后呢以简化后的小篆作为全国的标准文字，推行全国。通过这次改革，文字已不仅仅是沟通思想、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承载文化、传承文明最重要的载体。
0: 此后，从篆书到隶书，汉字破圆为方，从古文字蜕变为了金文字。而后，随着书写工具的演进，楷书逐渐站上了历史的舞台。到了近现代，各民族在保留各自文字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简体字的无障碍交流。直到今天，得益于科技的飞速发展，键盘、语音、触摸按键等更多元的输出模式不断涌现，文字又步入了互联网时代，汉字成为世界范围内唯一延续至今且仍在使用的字源文字系统。放眼全球，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印度的印章文字，也都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这块罗塞塔石碑上同时记载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埃及草书和古希腊文三种文字。但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些文字有的被取代消失，有的断代至今未能被完全破解，已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相比之下，汉字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和发展，一直使用至今，其内部深层结构从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古今一脉相承。在中国，这些延续千年的文字又世代承载着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思想和智慧，保证了中华文明得以成绩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曾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字的传承力量。
3: 《诗经》《楚辞》《汉赋》
2: 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直到今天我们每天看到的那些文字，跨越千年，代代相传。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人们这样表达关于理想爱情的向往：道法自然。在《道德经》中，老子提出了对哲学的深度思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的《史记》完成了对中国古代3000多年历史的详细记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被誉为兵学圣典。
3: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唐诗宋词凝结了中国文人志士的精神内涵和民族情感。九章算术、麒麟要术、黄帝内经、唐律疏议、天工开物，则分别在数学、农学、医学、法律、手工业领域为后世留下宝贵财富，展现了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和对人类知识的贡献。自先民造字开启文明之门，千百年间通过文字记录，使得古代中国的智慧和经验得以流传，对当代和未来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同样通过文字，一代代文人贤者著说修史，通过不断总结和传承，滋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2: 要知道，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且发展至今的文明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文明。
0: 星辰虽远，光芒永存。那份源自祖先的华夏基因，那份深植于心的文化密码，如同星辰般璀璨，指引着后人生生不息，不断前行。而这一路上，你和我都是创造者，也都是传承者。在这个拥有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份延续不断的基因，中国人深知自己从何处来，又将往何处去，知道如何找到适合自己前行

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倪青来讲解哪些食物有降血压的功效。
1: 在我们生活中，

0: 啊，或者颈椎病啊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用葛根加上这个杭菊花来代偿。葛根呢，一般呢就是有个6克左右，杭菊花有个3克左右。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粒皆
0: 辛
1: 苦，后
0: 辈
1: 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这样才能用药入神，减少病人的痛苦。根据诊脉的结果，我给这位病人开了一副方子，教了他古法百脉疏通法，告诉他一定要做。为啥这位病人用药的同时一定要做古法百脉疏通法呢？老哥哥老姐姐呀，你们可要知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他从膝盖疼痛、腰疼的情况来看，他身体淤堵的比较重啊，痰湿淤血，黏糊糊的粘连在一起，坚固的就像城墙一样，堵在关节、颈椎，把寒邪都锁在腰部和关节了。你用的药物那自然都会被淤堵阻挡了，挡住了，达不到病灶部位。所以这个病人呢，用了很多方法和药物，电烤灯、艾灸、活血化瘀药，一直没有治好的原因呢，就是淤堵不除，百药不灵。这个病人呢，一边做古法百脉疏通法，一边喝汤药。半个月以后，他来复诊，喜气洋洋地跟我说，他腰背呀、膝盖的疼痛都消失了，还非要送我一面锦旗，感激的话说不出口，就用锦旗来表示感谢。
2: 什么锦旗不锦旗的，贵心呢？不在乎这些外在的虚名，
1: 看到你们好啊，我就放心了。我想啊，这也是我师父说的感同身受。我下定决心要学医，要救我妈那样的人，让所有的人都有妈。正是对疾病的痛恨，才让我更容易对患者的病痛感同身受。家乡的老哥哥老姐姐呀，有你们在，你们就是慧心牵扯不断的根呐。帮助你们解决病痛，就是我快乐的来源。我研究生毕业那年，师父跟我说，孩子，现在很多老人到了年纪之后，风湿骨病很多呀，咱们能不能研究一套疗法，让老人少吃药，或者说让药物效果更好？师父的话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治疗风湿骨病的药都伤脾胃，你像路路通、雷公藤、丁公藤都伤脾胃，而且长期吃还会有肾毒，有肾毒性啊，伤肾呐。如果说疗法能研究成功，就能让老人少吃点药，少遭点罪呀。后来呢，经过我多年的努力，终于把古法百脉疏通法总结出来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老弟老妹儿们，每天只要做做疗法，就能清除身体当中的淤堵。我们很多的老慢病都是因为淤堵所导致的。你看呢，骨关节的淤堵会导致疼痛，心脏的淤堵会导致冠心病、心梗， 脑组织的淤堵会导致头晕头疼脑萎缩。所以呢，要想治好老慢病，清除淤堵，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因为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这套疗法起源是达摩祖师的易筋经，对付山中的五兰瘴气、风寒湿邪。传说达摩祖师活了150岁，又结合了汉朝的文物引书和导引图，最后有了古法百脉疏通法。这套疗法简化到了5步，只要5步就能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淤堵，缓解风湿骨病。这套疗法呢，已经推广了10几年，传授了成千上万的病患。老年人在用药的同时做疗法，就能让药物的效果发挥得更快更好，少吃药，尽快好病。你看到我这儿来治病的，都要先做古法百脉疏通法，患者候诊的时候都不能闲着，我的助理会教他们疗法。我安排助理们教学的同时呢，还要帮助患者拍打。
2: 在拍打之前呢，先要让患者梳头拉筋。这梳头的目的是打开百脉之门。怎么梳头呢？在诊室里，我呀准备了许多把梳子，让患者用梳子来梳头。先从头顶正中的督脉开始梳，然后呢是两侧的膀胱经、胆经。梳头的时候啊，这木梳要紧贴着头皮，每次从前到后梳36次，梳到头皮微微发热了，很舒服的状态。头是百脉之宗啊，12经脉和7经8脉都在我们头部有交汇，头呢又叫诸阳之会。所以呀，你在梳头的时候，通过穴位传感到我们全身的经脉，这一梳就打开了百脉的大门，让全身的经脉都处于一个通畅的状态。然后再做拉筋，这一步的目的就是把淤堵的气血挤出来。老哥哥老姐姐们，还记得拉筋咋做吗？现在咱们开始做了啊，都站起来了啊。手臂放在臀部，食指交叉，手心向上，两个肩胛骨向后尽量往一起靠拢，挺胸抬头，使劲儿。然后呢，两臂画半圆，回到正前方，双臂向前，双手交叉，哎，掌心向外使劲儿推。同时呢，大腿和小腿的肌肉也要收紧。这拉筋呐，每天3次。每次21下。老哥哥老姐姐啊，你注意体会，拉筋的时候后背的肌肉群就收紧了，你就会感觉到胸腔腹腔往上提了，这个时候五脏六腑也都跟着被挤压和收紧，再加上大腿和小腿的收紧，
1: 全身瘀滞的气血呀，都被调动出来了，挤出来了。同时呢，后背督脉的气机也被强力的推动，这一个拉筋动作呀，就能让你全身肌肉里的、五脏六腑里的瘀滞不动的气血都动起来了。一定要使点劲儿，要舍得花力气，效果呢就找出来。可以说呀，当天做当天见效，谁做谁舒服。老伙伴们现在就做啊。拉筋结束之后呢，第二步就是跺脚。跺脚的目的就是镇消山镇虎啊，把风寒湿从肌肉骨骼五脏六腑里镇出来。具体咋做呢？现在开始了啊，老伙伴们站起来，先垫脚，脚尖着地，脚后跟抬起，在半空中停留五秒钟，数五个数，之后呢再用力跺脚，也可以两只脚轮流着往地上跺啊，跺完左脚跺右脚。中风偏瘫不能下床的老哥哥老姐姐，躺在床上往墙上跺脚，这跺脚是阵法，这种方法就能把全身的浊气往下引。你看人体周身的血管经络都是管子，有东西粘在上边，那不通它就会闭痛呢，垃圾在上边粘着呢，那你不通我就帮你拍打打通，你不下来我就跺脚帮你引下来，这样呢风湿骨病可以做，便秘可以用，周身浊气不降，肚子胀不打嗝不排气，凡是淤堵不通的病，脑梗啊、冠心病啊、糖尿病啊都可以用。来伙伴们呐、啊，咱们跺脚啊要拿出豪爽劲儿啊，咱们家乡的老伙伴啊都豪爽，要跺出气势，光光跺，跺完以后呢就会感觉原来疼的病灶就缓解了，原来僵硬的部位就松快了，非常舒服啊。好，现在呀、啊、拉筋跺脚都做完了，到了最重要的拍打环节了。很多病患一开始啊下不了手啊，我的助理们呢见得多了，知道下重手有疗效啊，那经常给病患拍的嗷嗷大叫，这叫啥？先苦后甜，棍棒底下出疗效啊。所以你看我的诊室总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就像个大市场似的。到我这儿来看病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大部分患者都要拍拍打打，不打不成才呀。很多人说中医是个慢郎中，其实不是这样的，只要方法对就是快郎中。你比如说很多痛症，腰疼、腿疼、胳膊疼，这个拉筋跺脚拍打你只要坚持做上七天肯定见效。
2: 梳头、拉筋、跺脚、拍打腋窝，就是要把它瘀滞的气节震松了、震散了，再用天王补心丹治疗失眠呐，立竿见影。做完起势、拉筋、跺脚、拍三窝之后，再做收势、梳头。梳法呢，跟起势是一样的，也是每处要梳36次。 输到头皮微微发热，把疏通开来的鲜活的气血呀，都收束起来。整套功法完整做完，经络畅通，气血内收。明天同一时间再和老哥哥老姐姐们唠嗑，给你们诊病，教你们方法。别忘了我留的作业，古法百脉疏通法，五步梳头、拉筋、跺脚、拍打，之后呢再做收拾梳头，一定要做，做了您就舒服，做了老哥哥老姐姐们就不痛苦了，病就好得快，解决了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给慧心来电话，想要学习图谱的，那你就给慧心的栏目来电话。栏目热线我告诉大家一下，400-656-3019。
3: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淤堵不除，百药不灵，这是慧心老师经过临床实践总结出老年人用药不见效的原因。慧心老师通过扎实的医学功底，诊断准确，配合古法百脉疏通法，帮助了很多疑难疾病的患者走出了病痛的折磨。古法百脉疏通法经过临床20多年的推广，很多患者都受益了。所以希望听众朋友们早点练习起来，早练习早受益。今天您就可以提前为自己报名学习图谱，栏目热线您记好了，400-656-3019 400-656-3019。好，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慧心老师继续为大家讲解。
4: 先梳头来开板脉，拉筋跺脚去歇快，再三落冷再三再数一遍，声喊
5: 熟悉国策，相隔一章，传承古法，百脉疏通。先梳头，以起百脉之通，拉筋跺脚，促气血之畅行。三窝，以通淤塞之阻，拍打腋窝，疏肝解郁，补生闷气。拍打肘窝，心肺舒畅，舒你的心情。拍打腘窝，强腰固肾，弯腿不酸。再梳一遍，身心康泰，焕发新生。
6: 血白脉疏通，向心光之恩情。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我们有请进王女士，您好，欢迎您。
1: 您好。
2: 你好。
1: 哎，老师您好。72岁。
2: 哦，
1: 很荣幸听到老师的讲课，我非常爱听你讲。并且吧，我也感谢你在百忙中能接听我的电话，把我的那个病情向老师描述一下吧。
2: 好的，
1: 并且请老师给予指导。
2: 嗯，好，慢点说，大姐啊。
1: 好的。第一个吧，我的心脏好像有点问题，症状呢就是我自己总能听到我自己的心跳声。
2: 嗯，
1: 这个声音吧，要这到静的时候就特别大，它都影响到我的睡眠了。
2: 嗯，
1: 我就是说，我不是说像大夫用听诊器哈，我就是那个看到这个钟的那个秒针吧，我就能查到我每分钟我心脏跳的次数。
2: 这多少次啊？
1: 那个正常的人每分钟我就正常跳就是80次左右吧。
2: 嗯，
1: 如果那个活动要是快一点呢，有时就超过了100左右。
2: 那你要着点急生点气呢更快了。那你说这个人呐，你记住，他越回避啥，警告自己啥，他越愿意干啥，你信不信？
1: 我信，你讲的我可信了。
2: 越告诉自己不生气不生气，其实他就是个爱生气的人，是不是？
1: 人不是活着不就活个心态吗？要就知道自己心态好一点。
2: 你可说对喽啊。哎，有钱难买高兴啊。
1: 对呀、
2: 啊、难买。
1: 我就向老师学习呀、啊。
2: 听着自己心跳了，然后呢，那睡觉呢？
1: 就是这个睡觉，就这个心跳的声嘛，那咚咚咚的总跳，它影响我睡眠了。
2: 嗯，你眼睛好吗？
1: 哎，再第二个吧，我不是说我第一个就是心脏的问题嘛，是吧？
2: 嗯
1: 嗯，那个我第二个问题就是眼睛不太好，
2: 嗯、
1: 就是总有在打闪那种感觉。
2: 嗯，
1: 说是那个玻璃体后脱离啊，是怎么事儿？
2: 你眼压高不高啊？
1: 我眼压不高，
2: 眼珠子摸啊，大姐，摸完眼球摸鼻子，这眼球要像鼻子头这么样软乎的，眼压不高。摸完眼球摸脑门，像脑门一样硬的，眼压高了。只要是有啊玻璃体混浊又像黑点儿，你这种打闪就小心是青光眼。
1: 哦，
2: 嗯。大夫曾经确诊过没有？说你具体什么眼病？
1: 他说我就是玻璃体后脱离，说我这个玻璃体吧和那个视网膜，
2: 嗯，
1: 好，正常人不是他俩粘的挺紧吗？说我这就是中间就粘的不紧了，
2: 嗯，
1: 有点起泡泡。他也一动他就互相牵拉，一牵拉他就打闪，他就这么给我解释。
2: 嗯，那说明你湿气重，体内废水太多了。
1: 哦。
2: 血液循环障碍，玻璃体整个还包括前方角啊，这个血液循环包括水的循环它不好
1: 啊，
2: 哦，哎，它就会引起这个现象，就是堵了，什么堵？肺水堵的
1: 哦，
2: 才会引起这个玻璃。那你舌苔就是白的
1: 哦。
2: 嗯，你看看舌苔，我看看，你张开嘴，舌苔发白吧？
1: 对，还有齿痕。
2: 对了，白，
1: 嗯
2: 啊，就是有寒。有齿痕就是有湿，有寒有湿，手脚到冬天就怕冷。
1: 是，你说的挺准的。哎，老师，你说我吧，这不我这个

0: 了。
1: 你看你大便什么色儿？绝对不是黄色香蕉便。
0: 是的，是的，不是那么黄色的，有点发黑。
1: 嗯，是吧？
0: 嗯、对。
1: 哎，他不是说，哎呀，拉水了，不是说羊屎蛋的，也不是，你是一堆一摊子。
0: 是，你说的挺准的。
1: 这就是脾胃寒湿。
0: 哦。
1: 内有湿邪，啊，脾肾阳虚了。小肚子后腰都拔凉、
0: 哦、
1: 你摸你后腰现在也是凉的。
0: 对，就是大夏天的它都是凉的。
1: 嗯，脾肾阳虚，内有寒湿。有寒湿呢，大姐，这寒湿啊它就往一起聚。聚寒成湿、
0: 哦、
1: 有湿成瘀，它就堵、
0: 哦。
1: 堵了之后呢，那你偶尔的就会有气短和胸闷。胸口啊不是疼，你是压气，总想哎。用咱们老家话说，这心不敞亮。
0: 是是是的，
1: 这叫痰气互解，就堵挺慌啊、
0: 哦。
1: 大姐，你说那冠心病吧，不是一天得的啊，它这就慢慢就形成了堆积、堵了，影响心脏血脉循环，叫中央硬化。这中央硬化形成就是冠心病，脑袋呢就是动脉硬化啊。这个情况先做疗法。
0: 哦，
1: 不用着急吃啥药，古法百脉疏通法，你做了只要三天就会有感觉。
0: 是的，我不是就是这次和老师通话嘛，我就想我自己有个要求，就想希望老师能给我一个出谱。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做吧，我现在可能是我确实比较短，也就两天吧，自己做的好像不太标准。
1: 啊，
0: 看老师那个出谱那个能给我一张好吗？
1: 好，我正在印刷，印刷好了就给大伙发下去啊。
0: 那太好了，我听你在讲座里头说过好像是。
1: 哎，我来出钱给咱们家乡的老伙伴印制、嗯、给大伙发啊，看着图做呀那就标准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啊，另外我这个耳鸣吧也比较厉害，他总在响、
1: 嗯、
0: 我也很闹心的，好像是都响了好几年了。
1: 哦是你这个耳朵是像滋溜叫唤，还是像打雷一样呼呼刮大风啊？
0: 还就像嗡嗡嗡的叫唤，好像是
1: 啊、哦。
0: 嗯，
1: 那你呀、啊，这还是肝火旺啊？
0: 哦，
1: 哎，这叫肝风内动，风痰上扰。
0: 哦，
1: 那你就会有头晕，大姐，开村儿啊，小心哦。
0: 哦，
1: 开村儿。天一动风你就来劲儿了。
0: 是吗？
1: 嗯，要注意哦。哎、
0: 嗯、
1: 哎，这个耳鸣像刮大风跑火车，这叫风阳上扰，动了肝风了，情志上变生气。古法百脉疏通法，多拍肝胆经。
0: 啊，明白。
1: 嗯，这个肝经啊排毒的大闸门就在你腋窝。咱们家乡话叫嘎吱窝，你就拍。
0: 啊啊、明白
1: 吗？哦，
0: 嗯，
1: 哎，另外呢，这个耳鸣啊要开方，你不吃药不行啊。
0: 好、
1: 哦，这种情况你这样啊、哦，舌头发干吧，早晨起来。
0: 哦，我这个舌头吧，就平常也是好像舌了吧唧的那种感觉，可说不好那种感觉，好像是、
1: 嗯。哦，那我知道了。
0: 像麻嘟嘟的那种感觉，好像是。
1: 嗯嗯，还发热，
0: 吃药吃的吃麻了那种感觉，好像是这个感觉，我有点说不清楚。
1: 哎呦，这舌头啥感觉都不知道了啊！
0: 就说个，因为
1: 百脉疏通法这两天你做了没有？
0: 我做了，我做了两天了，就那个拍的那个腘窝那地方，我拍完以后吧，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走道这个腿好像轻快了，好像是
1: 啊。
0: 有那种感觉，可能我做的时间短，也是
1: 刚做两天呢。
0: 对呀、
1: 啊，
0: 另外我不知道做多少下呢，就是一次能做多少下，我就是自己瞎做的
1: 啊，
0: 不是吗？你说对吗，老师？
1: 太对了，继续做啊！不标准呐，这图马上就给你们发。
0: 对呀、啊，我就想要你那个图，不是吗？
1: 我知道大伙儿都着急。
0: 对呀、
1: 啊啊，
0: 咱们照图做呗，是吧？
1: 嗯嗯。好，一分钱不花，解决大问题啊！就做这么两天，还没好好做。
0: 对呀、
1: 啊。啊，我给你开个方哦，羚羊角。
0: 嗯。

0: 15克，双桑叶10克，荆川贝9克，生地9克，钩藤12克，菊花9克，茯神10克，白芍9克，竹茹6克，生甘草15克。哎，这个它治什么呢？就治你这个风阳上扰的耳鸣、心烦啊，对你心慌、心跳都有好处啊。先用七副，每天一副，早晚各一次。古法百脉疏通法，接着做。哎，一天一个样啊。好了，老姐
1: 明
0: 姐，
1: 白，谢谢老师。
0: 再见，大姐，再见。
1: 好，再见啦。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分享。通过慧心老师的讲解，我们学习到了实用的古法百脉疏通法，也记住了淤堵不除、百药不灵的真理，更知道了中医从来不是慢郎中，只要找对方法疏通淤堵，很多老慢病坚持几天就能见效。打通淤堵，缓解疼痛，让药物效果更好。所以大家每天要坚持练习。如果练不明白，您别着急，慧心老师正在为大家印刷学习图谱，有消息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您现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提前报名，或者有好消息想分享的，您都可以打电话给慧心老师。栏目热线是400-656-3019，400-656-3019，慧心老师会一直陪伴大家，为大家答疑解惑，指导方法。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与慧心老师相约，学养生，练功法，化健康。好，我们。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3, 2, 1。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周五晴，西风微风，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呢，预计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三，本市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这个达到30摄氏度及以上啊，这个最高气温的预计将出现在下周二，达到34摄氏度，而且最低气温呢，基本上也都是在二字头了啊。明天周六依然是工作日啊，这个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后天周日晴，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
2: 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室外温度25.5摄氏度，相对湿度15%，西南风。

0: 李飞。
1: 嗯，哈哈哈哈，
0: 我还没说呢。
1: 所以大家就听听啊，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疯了。李飞，你再给我笑一个。
1: 我不笑了，为什么？你说清楚啊。
0: 你不笑，我给你笑一个。
1: 哎呦，你这笑比哭还难看。
0: 没有不礼貌啊，没有对你主持人的不尊重。今天呢是5月8号，什么日子呢？它就叫世界微笑日。各位听众老师，今儿您笑了吗？啊，这您上一次开怀大笑是在什么时候？是因为个什么事儿呢？哎，那话怎么说？说爱笑的人呢，通常运气不会太差。当然了，有另外一种解读啊，说运气太差的人呢，一般也不太爱笑啊，他也笑不出来。这个，但是咱要知道，微笑不仅仅是一种情绪反应，它更是一种可以练习的超能力。那么，为什么世卫组织？世卫组织是关注健康的啊，它要为微笑设立专门的节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嘉宾为您拆解微笑背后的科学密码。各位听众老师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聊聊啊。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您想把今天这份特殊的微笑送给谁？刚才也提到了，您上次真心的开怀大笑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个什么事儿？但是您看笑这个事儿啊，它往往还真的跟那种难过悲伤是不太一样，因为笑过之后往往它不容易，它是一种积极的情绪，你不一定记得住。
1: 对
0: 对，你要说上一次你让你特别糟心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哎，可能一下能够想起来啊，或者最近让您焦虑的一个事儿，这容易想起来。你上次开怀大笑，哎，啥事儿来着，也确实有日子
1: 没笑了哈，
0: 没发工资，不
1: 是，但是
0: 该发了。
1: 但是你不觉得就很多人的笑是有感染力的？
0: 这确实，
1: 就是他一笑，你包括你看现在我脑海当中，你一说笑，我就能想到主持人，像谢娜她的笑，
0: 哦，
1: 对吧？我是觉得那种哈哈大笑，他真的是可以传染别人的，就是他是很真诚的笑，不是职业假笑。
0: 对，就是包括您听相声，
1: 嗯，
0: 哎，您看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屏幕端。啊，或者说是通过收音机，咱们这个新媒体端，您听着是一种感受，但是您要是在现场茶馆里头听，又是另外一个。为什么呢？这除了所谓的这个现挂之外，就是周围人的那种笑声对于你的那个感染，
1: 嗯，
0: 你隔着一层的，你可能就不明白，哎呀，至于乐成这样吗？哎呀，可能在现场那种氛围，它就截然不一样。当然了，我们说笑的这个事儿呢，这个很多人现在也练出了一种职业假笑啊，咱在今年五一特办节目当中也聊了这个词儿啊，也给它归为叫这个情绪劳动。有些时候你不得不笑啊，以示最基本的礼貌。但是这个呢，要是长此以往，其实也是很消耗能量的事儿。哎，各位可以跟我们聊聊，是吧？您，是否在工作当中也得时不时的职业假笑一下？
1: 嗯
0: 啊。
1: 其实我觉得包括大家可以说一说，就在您身边哈，有没有就是说您看到的您了解的，包括您自己，您认为笑这件事儿，就是您的情绪，就是这种正能量的这件事儿，对于您的生活有没有影响？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反正在我看来啊，有一些不爱笑的人，就是他成天绑就是板这个脸，你会发现他在工作当中或者说是生活当中，他的相处一般都不是特别的，应该说是很顺利的，就是很多人
0: 亲近，
1: 没错，就是很多人你了解他的这个生活状态，你会知道，就是他，你往往这种爱笑的人，他为什么能笑？就包括你看像，像大家都知道，我比较喜欢练瑜伽，你有的时候在瑜伽馆的时候看一些姐姐，他真的是可以很休闲的，他在练完瑜伽之后，他很放松的坐那儿喝一杯咖啡啊，然后跟身边的人去谈天说地啊，非常开心。你会感受到他的这种能量。

0: 和阳光，就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真的是一个爱笑的人，他会给你带来一些阳光。就是如果说他不爱笑，就往往这样的姐姐，她有一个共通的点啊，真的就是，生活也很滋润。就我觉得她是有一种能量会传递到你的生活。所谓的滋润是什么？就是，经常自己会说，哎呀，什么孩子也大了呀，然后我也不用再做什么事情啊，就很放松。然后呢，她可能传导她的生活当中，就很多方方面面。
1: 你的意思就是她笑得出来。
0: 他就是很放松啊，但是你会看见有一些人，他成天，板着的脸，就是也不爱笑，就是你再问问他的工作状态，他可能真的会有一些 KPI 啊，有一些业绩，有一些压力啊，或者生活最近有什么样的状态，他都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方方面面。所以我觉得这俩也会有一些，就你认为他是不是相关的，或者不相关，或者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咱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或者说这爱笑的人给您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同样面对这两种人，哎，您是更愿意和什么样的人接触？真的，我是觉得不爱笑的人，反正也有的人会觉得高冷的人也有好处，就是我不用过度的去职业假笑，就他不理我，我也可以不理他。但是生活当中像我这样的人，我就更愿意别人会善一点啊，嘻嘻哈哈，大家这样会相处起来更加放松一点。你笑的，我觉得背后有诈，
1: 没有，
0: 大家没有看到啊，他的这个表情有点姨母笑的感觉。
1: 这个我刚就在想，这叫什么叫世界微笑日？微笑它是一种特殊的一个状态啊。这跟咱所说的那种就是开怀大笑啊，捧腹还不太一样啊。其实它是一种，其实我倒觉得这个世界微笑。啊，怎么跟咱们所说的那种职业礼貌，甚至说有的人是一种挤出来的假笑，如何来做区分，也是一个事儿啊。
0: 反正对，而且反正每个人也不一样。你就算在电梯里打开电梯门的那一刻，你会发现不是所有人都会冲你微笑的。当然，
1: 可不，电梯门一开都冲我乐。哎呀，那我没穿裤子出来，那。
0: 我跟你说，就是即便是认识的人，我是讲，也不是所有人那个表情都是冲你微笑的。真的，我觉得他从深层次剖析来讲，这个微笑也能代表跟你一个人深层的生活背景啊、家庭习惯啊，然后包括你的性格，真都是有关的。
1: 来啦，哎嗨，
0: 大家听一听，我觉得他生活一定是饱受摧残的，知道吗？
1: 对，为什么饱受摧残？你就没有思考过？再说第二个话题，一会儿咱再来聊微笑啊。
0: 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个脑洞大开的话题，就是这地球是不是在自转？答案是肯定的啊。那好，那如果一架直升飞机想从天津飞到北京，原地起飞升空之后就不动了，就这么悬停着，哎，问这飞机能不能到北京？乍一听不可能。哎，您这不胡天吗？一直悬着啊，没动。可问题刚刚不说地球在自转，我虽然飞机没动，可是你地球一直在动啊，啊，就我不动你动，不也能到北京吗？很多人都明白这架飞机啊不可能到北京，你就悬停到明年你也到不了。哎，但是怎么回事？他就不知道原因。稍后咱们就来说说这里面的门道。那为什么地球自转，悬停的飞机不算飞？
1: 一会儿学物理啊，看各位还笑得出来吗？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啊，这个糖并不是导致蛀牙的直接原因，真正作祟的是口腔细菌产生的酸。这些细菌分解碳水化合物包括糖之后会产生酸性物质，从而腐蚀牙釉质。吃完东西之后呢，应当等待20到30分钟，建议您再刷牙，以免刚吃完之后，哎，这个软化的牙釉质呢被刷牙给破坏掉了，给这个受到损伤。喝水漱口啊，包括这个漱口水是中和酸性，保护牙齿，有效且及时的替代方法。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 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牵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娘，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全域科普，天津声音。
1: 先来看互动平台上啊，今天最早来报道的依然是白玉阿姨。哎，魏大哥也问：下午好，吃饭了吗？还没呢。听我说，明天出门是吧？你这热天都赶上，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您明天是去冀州。
0: 嗯，
1: 哎，之前五一的时候，咱这赶着错峰啊。哎呀，5月9号，我记得您应该是去冀州啊。也祝您去旅途愉快，
0: 嗯，
1: 玩得开心啊，每天都能开怀大笑。侠客说：“二位主持人好，今天二位吃饭了吗？就是开直播吗？”不开哟，
0: 笑，你得笑，
1: 我不笑着说吗？啊，这个静说二位主持人好啊，李飞好辛苦啊，这周确实啊，各种班都赶一块儿了。刚才他还就是把这种情绪传递给了我，啊，因为下周呢，我又
0: 想我可是笑啊，我说哈哈，
1: 对，因为今天周五了，你笑不出来啊，这日子呢，这些对于你来说是开心的。所以说这个痛苦它并不相通啊，
0: 对，
1: 这喜乐并不相通。嗯，
0: 怎么就那么快呢？
1: 嘿嘿啊，还想回味一周吗？我可以跟下周的女主播说一
0: 下，再说是吧。
1: 哎，他也是二位主持人吃饭了吗？今天准时收听我们爱科学。哎，这个感谢您啊。就一二三说我来了我来了啊，通森老师，菲菲老师。哎呀，你说就每天这个点儿过去之后你们不困吗？我就特困，怎么克服呢？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刚和童三还在说这个话题了，就甭管你多早起，即便你有什么班，就即便我们上完节目之后，你往往人还处在一个亢奋的状态。您为什么会困？是因为您身边可能就您自个儿，那如果有一群人跟您叽嘴压一嘴，两个人都在说话，您可能就没有困难的余地，反而人是会很亢奋，一直很兴奋的。所以您试一试啊，您一直在跟我们聊天互动，然后不停的互动，不停的说，不停的发语音，您看您困不困？
1: 我给您下个 KPI 啊。那个今天是世界微笑日，
0: 嗯，
1: 您自个儿搜集也好，自个儿编辑也好，
0: 说几个笑话，
1: 编辑三个笑话发到互动平台，我们帮您分享。来，这行不行？对吧？有了任务了，他就不困了。
0: 不困，真的是，尤其 KPI 完不成的时候，还得让人笑，如果笑不出来都不行。
1: 谁不笑，雇您去搁着他啊！有听友说，微笑长皱纹，小心点儿啊。微笑还好，
0: 嗯，别大笑。
1: 对，但是那个皱纹呢，对吧？他，你看，同样是皱纹，这个人要是带着笑的模样呢，你会觉得那个脸上洋溢的是幸福感。
0: 对呀，
1: 啊，愁眉苦脸，他也长皱纹，
0: 嗯，
1: 是吧？这个，哎呀，
0: 为什么说你看一个人的面相，总体真的就会看出来这个人怎么样呢？就是挂相的，你不觉得吗？
1: 嗯，
0: 有的人就是不爱笑，可能他真的有很多事儿需要做呀，没有完成的，或者家里啊、孩子啊等等，工作方方面面有一些愁事儿、烦心事儿，你想让他笑不出来呀，对吧？
1: 对，这个听说忙活一上午，刚坐下吃饭，听我们爱科学啊，这个二位主持人看看我今儿中午吃的什么呀？哎呀，真是天天。

0: 胡克说，最近试图找到一些啊，当然这肯定都是老笑话啊，传统笑话，这个关于德国的笑话和爱笑的俄罗斯人的笑话啊，是不是很可笑？这个要从中笑呢，也得掌握相应的一些历史事件啊，了解背景才能够笑得出来。
1: 嗯，
0: 这就属于高级一些的笑话了啊。江水百合啊，金妈妈也来报道。这个百合说，笑有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有的时候呢是形于面色的，但是这个有的时候你哪怕就做出这个动作，它也会带动内心，慢慢的呢就把这个阴暗调成有阳光了。你对世界微笑，世界也会对你微笑。我就秉承这个观念，时常面带微笑，即使有不快，给自个一个心理暗示，阳光也会照耀自己呀。嗯，没有显示昵称这位听友说，笑啊往往是一笑而过啊，都是搁置的，而痛常常是刻骨铭心呐。还有听友说，咱们这个主持人里，我觉得黑丹姐姐的笑声啊，我就特别的喜欢。
1: 对，这你看，就是一个人的笑声就能体会他的这个性格是怎么样的。他本身就是一个很直爽、很外向的人，那他的笑一定是不会掩饰的，对吧？
0: 工作的原因，一般我来的都会比黑丹早一些、
1: 嗯、
0: 啊。我们工位呢也是这个
1: 挨得比较近
0: 啊，对着、
1: 嗯。
0: 哎，所以他每天就一来的时候，真的就是给人阳光一样的那种感觉哈、啊。
1: 对，
0: 就来了之后，他会跟所有人都打招呼，
1: 弟弟、啊、妹妹。来了，对，
0: 哎，大伙儿呢也会回忆，
1: 对
0: 吧？这微笑，哟，姐姐来了啊、
1: 嗯，
0: 坐坐坐啊，就形成了一个常态啊，
1: 对，
0: 也挺好，你知道？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他要是因为有什么事儿，比如说、这个、
1: 不跟你打招呼了，
0: 这个、带队。那咱不说那、
1: 哦、
0: 没有那个情况，
1: 嗯、
0: 带队，
1: 我以为是有烦心事儿了。
0: 咱们听友出门，
1: 嗯，
0: 是吧？这几天没来上班，你有的时候你还真是觉得
1: 空落落的。
0: 哎，
1: 你下次、啊、给他的声提前录出来，就在办公室不停的哈哈放循环。弟弟，妹妹，
0: 我等夜里的时候，我给夜班的同事定时放啊，让他们开心一下。
1: 对。
0: SDL 说，这个哎，是三位是吧？您说的我都害怕。主持人好啊，
1: 他有透视眼儿、
0: 嗯。李飞老师唱的歌太好听了、
1: 嗯，
0: 一直在这听广播呀。
1: 哎呀，今天我们说微笑这事儿，我不就得把这首微笑的歌传递给您吗？博您一笑啊，对不对？
0: 嗯，这个你看，咱那个一二三发来了，第一个笑话完成，第一个 KPI 啊，咱来分享一下，你来给大伙儿讲述一下。
1: 医生问病人是怎么骨折的，病人说：“我觉得哦，
0: 我呀，觉着鞋里有沙子，我就扶那个电线杆啊，我那抖了鞋，路过一个人呢，嘿，以为我触电了，拿那个木棍当，直接就这不给我敲断了吗？”行吧，我这讲述的不知道您满意不满意、
1: 哎、
0: 啊？
1: 有点傻小子那意思。
0: 同样我上次笑呢是今年五一那天的中午，和老同学呀、啊、坐在一起下围棋，下棋的过程当中呢就提到儿时的趣事，是吧？我们小孙子呢在一旁伸手拿我老同学的两个棋子儿，
1: 嗯，
0: 我们三个人都笑出声来了。他是因为之前啊在工作的时候，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吧，一般是不苟言笑的啊。有人说，你工作的性质，你要是突然一笑，就不知道哪儿就摊上事儿了。
1: 你看看，
0: 然后听我说，笑呢有大笑、中笑、微笑、假笑、似笑、非笑、皮笑、肉不笑、坏笑、恶毒笑等等等等。
1: 哎呀，这层次越来越深了啊！
0: 嗯，所以你看，就是包括一个好的演员，
1: 嗯，
0: 就你能不能表现出各种笑来？
1: 对呀、啊，
0: 这
1: 他的层次是不一样的，真是不一样的。
0: 嗯。哎呀，分享完大家的

0: 啊，咱再来拉回咱的主题。今天世界微笑日啊，恰逢其时，大伙儿不妨笑一笑。这个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为了庆祝人类的一个表情而设立的节日，
1: 嗯，足以证明它有多重要。
0: 对，像刚才咱说了啊，也听我说有各种笑，咱们每天呢，哎，可能有的是礼貌的笑，
1: 嗯，
0: 啊，习惯性的笑，可能遇到一些事儿呢，哎，也会无奈的笑，哼，哎，但是，就是这个笑，一个看似嘴角上扬的动作，它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1: 嗯，世界卫生组织啊，之所以设立这个节日，不是因为它好看，而是因为它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心理学研究发现，微笑能缓解压力，改善情绪，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甚至能够让大脑相信你比想象中更快乐。那今天我们就有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 EAP 运营师刘少伟老师，带我们去认知微笑背后的温暖与力量。
2: 刘老师，世界精神卫生组织为什么会给微笑专门设立一个纪念日呢？
3: 世界微笑日是由世界精神卫生组织设立的，初衷呢，并不是因为微笑好看，而是因为它与心理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是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三方面的完美的状态。微笑不仅能够反映积极的内心状态，还能主动调节情绪、缓解压力、促进人际连接，这些都是心理健康的核心要素。设立这个节日，正是为了提醒人们，微笑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心理保健工具。
2: 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微笑真的那么有力量吗？还是说微笑它只是一种社交的礼貌呢？
3: 这个不仅是有，而且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加的强大。第一个，微笑能够欺骗大脑，让你真的变快乐。心理学中的面部反馈假说认为，面部表情会向大脑发送信号，影响情绪体验。简单来说，你不是因为快乐而微笑，也可以因为微笑而快乐。研究发现，即使是被迫咬住筷子做出的微笑动作，叫激活笑肌，被试者的情绪评级也会显著的提高。这意味着，在你感到低落的时候，主动微笑几秒钟，大脑会误认为你心情不错，从而释放出更多积极神经递质。第二，微笑是天然的压力缓解剂。当我们微笑的时候，大脑会抑制压力激素，例如皮质醇的分泌，同时促进释放内啡肽，一种类似天然止痛药的物质。内啡肽能减轻疼痛感，带来愉悦和放松。一项研究表明，在完成高压任务前微笑的人，任务后的心率恢复速度明显快于面无表情的人。换句话说，微笑并不能让压力消失，但能让你的身体更快地从压力中恢复。第三，微笑能传染并且建立信任。心理学中的情绪传染现象表明，人类会无意识地模仿他人的面部表情。当你对一个人微笑，对方的大脑会激活相应的微笑回路，从而也感到更愉快。更重要的是，微笑被普遍视为非威胁信号。研究发现，人们更倾向于信任、合作和记住那些微笑的人。在陌生的人际交往中，一个真诚的微笑能在几毫秒内降低对方的防御，提升亲近感。第四，微笑能延长他人对你的正面印象。有一种现象叫快乐优势，人们更容易回忆起初次见面时面带微笑的人，即使实际交谈的内容很普通。这是因为大脑对积极情绪线索有更强的编码和储存的偏好。所以，如果你想在面试、演讲或交友中给人留下好印象，微笑这个动作本身，而不只是你说的话，会起到关键的作用。
2: 刘老师，但是我们发现哈，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会太刻意的去微笑，也可以说有的人他不太愿意微笑，这是为什么呢？
3: 这主要有两个心理的阻碍。第一个，情绪一致性效应。当我们真的感到难过或者疲惫时，大脑会倾向于做出匹配当前情绪的表情，微笑会感觉不真实或者费劲。第二，社会掩饰疲劳。在工作或社交中被迫微笑太久，比如说服务行业，会引起情绪的劳动，一种心理消耗状态。长期下来，人对微笑产生抵触，甚至出现职业假笑的后遗症。所以，世界微笑日提倡的不是强颜欢笑，而是在有机会、有能力的时候，主动选择微笑，作为一种自我调节和人际温暖的手段。
2: 刘老师，那么有没有科学的方法能够让微笑更加有效呢？
3: 这个是有的，有两个关键点。第一，真诚的微笑更有效。心理学区分出只有度星微笑才能充分激活面部反馈的回路和他人的信任感。练习的方式就是想象一件让你真正开心的小事，然后让那个表情自然的浮现。第二，微笑前先呼吸。如果在压力下硬挤微笑，可能反而造成表情情绪不匹配的紧张感。一个更好的顺序是深吸一口气，缓慢的呼气，同时自然微笑，这样能同步放松神经系统和面部的肌肉。有人计算过，嘴角上扬25度的时候，笑容弧度最易被大脑识别为善意。于是孩子们对着镜子练习，直到镜子里的自己弯成月亮，他们发现当自己对镜子笑，镜子也在笑，当自己对同学笑，同学的眼里就亮起了小星星。原来微笑是一种双向的奔赴。世界微笑日的真正意义不是要求每个人必须笑，而是提醒我们，微笑不仅是一种反应，更是一种选择。它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它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随时随地启动的微笑却真实的心理工具。你不必等到开心了才微笑，有时候先微笑，开心就跟着来了。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体本身呢还是很奇特的、
1: 嗯、
0: 咱一般都觉得是大脑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啊，通过神经递质啊各种来反向的控制我们的身体，但是咱们的身体、
1: 嗯、
0: 其实你做出一些动作反向也可以影响咱们的大脑。
1: 对，其实咱也通过笑这事儿，可以说一说身边那些不爱笑的人，你有没有尤其是自己比较亲近的朋友啊或者家人啊，他不爱笑的时候，你会不会反复的试图去劝说他，
0: 找那不痛快、嗯、
1: 让他变成一个你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吧，他就是他自己也承认可能跟他工作有关，他就是属于比较高冷一女孩，他说可能我是跟工作的关系，就是经常你会把笑都留给了别人，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办法，所以他说我一般很多人都会见我第一眼都说我很高冷，然后呢我也不愿意再跟人笑了，
0: 就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情绪劳动已经过力
1: 了，对，他就觉得我要留给我自己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也他也是一个不太内耗的人，他说我这个更多的时间是留给自己，所以他说我反而在独处的时间我也不爱说话，然后别人有时候甚至要跟我说一些什么，他说我也不愿意听，所以他说我也不愿意去迎合。但是呢他这个人我是觉得就刚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他是这样，他当时刚开始跟我见面的时候他说我有时候特别羡慕你，他说我看你和好多人都在嘻哈哈在那聊天，他说有时候就在想，哎呀，他说还是很有感染力的，我又想加你微信又不想跟你又不好意思，我说没事啊咱俩加。后来你猜怎么着，我是觉得微笑爱笑的人爱聊天的人是可以改变他的，我觉得现在已经给他改变了至少一半了吧，就他没有那么的不爱说不爱笑了，然后自己也能够稍微调侃一下，我觉得他是受身边人是带动的，而这个身边人是能够让他完全放松下来的一个人。
0: 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咱们广播节目的价值意义所在啊、
1: 嗯、
0: 甭管您可能今天特别的顺利是吧，这个升职孩子这个考了个好成绩啊，又中了张500万的彩票，对吧？您听咱节目，
1: 你看我都笑了，
0: 您会很开心。但是今天要是有一些不顺心的一些事儿呢，就是咱也甭去想它，您就全身心的换换脑子，听听咱们节目，互动互动，对吧？
1: 嗯、
0: 你没准也能把那事儿暂缓放到一边儿。
1: 是。
0: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你别笑啊，你笑我。”心里没底。
1: 嗯，
0: 哎，还有听我说，有些工作特殊性，他就不宜笑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殡仪工作人员，那肯定就不礼貌了。
1: 对，但是他们的生活当中，人家一样是有喜怒哀乐的呀，对吧？就是那是他职业的一面。就像我说，我那朋友，他职业的工作是笑，他反而私底下他不笑了。
0: 然后孟老师说呢，其实我在生活当中啊，属于是不太爱笑的那类人，或许是因为生活的状态还没有那么的如意，又或许是因为自己所接触的人或者

0: 事儿，没有让你打心眼里想笑的欲望。反正当你直面这些问题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收回笑容，但是唯独在听节目的时候，内心会莫名的愉悦，甚至打心眼里头想笑。我记得上一次哈哈大笑是李飞老师连续2天替班时说出的，怎么还有这词儿呢？
1: 就是喝东西，喝那个奶下奶嘛，就是那。
0: 他虽然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是现在想起来，是吧，就还是想笑。说实话，说我们的笑呢，可能有时是挺少的，真正发自内心的笑，可能是小时候那阵儿没有成年之后的世俗与烦恼，小时候总爱笑，是吧？确实，你看那个小孩儿啊，
1: 是，
0: 你只要一提这个
1: 说到心坎里了，
0: 跟屎尿屁三个字相关的啊，
1: 对，
0: 就哈哈就
1: 哎，
0: 乐
1: 没
0: 的
1: 错。
0: 就不行了，你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啊。所以也不是因为生活多圆满，而是心思纯粹、无忧无虑，没有成年人的心事缠身，也没有现实的压力煎熬，不用被生活奔波，不用为人情世故而疲惫。那时候的快乐很简单，一点小事就能开怀大笑啊！长大了之后呢，才懂得笑容里这个有太多藏不住的无奈与烦恼。
1: 哎，我是觉得咱们听友啊说的这个话题，一下子真的会让人有共鸣。为什么？就是真的想到，就是您想象小的时候，就小的时候和同学玩儿，你现在也会有朋友，也会一块儿去聚会呀、啊，去旅游啊，去吃吃喝喝呀、啊。但是咱们小的时候就因为玩砍子儿啊，就咱说的这个丢沙包，对吧？玩跳皮筋儿啊，玩什么拍麻号等等。那种快乐真的是由内而外的，而且确实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但是你说成年人也会有快乐的时候，也会有笑的时候，但是他再笑，你想一想，跟你小时候的那个笑完全不一样。
0: 其实人生啊，他肯定在漫长的过程当中会经历很多的事情啊，像各位听众老师呢也提到的，像压力呀、啊，甚至说是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不断有的欲望等等。但是为什么就是经过了很多事情，人到了一定年纪，有了一定的沉淀之后，你才会发现他会由衷的说出那句话，就是平平淡淡才是真。是
1: 对，
0: 吧？什么都是不重要的，身体健康才是第一位的。就是当你经过了这些，你要不经过你也理解不了。经过了这些，你才能够理解，哎，生活当中平淡的那种好是多么的难得。你才会因为一些小的聚会呀，啊，生活当中一些看似以前自己看不上美好的东西，而非常的欣慰，哎，
1: 对，
0: 发出那种幸福的笑啊，它就不一样。
1: 对，
0: 也听我说，小的时候哭着哭着就笑了，他说长大了笑着笑着就哭了，是吧？这沉重了，沉重了啊！
1: 人笑说百合说，我就是我圈子里那个特别感染别人的人，但是我不是那种哈哈大笑，就有点幽默，有点给别人解压，送给他们最高的情绪价值，让别人欢愉，所以大家都喜欢和我一起聊天，我也用内心的暖去做他们的小太阳。这真的是为您点赞，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所有人都不爱笑，都是工作的原因，然后生活的原因，各种烦恼，那你想一想，这生活得多无趣，我们身边还是需要这样的小太阳去温暖别人，啊，去让大家共同去感受那种情绪价值的拉满。
0: 还有听我说，这个童森说话的时候就带着笑，虽然不是大笑，但是能够感受得到。
1: 感受到了你皮笑肉不笑啊。
0: 这不是说皮笑肉不笑啊，而是说当您说话的时候，真的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就
1: 啼
0: 说，
1: 笑
0: 哎，
1: 肌，
0: 皮笑肌，其
1: 实提着笑肌说话就不一
0: 哪
1: 样
0: 怕你
1: 了。
0: 不乐的话，你也能给人传递出那种积极向上啊，这个微笑的模拟印象。
1: 对呀，就是我现在说话，就是提着笑肌，然后我的膛是打开的，就是您口腔当中的小舌头，您让它提上去，就是我现在跟您说话的方式。
0: 这就是客服的职业假象。金老师，二位主持人好。我家那位啊就不爱笑，总是严肃的脸啊，这个一本正经的样子。他的妹妹那时候交男朋友的时候问， 哎，你说怎么没见你哥哥笑过呢？
1: 嗯，
0: 是吧？我的小姑子说他笑神经失常啊，我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他就属于特别严肃的脸，可能这个呢和他的职业也是相关的。
1: 对，
0: 有听我说，耄耋老朽啊，问那钱包丢了，未笑得出来吗？
1: 这个呀，我是想说什么呢？就是在当时肯定微笑不出来，但是咱后面都会得劝慰自己呀、啊。你不能一直让自己处在那个焦虑的状态、内耗的状态，咱不就得说什么呢？花钱找平安了，这钱没了，对吧？但是什么呢？破财免灾，是不是？因为前两天有一个小姐姐也是，身边人就是在那个在外边洗澡的时候丢了一副耳环，同时没的。哎呀，小姐当时特别着急，然后也看挺焦急的。哎呀，一看真的是找了一圈没有，就自己，哎呀，去去吧，怎么就能丢一副呢？还不是丢一个丢了？哎呀，肯定是，丢东西给我挡灾了。其实我觉得这就是转念一想，我们都说对呀，你看看你这都大伙儿都跟着一块儿说，反而但嘻嘻哈哈就过去了，
0: 对吧？咱也不一定，对，这是一种心理暗示，
1: 就是心理暗示啊。
0: 这个微信的角度来说，
1: 哎，没有没有，这
0: 就
1: 是心理暗示嘛。
0: 您看啊，这个所谓钱包丢，就作为这件事儿来说，它肯定是一个不会让人愉悦的事情，对吧？但是您看，比如说里头假都是零钱，而且证件不在里头，哎，那是另外一种这个心态啊，亦或是。虽然今天钱包丢了，哎，非常不开心，是吧？但是呢，转天派出所给您打电话的啊，钱包是不是丢了？哎，谁谁谁这帮您捡到了。可能通过这个方式呢，您跟捡您钱包的这个人呢，又成为了余生非常好的朋友。亦或是您在路上捡了个钱包，捡了个钱包之后也没有一丝的这个思念啊，然后这个在那儿的时候还苦等失主，这阵失主呢恰巧还真的就来了，您把钱包递上去，人家一看，呼，这个人人格高尚，您现在在哪儿工作呀？我现在哪儿哪儿。您现在一月挣多少钱啊？我现在一月挣个6000多块钱。哟，那个就
1: 委屈您了
0: 啊！但是您这人品这么好，您去我那儿啊，我那是上市公司，您当个副总，您去那儿年薪350万，
1: 是、
0: 哎、干不干？
1: 哎，这一听就做梦里做的还挺全乎的。
0: 这个
1: 有前言有后语有环境，
0: 请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啊！谨记防诈之事。
1: 关键是什么？现在地上你都不好看钱包了。关键是什么？除了不好看钱包，有可能你捡那里没有钱，这个钱包贵呀、啊，它里边没有钱。
0: 咱抓紧说点科普知识吧。前不久呢，在科学辟谣平台上呢，看到了一条让人啼笑皆非的消息啊。这个飞机悬停在空中，我就不动换了。那么靠地球自转，对吧？我不动，它动，这样是不是也有可能到达目的地呢？哎，网上呢，就是之前因为有条消息说，既然地球会自转，那么飞机起飞之后我不动，就像直升机那样，我悬停，对吧？那是不是靠地球自转就能够达到目的？就是这个呢，咱一想，那肯定不能啊。那直升机悬停咱也看过，没有说它悬停的时候越来越往后走或者往前走的，对吧？但是真的让您用知识的一个角度，如何来给它解释呢？那这个就需要点儿这个物理学的基础了。
1: 对，那当地球自转时，这地表大气以及空中物体啊，都会同步获得自转惯性。飞机啊，即使悬停，也会随着大气一起保持与地球自转相同的运动状态，不会相对地球表面发生位移。简单的说，这就像行驶在火车里，跳起来落地后仍在原地，就是您貌似没动地儿，然而火车已经拉着您开出老远了。同理啊，这地球自转带来的初始速度早已经通过大气传递给飞机，悬停时啊，飞机与地球大气相对静止，自然没办法借助自转达到目的地。简单来说，这种想法就是刻舟求剑的现代版本。
0: 还真有科研人员做了个实验，起飞了一架直升机，咱也不知道这经费得有多足本啊，让这架直升机呢就一直悬停在起飞点的上方， 悬停。

0: 整整八个小时啊，结果发现无论飞机悬停多久，还是在起飞点的正上方，没有发生任何的位移，更不要说幻想随着地球自转已经自动抵达目的地了。
1: 那科学家对此的解释就是，大家可以把地球想象成一艘巨大的惯性宇宙飞船，每一个地球人每一件物品都是这艘船上的乘客。那咱常说一架飞机停在机场，这是站在地面参考系里说的，也就是说相对于跑道、航站楼、行李车、登机口，它没有移动，它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但如果咱把这视角拉到太空，事儿就不一样了。
0: 哎呦，这就想到了当年学物理的时候，你得看什么是你的参照物。
1: 哎
0: 哎，哪个是这个绝对静止，哪个是绝对运动。嗯，人类、飞机、大气层都是地球这艘超级宇宙飞船上的乘客，拥有和这个飞船相同的速度啊，随飞船同步的运动，人不会轻易脱离。人类相对于地球来说，哎，那就是这个静止的。但是对于宇宙来说，其实每个人咱现在都是时速上百万千米的宇宙赛车手，只是因为我们和地球大气在一起动，所以感觉不到。这就是刚才所说的物理课上学的这个相对静止和绝对运动之间的关系。
1: 飞机起飞时啊，不会把这部分速度突然丢掉，这就叫惯性。那我们举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就是坐高铁。您坐在一列匀速行驶的高铁上，把一枚硬币轻轻地向上抛起来，两秒过后，它不会落到您身后几十米，还回您手里。那为什么呀？因为硬币被抛起来之前，已经和高铁你车厢里的空气一起具有向前的速度。那你把它抛起来，就是给它一个向上的速度，没有抹掉它原来的水平速度。
0: 飞机也是一样。飞机停在机场的时候，作为地球上的一员，已经在惯性作用之下，随着地球自转，获得了和地面相同的线速度。起飞之后，即便说悬停在空中，由于没有外力抵消这部分惯性，那么根据牛顿第一定律，物体会保持原有的运动状态，除非受外力作用，那飞机仍会在这个惯性牵引之下跟随地球这艘飞船同步前进。这个速度它不会凭空的消失，它不是从一个绝对静止的状态进入到太空，而是从一个已经跟随地球共同运动的系统当中离开了地面。所以飞机飞到空中，地球在下面走的这个想法本质上就错误了啊！飞机本来就是和地球一起在转。其实说到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物理它为什么对于有些人来说
1: 学不明白，
0: 哎，比较难。就是因为它的很多的概念是违反咱的常识，或者说是跟咱日常的观察想象不相符的。
1: 对
0: 啊，它是需要具有充分的对于逻辑的理解能力，
1: 还有各种空间感，我觉得
0: 对你才能够学好物理。
1: 对，所以咱今儿讲了半天啊，就告诉大家，你得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你都听不懂。这个有人啊可能会继续问，那飞机悬在空中脱离地面了，难道它不会被大气甩在后面吗？答案是不会。这是因为啊，地球的大气层既受到地球引力束缚，又经过长期的摩擦呀，还有这个地球扰动啊，热力循环，整体上就是随地球一体旋转的。那可以做一个反推，如果大气真的不跟着地球转，那么高速自转的地表就会相对空气产生大约每小时1670公里的超级狂风。那是什么概念啊？像城市啊、森林啊、海洋啊、动物、人类啊，您都别想过正常生活了。
0: 对，那地球自转会不会影响飞行呢？哎，这个答案是会的。地球自转对于飞行的影响呢，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又出了一个词，叫科里奥利效应。
1: 哎，我一开始以为奥利给。
0: 所谓的这个科里奥利不是奥利给效应呢，就是指在地球自转的这个旋转参考系当中，大尺度运动的物体呢会发，就是这个根据行进的这个路径啊，它发生一个侧向的偏转。 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它对于炮弹、导弹、洋流、大气环流、长距离的飞行都会产生影响，都得考虑这个因素。
1: 哎，不过民航飞机啊，不是一颗被扔出去就不管的石头，飞机有导航系统、惯性导航、卫星定位、飞行管理计算机、空管指令和飞行员修正，偏一点就修一点，方便了再修一点。乘客不会在座位上感觉到，哎呦，我好像被科里奥利力推了一下。
0: 克里奥利的利，
1: 对呀，克里奥利利嘛，
0: 说的份肉头啊。第二个影响呢是高空风场，地球自转参与塑造全球的大气环流，空气不是简单的从赤道流向两极，而是会因为地球的自转发生偏转，形成信风、西风带、极地东风以及更加复杂的高空激流。那么民航飞行呢，经常会借助或者避开这些风，就是这很简单，顺风它更省燃料更省时间，逆风它会延长飞行的时间。那么跨太平洋跨大西洋航线尤其明显，比如说有人可能会注意到，在同一条航线上向东和向西飞行的飞机，它所需要的时间它是存在显著差异的。通常呢，向东飞行的航班用时会更短，向西边飞行呢用时会更长。这个并不是因为地球自转，而是这个更为重要的就是高空风带啊、航线设计、空管条件等等因素的影响。
1: 那和飞机不同，火箭呢会利用地球自转，靠近赤道向东发射，能获得地球自转提供的初速度，有助于进入轨道。 NASA 曾经明确啊，靠近赤道的发射可以更好的利用地球自转速度，而进入地球轨道本身需要大约每小时28440千米的速度。
0: 对，这个就是为什么咱们一些大的体量比较重的航天器的发射要在海南呢。
1: 对，但是飞机呢是在大气层内飞行，靠机翼啊空气之间它这个相对运动相互作用产生的升力，靠发动机相对于空气推进，它不是说要摆脱地球引力达到宇宙速度，它是在一个相对地球静止的惯性系中运动。所以咱不能简单套用啊，这个火箭吃了地球自转的红利，所以啊这个飞机也能等地球转过去的逻辑。
0: 对，说回其呢，飞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升降机，能从一个地儿到另外一个地儿，不是说靠升到空中让自个儿我就在这待着啊，让地球自个儿转过去。真正的情况呢是飞机、机场、乘客、大气和目的地本来就一起随着地球在自转啊，起飞之后它也不会丢掉原有的水平速度，仍然是随着地球共同这个在大气层当中这个旋转飞行，还得通过发动机的推力、机翼升力、导航系统、飞行控制，哎，这个相对于空气和地面完成真正的移动。
1: 那这类说法之所以容易让人困惑，就是因为它把地球确实在转这个事儿错误地理解成了地面会从飞机下面转走。但我们科学看问题不能只说谁在动，更要问相对于谁在动，必须有一个参照物。相对于太空，地球、飞机和我们都在高速运动，只是因为我们和地球大气同频共度共动，才能觉得这个岁月静好。所以我们要想去远方看风景，还得靠飞机自己实实在在的飞过去才行。
0: 说到这儿，让我想到的另外一首歌好像是怎么唱，月亮走我也走，会唱吗这个？
1: 嗯，你唱
0: 走
1: 好像是有那么个歌，
0: 但不会唱，
1: 但不会唱，确实不会唱，
0: 点歌失败、啊、
1: 呵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道。

0: 干净，最后怀疑我有脚气，我怎么可能有脚气呢？
1: 上哪说理去？
0: 结果找了半天，罪魁祸首是我新买不久的那双，穿上去还挺舒服的那个塑料拖鞋惹的祸。
1: 不是你这
0: 啊，
1: 新拖鞋，
0: 新拖鞋
1: 能臭成这样？
0: 你说说，
1: 还说你没脚气？
0: 我啊，不可能对吧？
1: 你觉得这新拖鞋你能怨得着吗？
0: 我跟你说。开始我也不信
1: 啊，
0: 结果直到我这儿，我满屋闻啊，
1: 啊，
0: 我满屋闻，
1: 嗯，
0: 哎，哪儿啊这儿找？哎，最后我用鼻子怼着闻，
1: 哎呦，
0: 我终于发现就是它
1: 啊！
0: 明明我天天穿，天天洗，它怎么那么臭呢？
1: 嗯，
0: 到底是拖鞋的问题，还是真是我脚的问题啊？
1: 哎，你先别着急
0: 啊，
1: 甩锅给你的脚
0: 哦。
1: 咱们分享一个冷知识、啊。
0: 什么知识？
1: 这个拖鞋变臭啊，
0: 啊，
1: 未必就是您个人的问题
0: 哦，
1: 可能跟脚没嘛关系
0: 啊，
1: 跟拖鞋的材质和结构有关。
0: 等会儿啊，你想啊，
1: 嗯，
0: 等于是拖鞋有可能有问题，
1: 嗯，
0: 可是拖鞋它也不会动啊，它自己怎么还会产生味道啊？
1: 哎，你还真说对了
0: 啊
1: 这个问题就出在拖鞋的材质和结构上
0: 哦。
1: 你知道人的这个脚心它有多少汗腺吗？
0: 啊，
1: 每平方厘米620个，
0: 嗯，
1: 全脚加起来25万个，
0: 哎呦，
1: 所以脚一出汗，汗液里的水分啊、盐分啊、葡萄糖啊、氨基酸啊，全给脚上的细菌当养料了。
0: 也就是说是这个啊，呵，这营养成分还挺足的，
1: 吃的饱饱的，
0: 这里边的细菌不老少的。
1: 嗯，
0: 那跟拖鞋有什么关系？
1: 那关系可大了
0: 啊！
1: 你知道这脚上的细菌会产生什么吗？
0: 什么呀？
1: 英国拉夫堡大学的研究发现啊，有一种叫葡萄球菌的细菌
0: 啊，
1: 专门分解汗液
0: 哦，
1: 产生一种叫异物酸的物质。
0: 嗯，
1: 这个闻起来就像过期很久的酸腐奶酪
0: 哦，
1: 这个味儿啊，拖鞋格外的喜欢。
0: 他喜欢这个，
1: 他喜欢
0: 哦，
1: 他就给收留了。
0: 收，哎呦，这拖鞋、
1: 哎、就给他养着了，
0: 还养着，还收留着味道、
1: 啊、小宠物。
0: 你要是好东西，你留着这个，你留它干啥呀？
1: 给他留了
0: 啊。
1: 这个塑料拖鞋表面呀、啊，有很多这个小孔洞啊，
0: 嗯、
1: 凹凸的花纹啊，
0: 啊，
1: 穿起来感觉好像挺透气，
0: 是
1: 挺舒适的，
0: 对
1: 对吧？那这些设计呢，也特别容易藏污纳垢，
0: 嗯，
1: 皮屑呀、汗液呀、细菌分解物，哎呦，都养在里头了，
0: 我出不来了。
1: 而且市面上那些个什么。9块9包邮哦
0: 啊，
1: 那种拼接拖鞋
0: 啊，
1: 鞋面鞋底儿粘一块儿的，你看不见的缝隙更多呀，
0: 嗯，
1: 更容易积水呀，更容易滋生细菌了。
0: 哎呦，真是想不到啊，还有这种说法。
1: 嗯，
0: 那我买的是 PVC 还是 EVA， 这个有区别吗？
1: 哎，呦，有，你能关注到这个，你很厉害。
0: 我就看那材质说什么的 啊
1: 这个 PVC 材质的拖鞋呀，
0: 啊，
1: 泡孔结构不稳定，
0: 嗯，
1: 水分和细菌啊容易进去，但是它排不出来，
0: 嗯，
1: 时间一长呢就变成了细菌培养皿了。
0: 有有有。
1: 那 EVA 材质的闭孔结构就稍微好一点，
0: 好一点，
1: 隔水能力呢比 PVC 强，但是透气性它差呀，
0: 嗯，
1: 所以两种都不是完美的
0: 哦。
1: 因此呢，这个拖鞋变臭啊，不完全是咱这脚的锅
0: 啊，
1: 那拖鞋材质的本身它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0: 哎呀，行了，讲了这么多，我就想知道，
1: 嗯，
0: 那我到底怎么才能让我这拖鞋它不臭呢？
1: 哎，咱们给大伙儿几个实用建议啊。
0: 来来来，
1: 第一呢，选拖鞋的时候尽量挑一体成型、没有空洞设计的 EVA 拖鞋。
0: 哦，
1: 在家呢不沾水的时候可以穿亚麻拖鞋，
0: 嗯，
1: 透气性、透湿性更好。
0: 我明白了。
1: 第二呢，居家穿的拖鞋和洗澡浴室里穿的那个拖鞋呀，咱们给它分开，
0: 嗯，
1: 不能混着用，
0: 嗯，
1: 否则呢，刚洗完澡，你那拖鞋里还是潮的，
0: 嗯，
1: 细菌照样繁殖。
0: 那是你弄的踩的屋里哪儿都是水，那也不方便。
1: 哎、
0: 明白，明白，明白，啊，这。记住这一点很重要。
1: 是，另外呢，清洗完拖鞋之后呢，一定要自然晾干，但是切记啊，不要在阳光下面长时间的暴晒，
0: 那也不行，
1: 晒久了塑料老化的更快，
0: 嗯，
1: 那个它臭的更厉害
0: 哦。
1: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脚气了
0: 啊，
1: 你就不要指望说洗洗拖鞋就能解决问题了，
0: 哦哦，
1: 得去医院治疗脚气啊才是正道。
0: 哦，哎哎，好嘛，我这个呀。我这肯定是拖鞋的问题，我跟你说，哎，我回去研究我这拖鞋去。
2: 生活科普问到底，
0: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哎呀，节目最后呢，再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心想事成说要论笑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咱们主持人团队里啊，这个各位老师，你们谁能拼得过 木椅。

0: 言呢？
1: 确实，穆言姐姐这个笑声是特别有感染力和魔法的，我觉得。
0: 嗯，我觉得她主要的这个特色呢，是在于你看，就是咱们绝大多数人啊，笑会分好几种类型。
1: 嗯，
0: 就是你有不同的档位。
1: 对，
0: 是吧？一档微笑啊，二档是什么笑？三档，最后
1: 是
0: 五档、六档才是开怀大笑。
1: 对，
0: 他不是，他就一个档位，
1: 十档
0: 啊，不是，他就是零到一档、
1: 嗯、
0: 啊，一档就是
1: 就是笑
0: 大笑，
1: 然后零就是没有，
0: 对，就是很突然啊，嗷嗷一嗓子的那种，嗯，他真的不是说一种，表演性的啊、
1: 嗯，
0: 而是在生活工作当中
1: 都这样，他确实都是这样的，
0: 表里如一的啊、
1: 嗯，
0: 突然嗷嗷一嗓子。哎呀，好，由于时间的原因啊，很多听众老师发送的内容呢，没有办法一一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啊。还有咱们这老朋友编的那两个笑话呢，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1: 哎，
0: 感谢您的这个积极参与啊。
1: 嗯，
0: 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代表采编人员星河六阳，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天祝您周末愉快，但明天别忘了还是工作日啊。
1: 是，
0: 咱下周一同一时间
1: 再见
0: 吧。
2: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3: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2: 周末阅读会，
4: 童年好像温暖的春风一闪而过，却给我们留下了生活篇章中最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少年去世》，作者简洁。世上一些看似毫不搭界、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偶有际遇碰到一起，就可能成为一段故事。记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一天下班回到家的父亲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电影票，没等父亲说话，我伸手拿了过来，反反正正仔细端详看了好几遍。爸，是什么电影啊？是那部片啊，海军，你太小不能看。听说是那部电影，我更来了精神。爸，多大才让看？听说得是中学生才行。你看我都长这么高了，像个中学生。见父亲再没说什么，在弟弟羡慕的眼神中，我将电影票小心翼翼地夹在一个带塑料皮的本子里。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我早早地从家里出来，花了8分钱乘坐93路公共汽车，在市政府站下车后，又连蹦带跳地走了一段路程，来到大光明影院门前。以往曾同父母和弟弟几次来这个影院观影，路途并不陌生。见还没开始检票，我便躲到离影院不远处的一片树荫下，猜想着一会儿进去时会有哪些情况发生，怎样对付解决。刚开始放人，检票员精神好，肯定特认真，所以不能站在前几排，可也不能到最后人少的时候进，那也容易被看清楚，最好是挤在中间人多时，检票员已经忙活了一阵子，有可能不那么仔细地查看每个人了。正琢磨着，电影院的大门打开了，等了多时的人们一下子来了精神，一个个举着电影票随着人群往前拥，检票开始了。检票员每接到一张票，在顺手撕下副券的同时，都要扫一眼地上票的人。我快步跑进人群，使劲地挺着胸抬着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着人群一步步接近检票口。因为心虚，怀里像揣了个小兔子，砰砰乱跳，眼睛不敢看检票员。哎，说你呢，站到这边来。 一位40多岁负责检票的叔叔拽着我的一只胳膊，顺势将我拉出了人群。怎么了？我装作不明缘由，这是内部片，你太小不能看。多大才让看？起码是中学生。我就是中学生。你是中学生？那位叔叔扭头扫了我一眼，接着检票，脸上浮现出似笑非笑的样子，那神态已经表明根本不相信我的话。我大老远来的，您就让我进去吧，我近乎哀求地说。不行不行，我们有规定，小学生不能看。我真的不是小学生，你没见我这正忙着，往边上站，你的事儿啊等会儿再说。时间不长，眼见人越来越少，我又急急地站到检票员眼前。您快说怎么办，一会儿就要开演了。见他略有所思地笑了笑说，你说你是中学生，那好，你给我说两句外语，如果能说上来就放你进去。上世纪60年代前期，只有上了中学才有外语课，就是说如果我不会说外语，刚才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是中学生的谎话将不攻自破。听了检票员的话，我先是一愣，后脱口说了句那个斯格拉扎格拉。可能是出乎意料，检票员一愣，我得意地冲他一笑，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了电影院。直到在位子上坐定之后，还激动不已，为幸运，也为自己在关键时刻意想不到的出色发挥。其实，对于说出那句流利的外语，确切地说，只是几个单词，我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俄语。那时，邻家上中学的建英大姐，夏日傍晚常坐在我家窗前的路灯下，叽里呱啦地念外语背单词。我呢，觉得一个人会说外国话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时常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静静地听，时间长了便记住了一些单词的发音，却从未开口说过。没想到这有限的几个单词竟在能否观看那部大片时派上了用场。就是那部电影让我第一次直观地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知晓了太平洋战争和珍珠港事件。看完电影回家后，我马上找到建英姐，弄明白那几个单词的意思，是鼻子、眼睛和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贫贱可怜的人，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岁月的年轮承载着人生的沧桑，母爱像温暖的阳光洒落在我们的心田。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母亲的床》，作者唐哲。我睡在母亲睡过的床上，没想到自己竟然睡得这般单纯踏实，婴儿般安详。这张宽大的床已经荒凉很久，似乎一直在等我，等我回来把自己安放。自母亲过世后，他就这般痴痴地候在那里，一晃整整六个春秋。而这六个农历年中，我有几年不曾回来，当然看也不曾看他一眼。这让我每每回想起来就倍感有愧，总觉得有愧于母亲。在这个充满阴寒气息的冷冬，我躺在母亲躺过的床上，像回到50年前婴幼儿时躺在母亲怀里般安心。母亲的臂弯无限宽容，无限慈祥，无限温暖，充满了无限宽恕。这张床其实是我和妻的婚床，妻不想再用了，我觉得因一个毫无根据的理由就扔掉当年父母精心为我们打造、结实耐用、准备让我们睡一辈子的婚床，可惜了。多年前的春节，千里而归的我心血来潮，极力主张把婚床从我们的新房搬至父母家，和父母同时同住，以尽享家人短暂的团聚。我们返回外地后，床就由母亲用着，再回来时我们再没住过父母家，而是住在数百米之外自己的新房，睡在一张临时双人床上。那是一对租住的小夫妻留下的，我们凑合着让它发挥余热。无论母亲活着还是故去，只要躺在母亲身边，我心安宁。看过一张照片，一个小孩佝偻着单薄的身子，沉沉地睡在父母的墓旁，就好像睡在父母的怀抱中。一个同事说，他想父母时就去公墓，在父母的墓旁坐一坐，跟二老唠唠嗑。后来这个男人因病去世，可以终日陪在父母身边了。一位西藏朋友的母亲过世，他睡在母亲睡过的炕上，觉得像躺在母亲怀里一般。在这个寒气狂虐的夜晚，在我离别将近3年重新回来看望年迈父亲的第一个夜晚，我不再犹豫地躺在母亲曾经躺过的床上。当灯光悠然暗去，当夜色深沉苍茫，当我默默合上书本，我以为我会辗转反侧，彻夜无眠。我以为我会看到过世的母亲悄然现身。我没有丝毫恐惧，你听说过世上有哪个儿子害怕见到母亲，即使是母亲的亡魂。我很快沉沉睡去，安逸的像沐浴在春风里的婴儿。我终于了却了一个心愿，给出了一个答案，我长久悬浮而愧疚的心可以踏实下来。半夜2点多醒来，好像要失眠了。我恍然坐起，意识到自己睡在父亲的家中，睡在母亲过世时躺着的床上。我忽然渴望此时能见到母亲，她悄悄地出现在门口，她的微笑宽容而慈祥，时刻准备着原谅我的一切不应该。一转身，我又踏实地沉沉睡过去。次日，父亲似乎有所担忧地问，昨晚睡得怎么样？很好啊，我回答，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我知道那些发生过的永远成为我不能忘怀的记忆，正穿过腊月的冻壤，长成嫩绿。

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人，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0: 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拳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呢，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分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了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旗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呀、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5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 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皖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淑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
0: 揉、醒、蒸、活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 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水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 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傅，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7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8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0: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穆祥群是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4代传人。清真大老木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筋儿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

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木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服。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好。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字、兽字、福字，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

在杨氏大驾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呀，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三十散手、十三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啊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
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五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三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第一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百余年，传承4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4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4: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碱河汇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3: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的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的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站稻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3: 修水利助为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周盛传小站来屯垦，顾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
6: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7: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2026年度天开高教科创园津南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召开。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津彩难忘首季开门红，风和博科技公司营收增长背后的制造密码。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玉荣联社区广场安装智能座椅，微提升增添便棉温度。融水园第三社区公益市集暖心启幕，三红合伙人聚力赋能，幸福邻里。金方园社区小手种丁香，连廊换新颜，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千年窑火的智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要闻播报。
8: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 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2026年度天开高脚科创园津南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高标准建设天开高脚科创园的部署要求，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9: 会上，杨浩同志传达了天开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相关部门汇报了三园合一改革、天开津南园北部片区城市更新、天宫探湾项目建设、开悟新港运行、重点项目引入等有关情况，与会同志进行了深入讨论。杨浩强调，要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见实效，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天开津南园、津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坐实领导小组加管委会加平台公司管理模式，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要在项目引入上下功夫、见实效，积极抢抓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和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的战略机遇，主动引导自身产业适配接轨、链条互补，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要在生态优化上下功夫、见实效，建强专业化招商队伍，用好接榜挂帅、硕果计划等服务机制，做实做强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赋能科技成果孵化转化产业化。要在建设运营上下功夫、见实效，着力提升科创园区运营质效，统筹推进城市更新和盘活存量，推动优势产业成龙配套、成链成群。要在氛围营造上下功夫，进一步完善一加 X 政策体系，构建投、贷、保、单全方位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切实营造良好创新创业氛围。区领导薛彤、陈延慧、刘燕、葛荣奇参加。
10: 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先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8: 记者秦景玉、通讯员李天聪报道，今年第一季度，坐落于八里台镇工业园区的天津市丰和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凭借稳健发展势头，交出了一份出色的成绩单，营收达到1192万元，同比增长29.22%，实现首季开门红。
9: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数控加工中心全速运转，一线工人各自忙碌，都在为保障订单按时交付而争分夺秒。作为深耕高精密模具制造与注塑领域的本土优质企业，丰和博科技始终以创新作为长远发展的核心动力。目前，企业首获2项发明专利、20项实用新型专利，先后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津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荣誉。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丰和博科技与中科天津智慧工厂

0: 成深度合作伙伴关系，并从第一届概念验证创新大赛的优质路演项目中筛选潜力项目进行培育孵化，打通了从技术研发到成果转化通道。八里台镇工业园区负责人说，
1: 有一些要落地的，我们可以一起来配合把它落地，这样的话其实在它的路演项目中，我们也挑了一些比较我们合适的，在做了一些孵化。
0: 创新是引擎，人才是基石。多年来，丰和博科技持续夯实人才队伍建设，十年以上专业员工占比达45%。与此同时，通过校企合作，拓宽人才引入渠道，不断引入新鲜血液。此外，企业以数字化转型为主动力，全面部署 ERP 系统，深度集成 UG、CRM 及设备管理平台，实现设计、加工、客户管理及设备运维全流程数字化升级。企业的稳健快速发展离不开园区的悉心扶持。丰和博科技副总经理尚鹏说，
2: 我们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协助企业解决生产经营过程中的各类困难，为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
0: 面向未来，丰和博科技将立足津南，深耕实业，持续以科技创新突破瓶颈，以人才建设夯实根基，以数字管理提升质效，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4: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玉荣联社区对红色物业广场进行微提升，太阳能智能公共座椅正式在此安家，便民服务场景再添一处生动注脚，也让科技的温度走进了居民的日常生活。
5: 智能座椅集绿色节能与智能便捷于一体，顶部铺设光伏板，内置 LED 人体感应灯，每当夜幕降临，有居民靠近时，白色的灯光便会自动亮起。座椅两侧还贴心配备了 USB 充电接口，更支持手机无线充电，解决了居民户外充电的燃眉之急。这种坐在细微处的服务思路贯穿于玉荣有家的每一次实践，从微更新充电车棚到微改造休闲广场，再到微提升智能回收箱，社区坚持以微字破题，精准回应居民需求。
4: 通讯员王蕊报道。日前，葛沽镇融水园第三社区依托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联合社区三红合伙人，整合各类资源开展公益市集活动，把便民暖心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5: 活动设置多元服务板块，环保专区通过闲置衣物回收活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念，现场同步开展反诈宣传，银行与司法所工作人员结合案例普及防骗常识，区红十字中心人员实操演示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技能，提升居民自救互救能力。日间照料中心提供免费血压测量、慢病科普等健康服务。此外，社区还联动培训机构开设健康照护师免费课程，助力居民增收就业。本次活动传递了公益温度，进一步凝聚社区治理合力。
4: 通讯员赵子强、王可欣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金方园社区开展小手种丁香、连廊换新装植树活动。辖区幼儿园、小学的少年儿童在老师、社区及物业工作人员带领下，在社区连廊旁亲手栽下一株株紫丁香。活动既美化了社区公共空间，也让孩子们在劳作中学会爱护植物、珍惜环境，播下共建美好家园的种子。景德镇，一座以陶瓷产业支撑1000多年的城市，千年窑火创造出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艺术。如今，陶瓷的广泛应用仍在进一步拓宽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我们窥见的不仅是器物之力，更是中华民族对于创造与变革的不懈追求。请听来自新华社的报道，跟着总书记领略中华文明千年窑火的智慧。
6: 一块泥巴团可以变成这样，这样，这样。
7: 一种物件从古至今，从国内到海外，从 生活角落到全球博物馆 C 位，从几元到数亿元。很少有人知道，陶瓷是人类创造的全新物品，人类商业史上第一个全球化商品，第一个真正的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
6: 光滑如镜，轻薄如纸，温润如玉，清透发出绿银，阳光下透射光泽，它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又何以从中国走向整个世界？
7: 2012年，一项全球十大考古发现震惊世界，在中国的江西省发现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陶罐残片，它们诞生于2万年以前。
6: 那时，我们的祖先用火烤食物的时候发现，泥土经过火烤会粘结变硬。偶然的发现变成有意的追求，启发了先民使用粘土成型，经过烧烤后制成容器。就这样，陶诞生了。既能作为容器储存资源，又能作为吹气加热食物，陶拓宽了人类生活的广度。这是人类通过改变自然物质而创造出的一件全新物品。那一刻起，泥土成为了承载文明的容器。然而，先民们并没有止于陶器的发明，他们发挥聪明才智，提高陶器的质量和美感。仰韶文化的彩陶纹样，生动展现出我们的祖先对世间万物的理解。他们仰望宇宙，俯察自然，绘下生动的自然和天文图案。在同大自然做斗争的艰苦日子，他们在掌握火的基础上，创造出惊人的彩陶文化。陶物化了5000年前中国先民们的心灵与信仰，让我们窥见人类从未停止过对美的追求。
8: 韩思白，
9: 哎，刘老师你好，
8: 你好，你好。
9: 我刚刚在欣赏这件陶瓷，你看，即便是它已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但它依旧如此光彩耀人。
8: 其实陶和瓷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东西，你能不能看得出来什么是陶，什么是瓷？
9: 我也没有仔细研究过，那你给我讲讲这个陶跟瓷之间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8: 哎，这个呀，我也不能说得特别清楚，所以咱们接下来一起来请教一位专家好不好？
9: 哎，好主意，
8: 走。冯院长您好。
10: 你好，你好。冯院长您好。好，两位好。
8: 我们两个人刚刚在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陶和瓷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我觉得这样专业的一个问题，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士来替我们解答一下。
10: 对，没错。陶和瓷的区别呢，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方面呢是它的制作，另外一方面呢是它的使用。在制作上，陶和瓷所用的原料不一样，烧成温度不一样。陶一般用的普通的粘土就可以，瓷的话呢，你必须要有矿石，我们说瓷土。然后烧成温度，陶呢一般在700到1000之间，但瓷呢一般都得要1200以上，这是它在制作上不一样。其次呢就是它的使用上不一样。瓷器呢它的物理化学性能好，它抗腐蚀，吸水率很低，基本上是0.5%以下。那陶的话4%-10%。另外呢它美观呢，特别是透光性好，陶不透光的。瓷器它就好比是被施加了点金术一样，它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材质。
6: 世界各地有很多民族，大多在1000到10000多年前也都熟练掌握了制陶技术，但说到制瓷，1000多年前就是中国的独门绝技。今天我们来到一座几乎与陶瓷同名的城市，景德镇。这是一座以陶瓷产业支撑1000多年的城市。

0: 叫景德镇，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被称为全世界最早的工业化城市。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写道，制瓷工艺共计一批之力，过手72，方刻成器，其中细微节目尚不能尽也。72道工序涵盖从原料到成品的整个过程，每一道细分的工序都有一批专人负责，每一道工序都是人们对造物的极致追求。
1: 来了景德镇啊，咱不能光是只看瓷器，我觉得还一定要去亲手体验一下。
2: 过来，
3: 定在这里，定在这，定好了以后，你就这边轻轻的再捏着，用指腹捏着给你。
1: 我这碗可厚了。
4: 这跟平时拿笔感觉很不一样了。
1: 好，我完活。
0: 要找到最适合烧制的优质胎土，才能保证瓷器在1200摄氏度的高温下不变形。要调制出配比最合适的釉料，才能呈现出温润透光的釉色。要练习成千上万次转轮，才能定型出完美的形态。要数十年如一日守在窑火旁，才能通过一口唾沫的蒸发程度就判断窑炉的温度。工匠钻入瓷土中，一圈一圈地精益求精，不少人一辈子就在一个工序上。
5: 制作一件瓷器要经过72道工序，所以它是一个生产链条，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长的这么一个生产线。特别是到了明代后期啊，随着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我们的陶瓷的销售真正实现了全球化，并且因此呢也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0: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意大利油画《诸神的盛宴》，而画面的 C 位正是当时欧洲的潮流顶奢青花瓷。青花瓷的诞生可以视为一场金木水火土的精妙演出。金即绘出青花蓝的矿物颜料，数百年前产自波斯的骨料苏麻离青传入中国，中国工匠大胆实验，让它成为了青花成色的关键。土与水融合，成就了瓷器的形态。古人创造性地将高岭土加入瓷土，使瓷器的质量发生了质的飞跃。木与火则带来一场决定命运的舞蹈。青花瓷问世不久，便成为外销瓷器的主要产品。始建于1653年的荷兰皇家戴尔夫特陶器厂，就从中国青花陶瓷汲取灵感，打造了世界知名的戴尔夫特蓝。可以说，瓷器是人类贸易史上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商品。从明代开始，欧洲人开始定制代表家族标志的文章瓷，欧洲的审美也影响了当时中国瓷器的风格。作为全球最早的跨境定制奢侈品，瓷器曾远销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不同时期生产的精美瓷器被珍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馆，成为无价之宝。这背后是工匠的精益求精，是文明之间的高度互动，也是瓷器作为中国符号的实力象征。
1: 在那个没有化学仪器、没有温度测量设备的年代，真正能够完美烧制并且传世的作品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人们为了精准把握微观世界而不懈努力，每一次成功都是无数次新的尝试和无数次失败的积累。面前的这个小山坡被视为瓷器界的珠穆朗玛峰，当年由于严苛的瓷器挑选以及管理制度，烧成的瑕疵品需要打碎埋在地下。这座小山就是由

0: 数以千万计的碎瓷片堆砌起来。
1: 为了让沉睡千年的瓷片活起来，景德镇正在建设古陶瓷基因库，城市里的一座座老窑址、老厂房相继升级为工作室、孵化地、直播间，无数的制瓷人来到这里学习制瓷技艺，他们既师从古法，又大胆创新，不断让文化在传承中活起来，在创新中潮起来。陶瓷在传承与创新、历史与现代的交织中仍在不断生长，从生活用品到绝美古礼，再到飞天潜海的高科技配件，陶瓷的广泛应用仍在进一步拓宽人类使用材料的边界。这背后凝聚的技术革新、艺术探索与文化的碰撞交融，赋予了它超越物质形态的意义。以物论事，透物见人，透过陶和瓷，我们窥见的不仅是器物之力，更是中华民族对于创造与变革的不懈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在百年考古积累的图景面前，我们看到这片土地上无数的发明创造和制度变革，从南岭洞穴到东海之滨，从黄土沟壑至长城内外，这些创新成果不仅深植于这片土地，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一部分，也为构建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力量。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

0: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1: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2: 匠心筑梦天津港。
3: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4: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5: 我们一起行乐。
6: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私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7: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8: 我是驱马多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9: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快乐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8: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药，
9: 滥用就是毒。
8: 年轻人，请牢记。
10: 听众朋友们，京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京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京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天空声音威胁你吧，一句一句天气差，将你心中天使都被官化。
1: 若推开窗，跟我对话，总有光线可中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访华；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协同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李强签署国务

0: 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
0: 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1: 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发布。
0: 司法部表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
1: 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军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3: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4: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就方便很多了。
3: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5: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3: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如今大湾区6条跨江跨海通道将珠江口连湾成圈，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6: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3: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 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

0: 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1: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2: 15/5/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 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

0: 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4: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3: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吴晓燕表示，
4: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5: 司法部今天表示，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7: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6: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
7: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
6: 刘波介绍，通知明确，联合检查的一次只付一个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
7: 企业可以通过扫码对检查进行实时评价，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这样企业就有地方发声，有底气监督。
6: 刘波介绍，扫码入企不仅旨在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也通过数字化手段自动生成执法码、检查文书等，为基层执法人员减负，提升执法质效。
7: 扫码入企可以实质性减少检查事项，让各种检查在平台上该合并的合并，能线上查的就不允许线下查，能信息共享的就不用重复查。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2: 市场监管总局有力有效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包括企业信息变更、注销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事全部如期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近年来，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重构跨部门办理业务流程，打通业务系统，强化数据共享，打破层级、地域、部门、系统之间屏障，着力为

0: 为经营主体提供环节更少、周期更短、流程更优、成本更低的服务。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 目前由市场监管部门牵头的五线一件事改革已经全部如期完成，线下办事只进一门，线上办事一网通办，大幅提升了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0: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2: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0: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3: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保障房中心今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37.5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5: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6: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先进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今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7: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习工作。
8: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6: 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围绕政策宣传、就业指导、招聘服务等6大板块，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9: 在2026年合肥千企万岗请您来安徽财经大学专场招聘会上，来自金融、教育、能源等多个领域的优质企业汇聚一堂，向同学们抛出橄榄枝。安徽合肥正积极构建青年友好服务圈，持续优化就业、创业、住房保障、技能培训等环境。近3年，年均有35万名大学生来合肥就业创业。合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大为，
10: 我们着力打造合肥请您来青年就业服务品牌，每年征集发布20万个岗位，邀请广大青年大学生来肥求职就业。
11: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今天在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奠基开工，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建成后将成为全球建设规模宏大、覆盖工况场景齐全、技术指标先进的室内冰雪试验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2: 据介绍，这一项目重点布局了5大核心功能区，涵盖新能源汽车三电系统标定、底盘系统低负标定、智能网联汽车降雪场景模拟测试、飞行汽车测试及底盘系统高负标定，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中汽股份公司副总经理李景生介绍，
13: 通过提供精准可控的降雪、结冰等极端的工况场景，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在电动化、智能化方向上技术成熟和安全可靠性的提升。基地建成后，我们作为全球规模最大、场景最全、技术最先进的冰雪试验基地，将成为全球车企高寒测试的核心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
12: 此前，牙克石已创新利用缅渡河国家湿地公园的冰封湖面与湿地资源，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冬季汽车测试基地。 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韩铁峰表示，未来内蒙古牙克石新能源汽车极限检测将以全季冰雪试验基地为依托，结合韩区测试方法研讨成果和韩区质量报告数据，全面提升我国在极端环境测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14: 项目将直面产业高寒极端环境验证瓶颈，建成后将突破测试周期制约，完善行业标准体系，攻克低温核心技术，打造国际一流验证平台，为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1: 据深圳海关统计，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
3: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今天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11: 2026中国国际自行车展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会上今天发布消息，2025年我国自行车全行业总产量为1.1亿180万辆，同比增长 11.3%， 全年生产实现平稳增长。
3: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在热带植物系统分类研究领域近日取得新进展，科研团队在热带植物资源普查中发现了3个热带植物新物种。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霍尔木兹海峡对峙升级，美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伊朗武装部队表示，美军袭击邮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方已进行反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

0: 亚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声明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对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称造成重大损失。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人士称，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伊朗海军打击。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但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特朗普还将对伊朗目标的军事打击形容为一次轻微惩罚。
1: 他再次警告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行动。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俄国防部表示，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并指责乌军继续袭击俄军阵地及平民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 7号晚间以来，俄军继续对乌军阵地发动攻击，俄方在前线没有任何停火意愿，因此乌方8号将继续对等回应俄方袭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7号说，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报告的8例病例中，5例已确诊为汉坦病毒，3例为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不会引发大规模疫情。
2: 另据西班牙卫生部透露，西班牙将在该国位于大西洋的加纳利群岛接收红迪厄斯号邮轮。日本近期接连发生熊袭人事件，并出现疑似熊袭击致人死亡事件。日本广播协会说，今年4月至本月7号，日本全国至少8人遭熊袭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春楠、张浩森、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0: 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1: 空中问诊节目
0: 每晚七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

0: 医生在线等您问诊。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呢和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可以选择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就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和我们的专家进行直接的交流。另外呢，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每年的5月8号，当您在朋友圈刷到世界卵巢癌日的时候，可能会顺手点个赞就划走了，因为毕竟癌症这两个字听起来遥远又沉重，似乎和自己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您知道吗，在中国大约每10分钟就有一名女性被确诊为卵巢癌，其中70%到80%的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并且超过60%的卵巢癌患者在确诊之后都没有能够活过5年。虽然卵巢癌的发病率只是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当中啊排在第3位，病死率却是首位，是当之无愧的妇癌之王。今天呢就是5月8号，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的妇瘤科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来科普有关卵巢癌的防治知识。好的，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我们欢迎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妇瘤科副主任医师李潇，欢迎您李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我们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刚刚我们特别介绍了，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互动。李潇主任呢是擅长妇科良恶性疾患的诊治，尤其是专攻妇科肿瘤的临床诊治，掌握宫颈癌前病变、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自养细胞肿瘤等妇科恶性肿瘤的手术、放化疗、免疫靶向等综合治疗。所以今天节目进行中，大家呢有关卵巢肿瘤以及卵巢类疾病的相关内容，都可以和我们今天的专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是世界卵巢癌日，我想呢作为世卫组织可以把这样的一个肿瘤或者是一种疾病定名为，把它列为主题日，可见它对于我们人类的健康一定是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来关注卵巢肿瘤的时候呢，我们要先认识一下卵巢。可能呢会有很多的男性朋友会觉得，哎，今天这节目跟我没关了，因为对于女性来说呢，卵巢被称为了生命之源。但是呢我们在请专家给我们来科普疾病的时候，先请我们的李潇主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我们说的这个卵巢，它对于我们的女性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它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主任。
1: 好的，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卵巢。卵巢呢它是女性体内的一对扁椭圆形的性腺，它是位于盆腔的最深处，在子宫的两侧左右各一个，在输卵管的后方。那么成年女性她的卵巢大小呢大约有4×3×1厘米啊这么大小。在绝经之后呢，卵巢它会萎缩，会变小变硬。卵巢呢它主要有两大功能啊，主要的功能就包括排卵和分泌女性的激素。那么这两种功能呢就分别被称为卵巢的生殖功能和内分泌功能。一方面呢，卵巢它是卵泡发育和排卵的场所，然后通过这种周期性的排卵啊，每个月一次的排卵来实现生殖功能。那另一方面呢，卵巢它还具有内分泌的功能，它能够合成和分泌很多载体激素啊，包括我们知道的雌激素、孕激素，还有少量的雄激素。那么这些激素它都是维持女性正常的生理功能非常关键的激素。那么对于女性的生长发育

0: 还有维持女性的特征，以及维持骨骼、肌肉，还有心血管的健康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1: 生命之巢啊，所以我们把它说，
0: 对的，
1: 卵巢的功能和价值呢，不言而喻。那我们接下来就想切入到今天的主题：什么是卵巢癌？那为什么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就特别强调，卵巢癌被称为叫妇瘤妇癌之王？
0: 卵巢癌呢，先来解释一下，它就是发生在卵巢的恶性肿瘤，它可以分为原发性的卵巢癌和继发性的卵巢癌。继发性的卵巢癌也被称为叫做转移性的卵巢癌。那么大约有90%到95%的都是原发性的卵巢癌。我们今天一会儿我们谈到的卵巢癌指的都是原发性的卵巢癌。另外有5%到10%，是其他部位原发的癌，然后转移到了卵巢。这些部位呢，可以最常见的就是胃和肠。那么卵巢癌呢，就是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它为什么被称为妇癌之王呢？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卵巢癌这个卵巢的位置，卵巢它是深藏在盆腔的最深处，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小。早期它如果发生病变，非常隐匿，没有任何症状。那么随着肿瘤的进展，会出现一些非特异性的症状，比如说下腹不适啊，有的病人觉得腹胀啦，腹围增大。这些症状，那么常常呢，女性朋友以为是自己消化不良了，或者觉得自己长胖了，所以她没有及时的去诊治。这里要谈到70%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有70%的患者在就诊的时候就已经处于一个疾病的晚期状态了。有70%的卵巢癌患者在初始治疗之后的2到3年会复发。那么还有70%的晚期的卵巢癌患者生存期不超过5年。这三个很可怕的数字，因此卵巢癌就被称为妇癌之王，还有一个就是女性的沉默杀手，有这样的一个称呼。
1: 杀伤力太强了啊！
0: 是的，
1: 对，因为呢，对大家呢提到女性的这些专属女性的这些肿瘤的时候呢，可能首先呢会想到宫颈癌，因为现在我们宣传宫颈癌的筛查，包括这个早筛早诊呢也会更多一些，可能更熟悉一些。确实，卵巢癌呢，可能在发病率上并没有办法排在比较靠前，但是它给女性给生命带来的这种杀伤力却是最大的啊。那我们说，卵巢不是很大，刚才已经听主任说了啊，4×3×1啊，对，这样的一个大小。那你说它的这个病因啊，诱发的因素到底有哪些？是什么原因会导致它出现的恶性肿瘤？哪些人会属于卵巢癌的一个比较高发的人群，需要特别的注意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卵巢癌的病因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明确。但是研究显示呢，和一些因素相关。第一个呢，就是遗传方面的因素。有一些病人呢，他携带有一个基因的突变，叫 BRCA1 和 BRCA2 的一个基因的突变，还有一些呢，有叫林奇综合征啊。那么这样的这个病人呢，他会显著的升高这个卵巢癌得病的风险。还有一些病人呢，他就是这个有一些家族史啊，比如说家族里有患卵巢癌的、乳腺癌的、结直肠癌或者前列腺癌、胰腺癌等等啊，那么这些有家族史的人群，他的发生卵巢癌的风险也会增加。还有一个呢，就是生殖因素啊，比如说晚生育或者是未生育啊，不要孩子、初潮早、绝经晚，那么这种情况呢，会增加排卵的次数。会使得这个卵巢上皮损伤的概率会增加，从而呢也使得卵巢癌发生的风险要增加。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激素方面的因素。长期的受到雌激素的刺激啊，比如说有一些女性朋友，她在绝经之后，她会用一些激素的一些替代治疗，还有一些雄激素水平的异常等等，这些也会增加一些发病的风险。生活方面的因素呢，也会间接的升高发病的风险，比如说有肥胖、 有吸烟史、高脂的饮食，或者是缺乏运动啊、心理压力大呀等等这些情况，都会使得卵巢癌发生的风险要增加。还有一些妇科的良性疾病，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一些盆腔的慢性炎症等等，也会通过一些长期的这种炎症的刺激来会增加癌变的风险。还有一个因素。

0: 用的就是环境的暴露，
1: 嗯。
0: 长期的接触一些放射性的物质，还有一些石棉呀、滑石粉呀这些有害的物质，也对这个卵巢癌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
1: 对。
0: 这些有这些这个高危因素的这个人群呢，还是要就是要加强筛查。
1: 对。要特别关注啊！好，那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啊，和我们的嘉宾呢进行交流和互动啊。如果呢您对于卵巢癌有一些自己想要提出的问题啊，或者是卵巢方面的一些疾病，您也有困惑，可以和我们的专家呢通过热线23530909、23530909的电话来进行互动。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来自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的妇瘤科副主任医师李笑李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呢，李主任特别强调了，他除了有"妇癌之王"的美誉啊，带引号的美誉，同时他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所以呢说卵巢癌要特别关注它。但是有朋友就说了，真的早期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吗？有没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早期信号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主任，能不能也给我们做一个提示？
0: 卵巢癌呢，它早期的症状确实是不典型但是也会有一些非特异性的一些症状，这些症状确实容易被忽视。常见的一些表现呢，有比如说一些消化道相关的不适，有的女性朋友会觉得腹胀、消化不良、嗳气，还有食欲减退，这些常常呢被认为是胃炎或者是胃肠功能的紊乱，没有及时的去就医。还有就是会出现一些下腹部的不适比如说下腹的坠胀啊、隐痛啊、腰底部的轻微的酸痛啊，还有一些患者呢还会出现一些月经紊乱、不规则阴道出血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通常持续的时间比较短，程度也比较轻，很容易和一些普通妇科的疾病还有消化道的疾病相混淆这也就是卵巢癌早期难以发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是，那有没有说我们当遇到哪些情况的时候就比较，必须得去到医院了，而不是说自己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再观察观察呢？有没有这方面的提示？遇到哪些情况？
0: 如果要是出现了刚才我说这些非特异性的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1: 比较
0: 啊，比
1: 长。
0: 如说持续2周左右了，然后进行了一些消化科方面的诊治，也没有效果，那么还是建议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除外一些卵巢的病变。
1: 好的。那么我们想知道，如果说去做相应的检查或者是筛查的话，对于卵巢癌的这个检查会都包括哪些？
0: 卵巢癌的检查，它不像宫颈癌和乳腺癌这样，它的就是都是位于体表，特别好筛查。那么卵巢癌呢，它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特异性的筛查方法。最常用的呢就是 B 超。妇科 B 超的检查，还有肿瘤标志物的检查那么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的一个检查，来先排除一下卵巢的病变。
1: 确诊的话，那需要什么样的检查呢？
0: 如果要是比如说有肿瘤标志物的升高，那么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影像学的检查，包括比如说盆腹腔的一些 CT 呀，或者核磁的检查、PET CT 的检查等等。但是卵巢癌最后诊断的金标准还是一个病理的检查。之前都是一个辅助检查，
1: 需要取病理。
0: 对，最终如果确诊是卵巢癌的话，还需要比如说做一些穿刺的活检呀，或者是手术切除呀，才能够最后的确定。
1: 好的，好，那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有问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交流啊。您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留言。23530909的热线电话呢，也可以直接来交流。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妇瘤科副主任医师李笑李主任啊。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就是卵巢癌，因为呢，5月8号呢是世界卵巢癌日，很多朋友可能都觉得这个，哎呀，挺小众的哈。这个，我们似乎大家呢对这个疾病或者对这个肿瘤并不是太了解，也不太熟悉。但是呢，刚刚我们听到李笑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早期的这个肿瘤啊，关于卵巢癌的这个科普，我们知道它的杀伤力非常大，而且呢，它的这种，隐匿性会让我们在 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的情况下，可能就已经跌进了这样的一个深渊。对于女性朋友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儿。所以呢，我们通过科普也是唤醒大家呢对于身体的更加的高度的重视，尤其女性朋友对于卵巢健康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我们接下来呢就想和专家呢具体的来聊一聊。那我们说卵巢癌，刚才因为您说有多数的朋友，就是一旦发现，就已经70%左右就已经是晚期了。那么卵巢癌的分期又是怎么样的呢？主任，不同时期、不同分期的这个卵巢癌，它的症状的表现会不会也有不同？
0: 卵巢癌的分期呢，我们临床上是分为四期。一期简单的来说呢，一期的卵巢癌就是肿瘤局限在卵巢；二期的卵巢癌，就是肿瘤有盆腔内的扩散了。那么三期的卵巢癌呢，就是肿瘤转移已经超出了盆腔，伴有腹腔内的转移，或者是有淋巴结的转移。那么四期呢，就是一个远处的转移啊，包括肝脏啊、脾脏这些实质脏器的转移，或者是一些远处淋巴结的转移。那么不同的这个分期，它的临床表现呢，有不同。早期的，刚才前面也说到了，早期的卵巢癌没有特异性的症状，可能会出现腹胀啊、腹部这个隐痛、下腹不适啊、这些表现。那么如果肿物增大，可以触及到有些病人自己触及到了腹部的包块啊，前来就诊。那么晚期的患者呢，可以出现腹水、体重下降，还有盆腹腔的一些包块如果压迫了肠管，或者这个肿瘤已经侵犯到了肠管，也可以引起一些大便的改变，便秘呀、腹泻，或者是大便带血等等。如果压迫了神经，那么还会出现一些疼痛的症状。还有一些类型的卵巢癌，它可以分泌一些性激素来作用于子宫内膜，所以可能会引起阴道的不规则出血，包括一些非经期的出血，或者是月经量的增多、绝经后的出血等等这些症状。
1: 节目进行中就已经有听众在提问题了啊，这位朋友说，专家您好，我的爱人呢是体型比较偏瘦的，现在呢62岁，绝经了，只有80斤，血脂高。他是正常生过一个孩子，但是呢之前有过3次的流产的经历。他想问这种身体情况有风险吗？因为刚才可能也听您介绍了啊，这样的一些早期的症状啊等等。这位朋友发来一个问题。
0: 这个朋友的问题呢，就是比较瘦是吧，
1: 80斤。对
0: 对啊，比较瘦。那这个呢，他不是说不能把它列到卵巢癌的一个高危人群，我觉得就是跟普通的人群一样筛查就可以了啊，定期的做妇科检查，这个验肿瘤标志物啊，然后这个如果有不适的症状，然后随时去医院及时的看病就可以了。
1: 先做一个肿瘤标志物，然后可以做一个 B 超的筛查，
0: 对
1: 是吧？
0: 对，妇科 B 超，
1: 妇科 B 超，对，您可以呢先排查一下。当然了，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完全非要说奔着卵巢癌而去，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尤其这个60多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必要的一些妇科类的检查也是要做的，
0: 对
1: 吧？
0: 对的，对的，是的。
1: 好，我们有听众呢也正在通过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提问，请李主任戴上您跟前的耳机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位二线朋友的留言是什么。你好，二线的朋友，您讲。
2: 哎，是我吗？
1: 哎，您说。
2: 哎，我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卵巢在那个位置，在什么位置，我这个左边是吧，有时候有点疼，一阵一阵的疼了好几年了吧，因为我做过这个肾切除手术。
1: 您说的，首先您的年龄，阿姨，
2: 我76岁，
1: 76岁哦。
2: 嗯，
1: 您说的右边是右，
2: 不是不是左边
1: 啊？
2: 左
1: 对不起，左边什么？左边就是以肚脐儿为中心，您啊，左
0: 什么
1: 位
0: 置？位
1: 置对，
2: 位置左边的肚脐儿平齐的吧地方，平齐靠边儿，
1: 靠边儿哦。
2: 嗯
0: 啊，您这有症状有多久了？
2: 很久了。而且我琢磨是我做肾切除手术以后啊，留的后遗症。原来我也找那个我这个主治大夫看过，我在总医院做的，他说跟他这个肾的切除手术没有关系。我也这么多年了，我这肾切除15年了，倒没有什么的变化。我做过 B 超，没做过妇科 B 超，就只做这一年得做2次，就是这个腹部这一 B 超都做过，没有问题。
0: 哦，
2: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这卵巢在是，不知道说这话对不对？左边右边在哪一边呢？
0: 阿姨，那个卵巢呢，它左右都有，左右各一个，对，但是它的位置比较低，在下腹部，一般在脐下的这个水平，所以您说如果平脐的话，位置还是稍微高一点。那么您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您到这个妇科先做一个妇科的彩超，因为您之前说也没有做过，是吧？
2: 对对，
0: 还是建议您做一个，对，做一个妇科的彩超，对，看看比如说有没有这个肿物啊、肌瘤啊这些情况啊。如果都没有的话，可以让这个医生来给您做一个妇科的检查啊。妇科的检查呢，我们就是检查附件区啊、子宫啊有没有压痛啊，看看您的这个疼痛跟我们妇科的疾病有没有关系。
2: 哎，我原来看他们都说这边左边这边吧都是妇科的毛病。我觉得我原来查过妇科没什么毛病，那几年以前的查过妇科，普查是也查过，没有嘛问题。我现在有时候就是，比如躺着起来吧，从这边一起，它就有鸭子疼。
1: 您疼了多久了呀？
2: 我疼了好几年了。
1: 哦，就也没有做过什么其他的检查，就一直疼着是吧？
2: 对，我觉得是，我觉得是我做完手术后边留下的，后遗症。
1: 15年了，那手术还有后遗症啊！
2: 而且他这条伤疤是吧？这条伤疤是吧？他也有时也疼。
1: 哦，
2: 嗯。
1: 但就您听李主任的建议吧，您先，反正您一直也没有做过，对吧？
2: 对，
1: 不是说上了年纪的咱们的女性朋友就不用关注咱们的妇科疾病啊，应该查一查。
0: 是需要查一下。
2: 您说要怎么就查一个？
1: 先查 B 超吧，先做彩超，对吧？
0: 做一个妇科超声，再做一个妇科检查，这是最基本的。对，
2: 好的，
1: 好
2: 的。好
1: 吗？
2: 好
1: 嘞，祝您健康啊！别忍着了啊，老疼着还老忍着。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再见，阿姨，再见，再见，
2: 谢谢你们，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好的。好，我们再听听一线朋友他的问题。你好，一线的朋友，喂。
3: 哎，你好。
1: 你好，
3: 郭岳老师好。
1: 您好，
3: 那个专家好。那个，我咨询一下，我前些日子查了一个 B 超，那个超声所见，我给您念一下，好吧？
1: 您说。
3: 哎，子宫内膜位置是前位，那个子宫体大小35×19×39 mm。基地回声均匀，血流分布正常，子宫内膜厚度2毫米，双附件未见明显异常回声，子宫直肠窝未探及液性暗区，双膈窝未探及液性暗区，提示是子宫肌双附件未见明显异常。我就想问您，这个子宫内膜厚度应该是多少啊？
0: 想问您一下，您的年龄？
3: 我是69岁。
0: 哦，您断经有多少年了？
3: 我是50岁左右吧。
0: 您的这个年龄，这个子宫内膜的厚度是正常的。
3: 应该是哈。
0: 对，在4毫米以下就是正常的。
3: 那个还有一个，那年我是前几年，反正每年我做一个这 B 超。那有一年他写的是子宫内膜分离和这个厚度是一个意思吗？
0: 当时他报的分离还有宫腔积液什么的吗？
3: 子宫，哎，对，他那年报的是有那个子宫内膜分离2毫米，对对对，他的提示是宫腔积液，然后用了一点那个就是外用的那种药，这是什么药我忘了，就是小的一个黄的液体，不到阴道里，然后用了一周，再做 B 超就没了。
0: 那您这个最近的 B 超报的子宫内膜厚度是没问题的，您后边定期还是每年进行 B 超的检查就可以了。前面那个有宫腔积液，可能后边有的时候她这个断经后的女性，她可能会有点宫颈的粘连呀，或什么，也可能会有少量的积液。但是后面如果没有了，您就可以定期做超声就行。
3: 会不会有严重的倾向啊？
0: 现在您那个超声没有提示有太大的问题，后边除了
3: 今年查的，今年查的血是双促尖耳胃腺凝血凝。
0: 对，除了超声。

0: 一家。
1: 嗯，那个您那个
0: 对。
1: 结果，对，结果我听到了。您除了那个超声，您还可以，就是我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定期做过宫颈的筛查，这个也是最基本的，妇科需要检查的。嗯，
0: 行，我说每年都查一个这个 B 超，
1: 对。
0: 就是今年查这个子宫内膜的厚度应该是在正常范围
1: 对
0: 内，
1: 对
0: 是
1: 对，
0: 吗？
1: 是的，在正常范围内。
0: 好的，
1: 嗯，
0: 行，我每年先去查就行了。谢谢您，
1: 好的，不客气。
2: 好的，祝您健
0: 谢谢
2: 康，
0: 郭燕
2: 再
0: 老
2: 见。
0: 师，
2: 好，
0: 好，谢
2: 别客
0: 谢
2: 气，
0: 谢
2: 再
0: 谢，
2: 见。哎，好的，再见。嗯，好，欢迎大家呢，可以持续的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互动。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呢，随时开通。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妇瘤科副主任医师李潇李主任今天的做客我们的空中问诊节目，大家呢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看一看，点一点今天的节目预告的推送啊，里面有李主任的详细介绍，以及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和相关的内容。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接了几部电话的热线啊，老年的女性朋友啊，中年的女性朋友，其实呢，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依然是非常的重视，这是好事儿。那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卵巢癌的分期，目前临床上针对卵巢癌的这种治疗手段，多数的患者出现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不得不手术了，因为70%都已经是晚期了，对吗，主任？所以我们现在的临床上的这个主要的治疗手段都是哪些呢？
1: 我们这个卵巢癌的治疗呢，是要根据分期
2: 分期
1: 它的病理类型
2: 哦
1: 啊一些情况来综合的决定。那么卵巢癌呢，它是以手术治疗为主，然后结合一个术后的化疗，还有一些靶向的一些维持治疗这样的一个综合治疗手段。那么卵巢癌的手术治疗呢，就是是分早期还是晚期？如果是早期的卵巢癌呢，就是要进行一个，卵巢癌的一个全面的分期手术。如果是年轻的，要求保留生育功能的患者，可以进行保留生育功能的分期手术。那么如果是晚期的卵巢癌，就要进行肿瘤细胞解灭术，然后术后呢再辅以一个，化疗，然后再加上一个后续的一个维持治疗。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化疗，化疗它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辅助治疗的手段，化疗除了化疗之外呢，还有现在近几年非常兴起的一个靶向治疗，包括这个PARP抑制剂的一个靶向治疗，还有一个被靶珠单抗靶向治疗，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卵巢癌的患者也可以进行激素的方面的治疗，
2: 治疗的手段其实现在已经非常的。不仅是多样啊，而且呢，可能从这个整体的效果，甚至可能会有一种联合的这样的
1: 对联合治疗，
2: 联合治疗
1: 对,
2: 对。那现在来看的整体的这个预后的效果情况怎么样？
1: 卵巢癌的预后呢，是和它的这个疾病的分期，还有病理类型、治疗方案、患者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啊，这些因素相关的。
2: 对。
1: 早期的卵巢癌它的预后就相对比较好。那么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70%到95%。那么晚期的卵巢癌，过去它5年的生存率只有30%。那么随着靶向治疗，就刚才提到的这个 PARP 抑制剂呀、还有这个被靶珠单抗这些药物的应用，那么目前5年的生存率可以提高到40%到50%。还有研究显示呢，具有这个刚才说到的一个基因的突变，叫 BRCA 相关的这个基因突变的患者，他的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70%。那么卵巢癌的这个预后还和他疾病的类型有关啊，比如说浆液性卵巢癌，它的预后就相对比较差；那么粘液性癌还有一些生殖细胞肿瘤，它的预后就相对的会比较好。
2: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早期就能够发现和介入治疗的话，那会比到中晚期甚至晚期出现的话，要这个提升一大截的这个预后
1: 的
2: 效果，
1: 对对，是
2: 的，
1: 是的，
2: 对吗？
1: 对。
2: 而且呢，现在有这么多的手段啊，对于患者来说呢，还是非常非常有益的。一定要再次的提示我们的早筛早诊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整个的患者啊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包括生存率啊，都是有着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了，比较有效的这个筛查的方式，有吗？现在比较有效的筛查方式？
1: 筛查就是还是。 前面
2: 提到的
1: 对
2: B 超，
1: 结合这个肿瘤标志物的检查，然后对于高危人群，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可以做基因检测，
2: 可以做基因检测。

0: 测。
1: 对对，有比如说卵巢癌、乳腺癌的一些家族史的病人，这个有这些病人的这个家庭啊，那么他的一些亲属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基因的检测。
0: 这个检测之后的那个就是概率会很精准吗？
1: 对，检测如果它是有确实是有突变的话，相关的基因突变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高危的人群，就要加强筛查。
0: 加强筛查，
1: 对，要比普通人筛查的就要更勤一些。
0: 是，明白了。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是想和专家呢继续来探讨啊，有关这个卵巢肿瘤、卵巢癌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知识。其实呢，我们有听众呢在收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过程当中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李主任，有人说长期服用避孕药会导致卵巢癌。”有这样的说法吗？
1: 这个确实是好多年轻女性，尤其年轻女性啊，会关注的问题。
0: 对，是，
1: 那这个说法其实是不正确的。
0: 哦，不正确。
1: 对，这个长期的服用短效的口服避孕药，反而它会降低卵巢癌的发病的风险。那这个结果已经是被多项的一些大型的研究所证实的一个结论。那么原因呢，就是短效的口服避孕药它可以抑制排卵，那么会减少这个卵巢上皮的反复的损伤和修复啊，从而降低这个卵巢癌癌变的可能性。那么这里指的是短效的口服避孕药，紧急的避孕药它是不具有这种保护作用的。也不推荐长期的服用紧急避孕药。
0: 紧急的不好。
1: 对，
0: 对，好，那么其实给我们也是纠正了一个误区啊。那么我们有听众在节目进行中又留言了，说，专家您好，43岁女性做腹盆 CT 的时候显示说是盆腔少量液体密度影，双侧附件区见囊状低密度影。大者位于左侧，大小呢是30×26毫米 ，CT 值是32 HU。这是他发来的原文啊，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对。他想问问您，这是卵巢囊肿吗？还是什么？
1: 是单侧的是吧？还是双侧的？
0: 双侧附件区见。
1: 右侧是多大呀？左侧您刚才念是？
0: 对，没说右侧，没有写右侧，只写就是个儿大的可能是位于左侧了，是30×26。对，
1: 这个就是要看情况，就是这位女性朋友她不知道她这个 CT 发现这个这个囊状的这个低密度影这个情况有多久了。她这个现在描述的这个左侧附件区的这个肿物不大，30×26。对吧？
0: 对，
1: 3个多厘米。那么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如果是刚发现的，那么不除外，它有可能会是卵巢的一个生理性的肿物。所以如果它是刚刚发现的，那么这个这种情况是可以观察的。然后可以在1到2次月经周期之后再复查，因为有一些生理性的肿物，它的直径可能会小于5厘米，然后在8周左右时候，它可能会自己就消失了。如果要是持续的存在。它这个情况如果要是很长时间了，那么还是这个右侧，因为它没有描述，不知道大小，那么如果这个肿物持续很长时间了，那么还是建议他先验个血，做一个肿瘤标志物的检测，看看血的情况。
0: 好的，我们有听众又打进了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一线朋友的电话啊。你好，一线的朋友，喂，
2: 喂，你好，
0: 您好，
2: 你好，主任，我想问一下哈。我是在那个4-5年前做过一个那个子宫和那就是所有的妇科的那附件什么全切除的手术，是因为是叫子宫内膜癌1期的吧，就最早的那期，我现在也不用化疗，也没有放疗。但是做完以后都挺好，什么都一直做那个子宫那个什么就是肿瘤标志物检测什么也都没事儿。就是我最近呢就有一年吧，发现我就是左下腹，就是接近大腿那地方哈。那侧左下腹那有一点隐约疼，也不是特别忍不了疼，就是隐约的有一点疼。我呢前几天去看了，看完之后呢照了一个 B 超呢，他说那好像就是充盈的就不足吧，就好像尿液可能不太多，但是呢他说估计看这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我就不知道这个疼是怎么回事儿，就是跟这个我原来做手术这情况有没有关系。
1: 想问您一下，您当时子宫内膜癌做的全子宫双附件切除，做淋巴结的切除了吗？
2: 这个我还没，好像是他说都彻底，什么东西跟这有关联都切了，我这还真没太，我忘了。
1: 因为子宫内膜癌它。

0: 是它的这个，分期不同，它的手术方式也是不一样的。哦，有的需要就是这个只做小部分的淋巴结的切除，我们叫前哨淋巴结的切除；有的需要做一个这个整个盆腔淋巴结的切除。那么有的时候这个做过淋巴结切除的病人，他可能会就是觉得下腹部靠近这个大腿的地方啊，有的人会觉得有点不舒服。您那个不肿是吧？
1: 我以前一直也没有事儿，就这一年有小一年了吧，有一点儿就是隐隐约约疼。你说你在猫哪儿摁它又不疼了，一会儿吧隐约躺那儿疼。一般的是站的时候呢，抻的好像就像抻的那样疼，还不是剧疼，也不是那啥都没有，就有一点儿酸的那种抻的疼，就是姿势跟姿势有关系，好像有的姿势就不疼，
0: 哦，
1: 就有一
0: 您
1: 点。
0: 这种情况，要是说上，我看我刚听刚您描述的是做的憋尿的超声，对吧？如果是憋尿的超声，要是看不太清楚的话，其实还是建议您做一个阴道的超声。这个超声它对会看得更清楚，主要就是看看有没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包块，盆腔有没有包块啊。虽然您把全子宫双附件都已经切除了啊，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包裹性积液呀，或者是包含囊肿啊，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对。特别靠下的位置的话，还得除外。其他的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可能不一定跟妇科相关。
1: 反正因为我那个每年都复查嘛，复查是就我这复查离复查可能大概也有这么大半年了吧。我去复查，他也说是，就是那就是那个 B 超啊，就是阴道那 B 超也看了，他说没什么问题，就是有半年多吧，大概。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疼是怎么个回事。那您说的好像是有别的情况，有什么情况呢？大概能可能有什么？可能我挂哪科我都不知道。
0: 我觉得您还是先那个去妇科查，先妇科查一下，做过妇科检查吗？
1: 你做过呀？就我每年都得去那复查呀。
0: 就是除了做 B 超，妇科检查也做了，对吧？
1: 对。
0: 妇科检查也没有什么问题。
1: 他基本上是每回都说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反正没事儿，他就说。
0: 那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您就看看外科，看看有没有可能。
1: 外科是，那我看什么科呢？
0: 外
1: 普通外
0: 科
1: 科
0: 就
1: 就
0: 是，
1: 粘连
0: 对，
1: 了是。
0: 普通外科，看有没有肠子呀或什么的其他的问题。
2: 这个疼是偶尔疼哈。
1: 他这也不是偶尔疼，就一直有这种疼的情况，但是跟姿势有关系。
2: 疼了多久了呢？
1: 一年
2: 疼了
1: 没
2: 一
1: 有。
2: 年了
1: 对，隐隐约约有时不疼，有时疼。他不是有时不疼，是感觉不到疼，因为那个姿势好像他不疼。然后躺那抻的，一压一抻一站什么的哈，他就，蹦了一下跳一下，他有一点抻的疼。
2: 李主任建议您呢，如果确保妇科的检查您都是每年坚持做，也都没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呢再去其他的科室排查一下，好吗？
1: 其他大概哪个科我去？
2: 你明天早晨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班，我们有急腹症的外科的大夫在，您可以继续咨询，好吗？
1: 好，行，好
2: 好
1: 的，
2: 的，
1: 明白，
2: 好，就
1: 谢
2: 这
1: 谢
2: 样，
1: 啊，
2: 祝您健康，再
1: 谢谢
2: 见，
1: 您，
2: 好
1: 谢谢，
2: 的。好，其实呢，刚才李潇主任给我们详细也介绍了，说卵巢癌对于我们女性健康的这个影响杀伤力是很大的，但是实际上呢，它呢可能并不是在妇科的这个肿瘤当中呢发病是最高的，但是围绕着卵巢还是有一些疾病也是很困扰女性朋友的，像刚才我们留言的这位朋友啊，说是这个怀疑自己有这个低密度营啊，会不会是卵巢囊肿啊等等，于是呢，我们有的朋友就也有这样的担忧，这个就是比如说像。卵巢类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像囊肿啊、卵巢功能的一些异常的情况啊，会不会和癌之间也有关联呢？主任。
0: 这个卵巢囊肿呢，或者是卵巢功能异常，就像刚才那个问的那位朋友，就是有一些它可能是一些个生理性的肿物啊，生理性的囊肿，比如说黄体囊肿或者是卵泡囊肿啊，还有一些良性的囊肿，这些和卵巢癌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如果这个肿物它持续的存在，而且要看它的性质，比如说是个囊实性的肿物，那么这种就需要警惕。啊，除外它有没有恶变的可能？还有一些卵巢，比如说这个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啊，它也有发生恶变的。还有一些就是卵巢功能的异常，比如说单纯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它本身它不会直接导致卵巢癌，但是它可能会因为排卵次数和激素水平的变化，对这个

0: 卵巢癌的发病风险也有影响。
1: 哦，嗯，
0: 所以对于持续存在的那种体积比较大的囊实性的这种卵巢肿物，我们还是建议手术治疗的。
1: 嗯，也是规避它有可能去恶变，
0: 对
1: 吗？
0: 对，
1: 也是规避它有可能去恶变，
0: 对
1: 吗？
0: 对，
1: 是的。所以呢，在收音机前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听众网友，尤其是一些女性朋友啊，您定期做妇科检查这件事儿是非常正确的。当提示有这个卵巢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也希望呢您及时定期的要复查，要随诊，要和医生呢尽可能多的去沟通，来随时观察和观测自己身体发生的这些改变啊。那我们说这个卵巢囊肿确实是很多女性在体检的时候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在这个今天在讲到这个肿瘤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借机会和李主任来进行一些科普的这个知识的增长啊。那我们想知道卵巢囊肿是不是也分不同的类型，有吗？囊肿的类型会有吗？
0: 卵巢囊肿它就是刚才说的，就是有生理性的、良
1: 性
0: 的、
1: 良性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交界性的、恶性的，
1: 交界性和恶性的、
0: 对、它也有不同的这个病理类型。比如说有生殖细胞的这种肿瘤啊、还有这个上皮性的肿瘤，还有这个性所间质的肿瘤，它有分几大类型。
1: 那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如果就是医生会报有囊肿的话，那想确定或者说把它分类分清的话，还需要继续再做相应的检查是吗？
0: 是的，这个就是囊肿的话，其实就是如果它有手术指征，那么还主要是靠一个术后的病理来诊断啊，比如说它的最后它的病理类型。那么术前呢，可能有一些特别典型的一些这个影像学，比如说它的回声特别典型，可能 B 超它就能报出来，比如说卵巢的畸胎瘤啊，或者是一些卵巢的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可能 B 超就会提示。那么有一些提示就是不是特别典型的 B 超提示不出来的，那可能需要做核磁的检查。核磁可能能进一步的提示这个肿物的一个类型。但是最终的诊断还是要靠病理，还是要把它切除之后
1: 切除出来，
0: 对对对，送检查。对，
1: 明白了。好的。大家在关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问题也欢迎您随时来交流和互动啊。我们今天的专家邀请到的是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的妇瘤科副主任医师李潇李主任，而今天呢是世界卵巢癌日。所有的听众网友，尤其是我们的女性朋友啊，关注到自己的卵巢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的热线电话随时为您开通。大家呢可能有相关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随时的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有些问题愿意用文字的方式来表达，也可以呢关注我们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在对话框当中写下您的留言和问题，直接呢和我们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啊。我们欢迎您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我们来听听二线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二线的朋友，喂。
2: 您好，
1: 您好，
2: 主持人好，
1: 您说，
2: 李主任好，
3: 哎，
2: 我就是去年三月体检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彩色多普勒超声，那个报告上显示就是子宫内膜增厚0.6那个厘米，居中回声增强，内部回声不均匀，宫颈内可见一无回声结构，大小是1.0×0.6，壁薄光滑，后方回声增强。生附件区是正常，子宫直肠窝正常，它就是超声提示是子宫内膜增厚，宫颈囊肿。这个情况，子宫内膜增厚，那个超过0.4，刚才您说的0.4，那像我这个情况，应该还做彩色多普勒呢，彩超呢，还是做其他检查？谢谢您。
0: 还是要问一下您的年龄。
2: 70岁。
0: 那也是断经很多年了。那么这个
2: 50岁断经。
0: 是的。那这个超声，您刚才念的这个超声是什么时候做的？
2: 9月底，
0: 去年九月底。那么这种情况建议您再复查一个超声，如果超声还是提示子宫内膜厚，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的。这个检查呢，就是做宫腔镜的检查。
2: 宫腔镜啊，
0: 对，
2: 记一下，
0: 对，
2: 宫腔镜，那这个是宫腔镜也

0: 可以在门诊做吗？
1: 宫颈率检查是可以在门诊完成的，在我们医院门诊就可以做。这个宫腔镜检查加上诊断性的刮宫，要看看内膜有没有什么问题。宫腔镜检查的目的呢，就是要进镜子看这个子宫内膜增厚的原因，是有子宫内膜的增生，还是子宫内膜有息肉了，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病变。然后最后
0: 不一定准是那个，
1: 对，有的没事，
0: 内膜癌吗？
1: 啊，不一定，有的就是一个增生，但是对于您这个年龄也不应该有增生，它增生也分为很多种，还有的呢是息肉，子宫内膜有息肉了，还有的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超声提示，它可能内膜就是进宫腔镜之后看内膜并没有什么问题，这些可能性都有，所以您得做进一步的检查才知道。
0: 是不是先做那个，就还做我这个这样的超声，先做完有问题，
1: 对，
0: 在这个
1: 您这个已经是去年九月份
0: 宫腔镜加工，不用住院吗？宫腔镜加固，
1: 还要看看您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如果您平时身体都很好的话，可能门诊就能完成，还要做一些化验。如果要是有一些基础的疾病，门诊做不了，可能需要住院。
0: 疾病只是什么心脑血管病吗？
1: 对，或者比如说高血压、血压控制的情况，对。
0: 就是说这宫腔镜和刮宫痛苦不痛苦？
1: 这个是现在都是有无痛的。
0: 门诊就能走。咱们这儿就是我离总医院近，咱们是妇产科医院是吧？
1: 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
0: 那个，中心妇产科，是不是要在网上挂号呢，还是直接去就可以？
1: 您那个要是这个方便的话，可以在网上挂号，网上金医保就可以预约。
0: 金
1: 医保，对，
0: 这个跟什么有关呢？是跟这个吃保健品有关吗？
1: 这个原因不太好说。您是吃着保健品是吗？因为保健品的具体的这个品种啊，或者它里边的成分呢，我们不太清楚。
2: 您是吃很多吗？
0: 现在吃的就是辅酶 Q 十，还原性辅酶 Q 十。这辅酶 Q 十是针对心脏的。就是不是这辅酶 Q 十就属于激素呢？激素保健品，这个我不太清楚。
1: 有一些是跟吃这个保健品有关系，有一些跟吃保健品也没有关系，也可能会造成内膜厚。对。
0: 要是子宫内膜发炎呀，息肉啊，这个是不是息肉就要做手术呢？
1: 对，如果要是确实检查宫腔镜检查，提示的是子宫内膜有息肉，还是建议您手术治疗的。
0: 就是任何。从来没做过这个妇科检查，每年都检查，也没憋过尿。这次我还以为单位是增项了，就说每次我看了看前几年，他都写着无尿。这个出现这个情况，我也不知道这0.6是多少年了，因为李主任，我从来没有任何这方面的
1: 症状
0: 表现。对，我也就是妇科那个人工检查，我也没查过。这个他是就今年出现了这么，去年出现了这么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不能再等了，因为九月份还有四个月又要体检了，是不是很危急，必须得马上那个做？我没有那个方面的妇科的任何的反应，所以也没就真体检的时候这一项我就放弃了。这个着急不着急，李主任？
1: 您虽然没有症状，但是您 B 超这么提示了，还是建议您尽快去医院再复查一个超声。您说下一次体检还有四个月了。
0: 对，还有四个月了。就离着就这个得登记多少天，大约多少天能做上这个彩超呢？
1: 彩超您如果去的早的话，当天就能做上。
0: 比如上午去。
1: 对。
0: 早去。
1: 对。
2: 好，时间的关系，这个详细的情况您挂完号啊，来进行咨询好吗？
0: 挂哪个科呢，李主任？这我不知道。
1: 普通妇科和妇科肿瘤都可以。
0: 好的，谢谢。
2: 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一线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一线的朋友，喂，喂，
3: 喂，是我吗？
2: 关掉您旁边的收音机。
3: 好。
2: 好的，抓紧时间啊。您问吧。
3: 我那个，我就是也是去年年底体检的时候有一个。2.1×1.5×2.6的那个脐台瘤是不是就是在

0: 十，好像他说考虑其他留，他就在子宫里边儿。然后呢，他又说的有宫腔积液，您看我这种情况是怎么多长时间能那个再复查一次啊？
1: 您的年龄
0: 我79周岁，
1: 79，79，您这个畸胎瘤发现有多久了？
0: 畸胎瘤好几年了，但是好像它有时候就是好像变化不太大。
1: 这种情况就是您这个，畸胎瘤是断经之后才发现的，是吧？还是说您断经之前就有？
0: 不知道呢，就是后来那不体检才体检出来了。
1: 对于您这个年龄来说，就是如果提示卵巢确实有肿物的话，其实还是建议您手术治疗的。虽然您这个肿物畸胎瘤确实不大，只有2个多公分，对，但是
0: 现
1: 您这个
0: 在
1: 年龄卵巢都应该萎缩了，
0: 我问您，现在这个手术大吗？因为我这个年龄就是有点怕手术了。
1: 手术方式的选择需要住院之后进一步的评估才能跟您说。有的是可以选择这个就是光把这个附件一侧或者两侧的附件切除，子宫保留。但是您刚才说您 B 超还有子宫的，还有宫腔积液，那这种情况可能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看一下宫腔有没有问题，然后再决定您具体的一个手术方式。
0: 这个能那什么手术，就是有微，能那个微创吗？
1: 我现在单纯从您这个描述来说是可以的，但是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因为现在我快80了，就是如果大手术，就是怕因为有其他的病，就怕受不了。
1: 这个就得再评估。确实，您这个年龄，反正是这种需要我们一个多学科的讨论。对，这种您这个年龄75岁以上，在我们医院都要进行一个全院的会诊。
0: 就是这个得上去你们医院，然后行，您是周五，我看那个上面说的是周五，
2: 对，门诊
0: 是
2: 时
0: 吧？
2: 间，
0: 门诊时间周五，
1: 对，
0: 好，全
1: 好，
0: 天是吧？
1: 对，
0: 好，
2: 好吧，您
0: 行，
2: 挂号可以
0: 谢谢
2: 跟主
0: 您。
2: 任进行面诊啊。好的，
0: 哦，谢谢
2: 好
0: 主
2: 的，
0: 任，谢谢李主任
2: 好，祝您健
0: 谢谢
2: 康，
0: 主
2: 奶
0: 持
2: 奶再
0: 人，
2: 见，再
0: 好，再
2: 见。
0: 见。
2: 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呢，他做的是妇科的 B 超，写了，宫肌回声不均匀，在前壁近宫底处碳基回声团，37×38×47毫米，但是只写了大小，没有写是不是多发的。他想问问，这是不是代表只有一个肌瘤？这个肌瘤算不算大呢？
1: 这个也是要问一下您的年龄。
2: 年龄他没有写。
1: 这个您描述的这个就是子宫肌瘤，子宫肌瘤如果要是多发的，它这个 B 超它一般会直接提示的，就是多发肌瘤，但是它可能只会报一个最大的，肌瘤，就是您要看您的 B 超单子上是怎么描述
2: 他
1: 的，
2: 没写是不是多发，就是没写多发。
1: 他没写多发，可能就是只看见了一个，
2: 只看见一
1: 对
2: 个了。
1: 对，这个肌瘤。需要结合您的年龄啊。如果要是年轻的女性，这个肌瘤，就是从大小来说是不太大的。
2: 三
1: 但
2: 十
1: 是这
2: 七乘
1: 个，
2: 三十
1: 对，
2: 八，
1: 但是这个肌瘤呢，一个是要看它的位置，有的肌瘤不大，但是它的位置往宫腔里突，可能会引起一些月经的改变，阴道的出血啊。那么这种情况即使不大，也需要干预。那么有的，如果是往浆膜下突出的这个肌瘤，或者是肌壁间的肌瘤，那么这个没有任何症状的话，月经没有任何改变的话，也是可以先观察的，定期复查就可以。但是年轻的女性，她有可能会。这个增长这个肌瘤所以需要定期的复查，复查 B 超。
2: 好的，确实，女性的这个卵巢的健康，哦，她说她43岁，
1: 43岁没有月经改变的话，这个大小可以先观察。
2: 先观察一下哈，好，定期复查吧。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打进热线和在微信平台上互动的听众朋友呢，热线我们就先不接了啊。那您如果还有留言，可以呢在我们听友群里继续呢发您的问题。那也是接近了节目的尾声啊，我们今天关注到了卵巢癌的相关的防治知识。我们最后呢，也想请李主任结合呢我们的现实生活啊，包括您门诊可能遇到很多的这种卵巢疾病方面的这个女性朋友的一些具体情况，给我们的

所有的听众网友，尤其是女性朋友一些建议和提示吧，比如说从饮食、运动、情绪啊、生活的这个作息习惯啊等等，我们有哪些是对我们的卵巢是有益的。

0: 避免呢使用这种高油、高糖、辛辣刺激的食物，同时呢建议戒烟限酒。那么作息和运动方面来说呢，我们要规律的作息啊，因为现在好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喜欢熬夜啊，我们尽量避免熬夜，然后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那么根据这个身体的情况呢，进行一些适当的运动，这个提高免疫力啊，同时要避免过度的劳累。那么心理方面来说呢，我们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啊，我们可以这个阅读啊、听音乐呀、户外活动啊这些，然后呢，这个不要有这个焦虑的情绪啊，然后呢，平时生活中呢，我们就要留意自己的一些表现啊，有没有一些症状啊，比如说有没有腹胀啊、腹痛啊、体重的变化呀、出血呀啊这些症状，如果有呢，要及时的就医。然后呢，用药方面呢，我们就是要这个不能滥用药物。刚才提到了一个卵巢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就是长期的使用这个或者是不恰当的使用这个雌激素啊。那么如果我们需要补充，那么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然后遵从医嘱来用药，不自行服用这种偏方啊、保健品啊，对，这些是我们生活中需要注意的。
1: 太全面了啊，也真的是非常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啊，大家呢能够提升对卵巢癌的这样的一个早筛早诊的认知，随时的监测。因为刚才我们也多次听到李肖主任呢在和我们的听众互动的时候提到，您有没有定期定时的去做妇科检查呢？这些妇科的检查每年啊，包括尤其是在您前一次的检查当中出现的问题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和你的医生进行复诊啊，定期的筛查，定期的检测。医生会告诉您在接下来啊如何做好更多的这种防治的工作。好，非常非常感谢李肖主任今天呢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做了关于卵巢癌的相关的科普啊，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啊都能够拥有健康的卵巢、健康的身体。谢谢李主任，辛苦了，
0: 谢谢，
1: 再见。我是郭月，代表我们今天的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再次预告，明早的8点到9点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我们将一起来关注肚子疼啊，各种各样的肚子疼，欢迎您到时联系关注收听，有问题随时来活动。听众朋友，明天再见。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

0: 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千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桑，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4: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今儿节目开始啊，先要说一个特别重要，我相信对您来说特别有吸引力的事儿，嘛事儿呢？是真金白银的事儿啊！哦，刘哲要给大伙儿发钱，我呀，呵呵，那是马善人，我刘德善。刘善人，你还也别说，

0: 啊，是哪儿？不是外人，正是咱们持续两年多合作关系的这个盛京银行啊。三年期存款产品之前的利率是 2%， 是吧？一个劲儿催大伙赶紧存去。4月1号降息了啊，但是降的不多，可以忽略不计了，只降了 0.05%。 目前三年定期，盛京银行三年定期 1.95 的收益率， 1.95， 在天津市来讲啊，他们家这个三年期 1.95 的利率是最高的了，拔了头钩的。虽然您想锁定三年利率 1.95 的存款产品，抓紧去盛京银行各个网点。明儿虽然说是周六啊，但是明天是这个周六是工作日，他是给那个五一假期补假嘛，所以明天啊您都可以去，哪个网点都行啊。去了以后呢，找银行的这个大堂经理，找保安不行啊，找大堂经理，说是华尔天津卫节目的听友啊，把这暗号给对上，接待应该是更周到点，是吧？河西区的盛京银行在乐园道银河广场的对过，和平区在西康路营口道交口，地铁三号线西康路站下来就看见了。东丽去哪儿？去金堂公路招远路交口，张贵庄新世家大厦底商。南开迎水道有一家华苑那儿啊，地铁三号线华苑站那儿。滨海在开发区二大街金元宝国际商厦旁边。北辰去北辰大厦，北辰区社保中心办公楼那儿啊，北辰大厦。南开还有一个地儿是在西湖村大街跟鞍山西道交口，鞍山西道西湖村大街交口。河东在华昌道沃尔玛超市的旁边，就这个地点啊，就在新开路边上，新开路跟华昌道交口那儿啊。头些天还提了新开路嘛，日本人当年开的这条道啊，离那金堂之路横也不远。顺着这新开路打这儿啊，沃尔玛超市这儿往北走，就到了老陈家沟子了。咱接茬听郭文杰郭老师啊，笔名叫一墨呀，聊他的老宅门口陈家沟子娘娘庙。
1: 说起陈家沟子，就不能绕过去的一个大地标叫娘娘庙。这娘娘庙啊，有文件记载是元代始建的，那时候建庙不跟现在建景点似的，是一个小规模一点点扩建的。有人说呢，它是妈祖庙，其实在我调查看来，它应该是泰山娘娘这个娘娘庙，而不是妈祖庙。因为在接办取直以前呢，往那个海边走，从这个河道从金总河这往海下走，这头所有的庙娘娘庙都是泰山娘娘，不是所谓的妈祖。所以这个庙呢，它是比较早，据说是哈，是天津第二个娘娘庙。这个庙哈，后来规模很大了，而且香火很旺。到了这个1900年啊，这发生了一个大事儿，俄国军队来了，当时清兵啊和义和团呢在这儿抵抗俄军。这时我就要说一下这个娘娘庙的正门位置。我上学的最早上学的时候啊，它的正门哈在中街。娘娘庙，你看这个庙哈，有三个地名跟它有关系，叫娘娘庙前街，现在还留存着啊，叫娘娘庙前街、娘娘庙中街、娘娘庙后街。我上学时候六几年是从中街这儿进这个学校。咱接着说，俄国来从堂口那边来，几十人想攻这儿，没攻下来，就在那坚守着等后援来了。到几百人的时候，他们放毒气，说那时候的陈家沟子就地冒那个黄绿色的烟，清军义和团死了不少。

0: 好，老百姓也死了不少。当时在庙门前竖着两道栏杆，而且有一个特别大的石头的香炉，说有人说看过，我上学时已经没有了。这个庙呢，到1904年开始清政府其实在袁世凯的推动下叫废庙兴学，陈家沟的娘娘庙就因为战乱，塌的塌，倒的倒，于是就在1907年左右，在废庙兴学的推动下，成立了陈家沟子小学，当时叫官立陈家沟子二等小学堂，但是这一块地方的人还喜欢叫娘娘庙小学，所以我小时候在六几年、69年上一年级就在娘娘庙小学上的。但这个学校在40前30到40时候，它叫第22小学，到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呢，它叫第3区15小学，那是不叫河北区，叫第3区。这个陈家沟人说河东我们河东叫第15小学。一直到我离开那个学校，我们还喜欢说十五小，实在行政叫法已经在56年叫天津河北区陈家沟小学了。娘娘庙这个名字就慢慢被人淡忘了。但是我当时上学时记得很清楚，咱说从中街进门的这个门，一进去有顶子，其实呢就是门洞，右手边是一个门阀。那崔老师在疫情前，人还帮我联系了。我们叫崔老师，是工友、活友。这个疫情前他就已经是90多岁了。迎面是一个大的牌子，不是影壁啊，上面画着伟人像。过了这个牌子，左手边呢有教室，右手呢也有教室。这个左手边有个大槐树，大槐树槐花开时，我们还吃那个槐花里那蕊了，上面挂着一个铜钟，停电时候敲铜钟，有时也敲手摇铃。还有两个教室就是横着的，进到第二个院子时候，迎面是应该当初的主殿，但是呢是两个大教室，比较长是断开的教室。迎面这是二楼。左右都能上楼，上楼梯，木楼梯啊！原先我们就爬这路，木楼梯，然后顺着它的木栏杆一抱，歘滑下来，然后再跑上去。我们小时候经常玩这个。陈家沟这学校它厉害啊！像说像刘伟，这是比较近的。刘伟比我大几岁，刘伟在校时候我也在校，他是4年级，我是1年级。那时他是我们学校一组织活动，一有演出，他是报幕的，小伙精神极了快。这个学校呢，有几个事儿在河北区乃至全市，都比较有名的。一是他的篮球打得好，据说在天津打过名次，有知道的老邻居们，给说说这个篮球队。而且他最有名的是女子篮球队。为嘛是女子篮球队呢？是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好体育老师，姓曹，瘦高个，可能以前是打篮球部队下来，我都不了解，但我记得有那么一个曹老师，是他组建的队伍。他还做了另外一件有影响的事儿，就是在陈家沟的小学主办了比较早的古选队儿。又叫军鼓队儿军鼓这鼓上面有几根弦，也就是说，他特别是行进时，一边敲着咚啦这块除了鼓响，弦也响，通嚓轰嚓，都热闹极了。我那阵上学时个小，我也没进鼓鼓号队，还招一帮男生吹号的，有单管的，有双管的，就跟那个磨剪抢菜刀的吹的是一样的。演出的时候还好像还补助鸡蛋了， 把这个女生哈、以前是这国号队指挥啊，英姿飒爽，也统一服装，白穿衣儿吧的，西哈努克来了天津，是陈家沟小学人去迎接的。哎，我姐姐他们是国号队的，就那么练呢，那个鼓槌给您发，这个号哈、不能叫拿家去，给你那个号嘴子，回家练时候光吹那号嘴子。你看，所以陈家沟小学娘娘庙那是很长时间的一个有名的地标。人说在哪住？我就娘庙，我娘庙那前街那儿，前街那窜出去就是沈庄子、王庄子、郭庄子，这是有关娘娘庙的我那个零零碎碎的一些回忆啊。我说的到不到的，这哥哥姐姐们给我讲讲娘娘庙的故事。
1: 哎，郭文杰，郭先生哈，笔名叫一墨哈，此时此刻他应该也在边听节目啊，边准备行装啊，因为后天嘛，周日他就跟我们一块儿飞往新疆乌鲁木齐聊，凡有他在，这个旅途不会枯燥无聊，这是一个爱聊天、爱聊老事儿的人，也比较爱找乐儿，反正。他身边的这些朋友啊，一说去哪儿旅游，都问他你去吗？你要去我们就去啊！哎，有这么一块料，有这么一个人在旁边哈、就挺热闹啊。不知道此行六十人中有没有陈家沟子老邻居？那你们在一块儿有的聊了，有的聊了啊。他刚说的呢，是结合自己啊六七十年代的这个经历见闻呢，也结合了一些历史资料来聊这个娘娘庙。关于这个娘娘庙到底供奉的是海神天后妈祖老娘娘，还是山神啊这个碧霞元君泰山老娘娘，现在各种说法不一啊，恐怕这得寻找更早一些的比较明确的史料记载了。很正常，也没办法，历史总会留给我们不太清晰的一些谜题。当然也许在我这儿是谜，在您那儿就是兔子脑袋上的虱子啊，所以说需要更多人提供线索，提供信息，这个还跟年龄岁数你说有关系，也有关系，可是也没太大关系。你看啊，陈家沟子有句老顺口溜，1921年就生在这儿的徐志斌老先生，这个年岁足够长了吧，啊，老前辈了，可是这句顺口溜老人家始终不明白打哪儿来的？
2: 我生在陈家沟子，七七事变以前呢，一直住在那里。这当时有那么一句话：打了一套又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大钱要500，小钱要一吊。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啊，如何出了这么一句儿歌式的俗语？当然更不知道打了一套又一套的含义是什么。说起陈家沟子娘娘庙来，还要从水体子大街东头的一条200多米长短的街来证实。这条街呀、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命名为陈家沟子大街，它的半条街被陈家沟子小学占用了。这座小学呀、就是从前的娘娘庙改建而成的，小学后改名为22小学。陈家沟子大街是南北向的，它的一头通小街大街，我们俗称啊叫前街，一头呢通水体子大街，我们俗称叫做后街。陈家沟子到底包括哪些地方，谁也说不清。一般人都认为东至小树林，西至十字街，这个范围内还是比较可靠的。我住的地方是水体子大街，详细一点叫上师傅坟地牌坊东，紧靠着陈家沟子大街的北头。在那里有一个鱼锅锅，是卖鱼的集散地。由那里再往东有一条小河，我们管那里呢叫做沟头，沟子头吧。由上师傅坟地牌坊向西到街的中段，那个地方叫三一趟，集中了许多商户，如米面铺、水果铺、肉铺子、炸果子铺、杂货铺、鱼店、豆腐坊等，样样都有。最有意思的，其中还有一个小首饰楼， 另外还有一个小羊肉铺，他家所卖的一种羊肉馅饼，名叫擀烙，极薄的皮儿，很大的馅儿。据回民称，那是一种啊，现在。

0: 已经断档的熟食产品，在靠近山一档附近，有一个摊子，山芋下来时候卖竹山芋，用大灶的铁锅煮一大锅山芋，熟的时候满解山芋香味儿，尤其是锅底儿粘汁，自带容器可以弄一碗来，香甜可口。这是那时有固定地点的铺户，流动商贩则更是有定点商界，最标准的要素。 冬日卖大白菜的，多半是半老的农民，推着一辆独轮车，用竹筐装着大白菜，讲究的是绿麻叶、核桃纹、小包棒，形成一根棍儿。像今天这样的白菜啊，是没有人买的，叫卖声呢比较特殊。怎么喊呢？就是大白菜来了，大白菜来了。那时白菜的斤两啊，是论呢论炮。 16斤为一炮，粗瓷以外还有许多修理行业的挑子，像锯碗的、修山的、磨刀的，卖小吃的有，卖豌豆糕的，烧的糕的，卖糖墩的，卖肥炉鸡的等等，各种吃都不缺少。叫卖声最好的，夏天有啊，粽子、凉粿、江米糕，卖高跟的，买的买，挑的挑，洋葱高跟又来喽。 在川家沟有一处小地名叫上岗子，有一家卖面茶的，更是远近闻名。他的名叫嘛，叫崴毛，崴毛面茶是出名的。他的面茶是真材实料，吃完了不沾碗，尤其是先在碗底放上新炸的鞋底儿果子。这个鞋底儿果子啊，就跟现在这个果篦差不多，不过它是种黑面的，比较长，比那个果篦窄。
1: 相当之脆，果子割完以后呢，再盛上面茶，更是香脆可口啊。上寿分地啊，香火还十分盛。每逢初一、十五，都有集市，小商小贩都摆摊卖货，拉洋片的，为了赚小孩的钱呢，也来凑热闹。每年的7月15，盂兰盛会，烧发船，放河灯。放河灯啊，就是用啊，从前那叫小打卦，就像小。 现在卖的小西瓜一样的小大瓜，挖空了心，再在里面点上蜡烛，挂在放在河里边，就飘着走了，也是引人入胜的日子。这个日子，后街如此，而前街呢，则是另一番景象。前街商业铺户比较多，较大的有富增茂的大杂货店、天玉堂药店、恒隆布店、盛兴斋糕点店等。川家沟子较有名气的人儿。
2: 要数军阀混战的时候，江苏督军李纯，他也是川家沟子的老住户了。哎，对了，李纯是川家沟子人啊。徐志斌老先生他讲的是1937年以前川家沟子的点滴，这当然是很珍贵的一段关于川家沟子老街区的口述资料啊。所见所闻呢，虽然久远，但是在老人家的脑海中，越久的事儿。 反倒记得越清楚，是吧？有这个特点吧。但是那些谜题也始终萦绕，没解开。比如说那句顺口溜：“打了一套又一套，陈家沟子娘娘庙，大钱要500，小钱要一吊。”这个顺口溜啥意思？嘛意思？说的什么事儿？谁找谁要这个钱？哎，看看哪位先生能给解释解释啊？可以肯定的是，这句话年代很早了。你想，他钱还论吊呢，啊，一吊钱一吊钱的。 反正这个一个地区流传的顺口溜，六口折其实都记录一些历史信息的啊。今儿啊，卜长峰先生他聊大直沽，聊着聊着也冒出来一句顺口溜，不过这句话可能不会太久远。他这顺口溜啊，说的是当地就大直沽这块儿啊，小学校之间的这算什么呢？算小学校之间的鄙视链儿。
3: 咱那个大直沽这个话题，咱还不能撂地儿啊。所见所闻嘛，我再说两句。我们家住啊，燕大街啊，西安家胡同。我是从小就在中学校学，70年代那儿我上小学1年级。这个确实是像那个张大哥说的，这个我看啊，我一直纳闷，这不像一个庙啊。但是一进门三间石头台阶儿。 两个大红漆门推开之后啊，挺厚重的。 右手是一个小门房，小门房是我记得当时是一个，可能姓刘吧，一个刘大爷，一个小老头，个不高，挺精神的。这大爷负责嘛呢？就是看门啊、关门啊、开门啊，上下课打铃啊，还有那冬天那个点炉子，反正就干这些活。他分前院后院，进里边还一个小院，一进门呢就是对面一间房子，右手一间房，左手一间房子，在左手这间房子两道呢有过道通后院，后院的操场不大，但是呢小孩们呢那在操场玩呢也不显得小，四周围呢有那个爬杆啊，有双杠，有单杠啊，反正还有个沙坑，可能是有个沙坑。这个中小学啊，那天我又去看看去，在我起上三四年级时候吧，这小学校给拆了，改建，改了之后盖成一个小三层小楼，现在这个小楼还在，那院还在，但是呢，那平房嘛都没了，改成那一个幼儿园了。我又忘了他那个后面那个转转，但还有那青砖平房，但是不是中小学的我不知道了。那个坡，那上下坡那个，从小学出来那个，一下坡的到西管台那个四号路那个西管台大街和四号路那儿，那坡还有。当时啊，我这个中心小学啊，凡是要是跟人家那天川小学和六纬路小学比啊，就属于比较破了。当时不说嘛，六纬路的枪，天川的炮，转达二小的小破庙。我纳闷怎么叫二小，我上学那时叫中介小学，怎么叫二小呢？后来我在咱节目里不听那个咱们还老先生也不也讲过吗，说六纬路是大二姑一小，是中介小学是大二姑二小，刚开始叫。这是说中介小学。真这个话的天为好汉在哪儿呢？就像我小时候啊，听一些个老爷们在那儿茶余饭后聊天啊，说老事儿啊，意思一样。当时听老爷们讲啊，我那阵不是帮同学家玩去，就是一看这个大院儿，以前不像住宅啊，发现有居民住，后边有都大仓库、大院的，有过大过道的。后来问问听老人们当时讲啊，当时那都是烧过，天川小学现在叫一中心小学分校了，那对过就是六纬路跟四号路交口的一个右手一个大院儿。那个说以前就是烧过，还有左手这个那个民航局，当时叫民航局大院儿，那仓库啊，那会儿有个楼后边是民航局仓库，那个楼也是青砖瓦房的楼，也是住人，但是后边也是个仓库，是说那也是一个烧过。还有哪儿呢？还有三号路跟新管山大街交口东北角那一侧那儿。门口有个大院，里边有租家，但是呢后边也是一个大仓库似的，也挺大门中宽的，那也是一个说也是个烧火。西管山大街上和三号路紧对着那个，在西管山大街上有个红墙大院，那大院可不小，里边有好几排房子，挺整齐的，那是发电厂宿舍，发电一厂的宿舍。说解放前啊，是二三十年代，那是一个大坑。他那门口呢，有一个在新管园大街上有一个桥，石头桥。那大坑就是给这些个烧过，是存水的，沉淀水的。还有在那个中街小学那个中街上往前走，毛巾二厂对过那儿有一个烟酒批发公司第四批发部，那个也是一个大院儿。哎呦，挺神秘的，里边有我小时候总看，里边有马车干拉的东西出来进去的，说那一线也是个烧锅，反正大锅烧锅还确实不小，可能不起眼，烧锅人大小咱也不知道，反正都是挺神秘的。看看这个老先生们再给大伙儿再讲讲，虽然是大锅是个古老街区，但很少有人提，咱借这话头呢，咱多讲讲，多说说。
2: 卜长风卜先生的微信跟我语音说啊，哎呀，过去啊聊大耳谷人太少，就张振海老先生在大耳谷这儿故掌难鸣啊，这次好不容易又聊到我们大耳谷了，所以这回啊他说了啊，呵呵， 响应杨士山先生那句号召啊，别让话头撂地上，尽自己所能，能多说几句就说几句，这就跟添柴火一样，把这个话题热度给它轰起来哈。最后卜先生说了这么几处，他儿时听大直沽老爷这么讲的老烧锅的遗址还都集中在西关台这一带是吧，看起来这似乎还真是大直沽传统行当这个烧锅业啊，做白酒做烧酒的一个聚集地，那么也就有了当时给这个行业做配套服务的做酒篓的是吧，赵秀奇老先生说两句啊。
4: 西关台那三家买卖了，两家红油楼的，一家洗衣房，里头李家干的，那李家、张家两家干的，他们都是山东人，山东广阳县人，没解放来的了，那红油楼啊，那柳条子扁三瓣，劈三瓣，他说不知了吧，喝了那个柳条子三瓣，那什么牛角鸡脚弄的，拿水泡。那泡完的边给你拿血料糊那个油油楼，这个边这个糊都这个干，那血料哎呀都先热都早烫呀，那回民都不能喝酒，我去那要汉民喝，他那口还系上那煮水泡机啊，一共三家买卖的，两家糊油楼的，李家也干，张家也干，他们都老乡。他们还单亲了，表亲，胡柔柔的。他这还有一个洗衣房，一共西关台三家买卖。我还跟你说一大事儿，西关台这个公所了，是吧？公所是于二爷在那待的。这于二爷是北京人，没解放来的，日本时候，他在公所那待的。他还有点蝈蝈葫芦，这有100多个蝈蝈葫芦，象牙口。他解放以后。都荒在这儿卖100来个了，象牙口那蝈蝈葫芦估计三家买的，那大直沽有庞三爷，还有那个地那里的有个严老爷，严六爷买的，还有那个小赖他的爷爷三家买的，大伙买的于二爷的葫芦，那这也贱呢，文化大革命以前来的。
2: 这个赵秀奇老爷子提了个话题儿，我觉得挺好，就是大直沽的老公所，看看有没有老人知道了，就是大直沽这些老年代那个年代里头的公益社会公益组织，包括公所呀，包括水会呀，是吧，等等，这是个话题儿。另外提这个油篓，糊油篓，糊酒篓，我估计可能还有不止这两家，因为当年这个烧过就那么多，对吧，两家呢他做不过来呀。大直沽这个做烧酒做烧刀酒，这个是一个支柱产业啊，古老的支柱产业，酿酒的人多，而且是纯粮食的酒，烧酒啊，这种酒你要留到现在啊，不跑酒的话那够了味儿了，这值点钱了那个。说到白酒，你现在市面上很多酒都打纯粮食酒啊，但是你看的配料表，看配料表是吧，它藏着食用酒精香精，所以它便宜，可那酒喝着辣喉辣嗓子还上头啊，头疼的厉害，喝完了。那么咱一直以来推荐过两款纯粮食酒，都属于价格低的口粮酒，平时喝的实惠，大伙儿喝了之后呢普遍反馈这俩酒太没质太棒了，一款就是那山东高粱烧，还有一款是杜康双龙献福酒，也是正经纯粮食酒，配料表就是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啊，这几种纯粮食，没有别的额外添加了，实打实真材实酿，而且用古法酿造工艺，它酿好了之后这酒啊不是马上上市啊，它得封藏挺久挺久，所以它这个酒液慢慢沉淀，那股子醇香啊，醇厚香浓的劲儿，它不是那些小厂子赶工期快速发酵的酒能比的，所以就冲这个纯粮食和古法的底子，这酒就比市面上80%以上的普通白酒强很多了。你看市面上很多白酒都是一级酒、二级酒， 那个酒质里面它有杂质啊，口感会发涩，但是这个杜康是优质级的优级酒，等级高，很纯，酒质纯，没有杂的东西，倒出来通透明亮，酒线细细长长，拉着不断，酒花饱满均匀，晶莹剔透啊，酒花挂壁能挂很久，这是好酒啊。52度浓香型，哎，最让人惊喜就是这个价，没挑了啊。这个酒优质级的纯粮食酒，外面买一箱200多，对吧？200-300、300-400都有。咱这个是杜康的啊，杜康的酒，一瓶一斤，六瓶一箱啊，119，算下来这一瓶不到20块钱，比买散装酒都划算的，而且是品牌的老品牌，有保障，优质品优级品质纯粮食酒。订购电话400-390-1139，打这个电话订，现在就能订啊！现在您就打400-999-0139，给您送上门，货到了之后再交钱。400-999-0139。大直沽三宗宝，古庙烧到台子高。这句话描绘的是古代大直沽啊，到了近代开埠之后，外国人来了，那么这儿的大直沽这儿的工厂越来越多，所以说就是留给70-80岁的人的这个记忆里啊，他们的记忆就是大直沽工厂必须要一提啊，必须要说说的。咱听张中奇先生说说。
5: 昨天咱们节目里头啊，有两位老先生又谈到了大直沽，正像咱们那个杨世散老先生讲话了，有了话题咱别掉地上。昨天有个老先生提到了总街上有东风毛巾厂，这个东风毛巾厂啊，还真应该说两句。因为当时呢，咱们这个天津市的各家各户啊，可能都用过东风毛巾厂生产的毛巾。我们小学也组织我们呢，到东风毛巾厂啊去参观。那么最感兴趣的呢，就是关于毛巾的印刷。当时我们看的师傅啊，就把毛巾呢铺在那个咱说一般的桌子上一样。这个毛巾上一共需要多少种花色，就有多少个师傅呢做好准备。比如说红色印红色，专门有个师傅呢负责红色。那么他这个印刷的时候啊，毛巾铺在那儿吧，跟有个定位似的。定位好了，刷红色的师傅呢，他就拿着红色的梯上毛巾上一摁，在那上哗一滚。干印绿色的时候，那师傅也拿过来，找着那个定位小的位置，把他的梯上下一摁，他的拿绿刷的一刷。特别有意思，因为小孩子都爱看这个，哎，一个白毛巾吧，刷来刷去，刷出来有颜色，有花型了，哎，感觉有一种成就感。东风毛巾厂生产的毛巾，当时在咱们全天津市啊，他都能见到。那么关于大直沽这一块啊，在这西街上呢，就有很多厂子。举例子说吧，西街上有个特别大的厂子，叫天津万花制罐厂，后来改名字呢，就叫天津制罐厂了。这个厂子生产的产品呢，就是铁皮罐，比如说茶叶罐啦，咖啡那小罐子啦，只要是铁皮的，60-70年代到70-80年代吧，它都属于啊在包装的一个小高端的那么一个包装品。它产品原料呢都来自于日本生产的马口铁。在西街上呢还有什么呢？火彩花厂、护杆器厂、第一农机厂，还有一个天津市直沽高粱酒厂的一个仓库，还有棉纺衣厂的一个车间。那么有名的厂子呢，天津护杆器厂。哎，正像刘泽老师提到了，西管摊只是啊冰山的一角，也就是说还有很多呢可圈可点可去讲的一些历史典故。在这个刘摊大街上头，靠近这个西街这一块，它有一个大院子，它就叫钢厂大院。在这大院子里头呢，有两座楼叫钢厂大楼，是不是天津钢厂的宿舍，天津钢厂盖的。这院子当时还不小，每一到天不太冷的时候，那院子里经常啊演露天电影，在院子里呢用纱高打上那个屏幕的那个架子，哎，有时一到晚上就开始演电影了。记得特别深刻的，我在那看过上甘岭、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都演过， 所以在这儿呢，我就想请老先生们讲讲岗堂大楼的前身那个岗堂大院以前是干嘛的，如果清楚呢给大伙儿也说说。那在岗堂大楼那个大院旁边有个马车队，一到晚上五六点钟以后，这大马车陆陆续续的都回来了，而后呢车把式呢就在那院子里头遛马，所以那时候呢我还特别爱看，我就爱看马。再有一个那是第五体育场的后墙还有一个单位叫起重队，虽然我很小，我特别爱看起重队干活。在起重队的那个大院的门口呢放着两个地牛，在地牛上呢还放着拔杆，拔杆是嘛呢，就是三根啊大铁管子焊成的那个大铁架子。其中呢我还曾看见过他们给天津制罐厂啊卸这个车窗。好嘛，那个过程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太神奇了。起重队去了以后，他说把拔杆卸下来，大伙儿就把拔杆卸到地上。用他们的话说叫打上地毛，我也不太懂，但是就是在地上写上这个东西木橛子似的，这样呢就固定了这个拔杆。把拔杆固定好以后，让汽车呢慢慢开过去，他们用这拔杆呢用刀链把几窗呢就慢慢刀下来，撂到了他们割好的那个圆木或者圆铁管上头，一点点翘着这个几窗的这窗身也上前滚，上前一走，后边那个圆铁管撤出来又摆到前的，就那一步一步慢慢的就给它滚到那个厂子里头了，所以特别精彩。既然最近咱们节目里又一大支股，我抛砖引玉，请老先生们呢借我的话题呢再说说咱大支股。在大支股啊有很多带摊儿字的地界，比如咱们提到的是西管摊儿，还有后摊儿，还有溜摊儿，还有其他摊儿。另外在大支股呢它有这个坑那个坑，咱我知道的我们门口离得不太远就有个东大坑，街巷的那个道路它都有起伏的，有上坡地儿，有下坡地儿，有高地儿，有矮地界儿，这些个坡怎么来的，这些坑又怎么来的，这摊儿怎么来的，谁都可以讲讲。昨天老先生你提到了大支股的水系特别好，但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跟我说大支股有好多小桥，但那个我长大了那桥基本都不存在了，没看见有桥，只是知道父亲告诉过我这个地儿当初有小石桥，那个地儿有小桥，他给我讲过这些个。所以呢知青的老先生们，年长的老先生们呢，如果您有兴趣的话给大家讲讲，让大家也了解了解大支股早期的一些地理地貌。
2: 张中奇先生啊，他说的这个还都是在一些在大支股西边啊，就是所谓西观台地区算名不见经传的工厂吧啊。另外他想请教老大支股人，就咱这儿这个地形地貌啊，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这个地形能讲出来什么老掌故吗？大支股地上的老建筑物现在留下来的不多了，所以你看一直以来啊，天津卫文旅有多火，可是火不到咱大支股去，因为你没有可开发利用的点了啊。但也有啊，零零星星也有留下来的，你比如说张学仁老先生要补充的这个地儿，
6: 河东山庄的有个天云荡，正好他我受到他启发，大支股有个天德荡，道德的德，天德荡，他这个规模呀很大，他是一个院砖造的房子，四面都有房子，四层楼回砖的楼房，大门口呢就在他侧面没冲着马路，他这就在他的位置呢，就在九号路上大支股电影院的对过，不过这名处不是他，是一个烟云书店和一个租家的小院，他的门呢在冲着西面，也许有个大国道进去之后就四面的房子，他这个据说咱不知道是谁开的，就是这种陕西人的是主任，解放前呢就给那个就给破产了，开头听大支股老爷说挺活泼的，后来就完了，解放以后五一年是五二年呢就开始进驻居民了，一直到现在的居民都住着，现在这个天德荡了 啊，还有了，还保存着了，一直没动。他是陕西人，为嘛说他可能有一些带一些陕西。

0: 来的那个居民呢，他前脸呢是人人文具店，是个姓吴的，也是陕西人。那边有个小卖部，也姓吴的，是个陕西人。哎，所以说这我说这天德大，当时的规模还挺大。事情呢还很凑巧，在前街上头和我们霍家胡同的交汇点呢，还有一个天德当。是药铺，这个药铺呢，三间门脸儿，挺宽，这个家的经理呢，是陕西人，姓李，还有几个同仁呢，有四五个，开头来是他们都单身的，后过几年，都是陕西来的那个家属都成的家，这个药铺呢，还出过一大事儿。就是这，当初52年的53年的，政府就怀疑他们有敌特关系，结果就侦查员就蹲了半年，结果呢没有事儿，合影以后，公司合影以后，就把他们这分解了，把他们这些个职工，倒没分配到别的药铺，直接都分到那中药厂去了。从此以后就没有这药店了。我今天就说这个天德当。
1: 哎，大支姑的老当铺天德当哈，现在还没拆是吧？张老先生没赶上那个当铺营业的年代，只是听老人说，这过去是山西人干的。确实，在老天津，山西人干金融行呢，就是钱铺啊、票号啊、当铺的居多。另外，山西人干多的就是这个颜料行啊。咱之前很详细的说过，天津有大批的山西后裔。祖上基本上在天津卫当年就从事这些行当，要么开票号的，开当铺的，要么就是颜料行。就是你看这个后裔啊，你追溯他祖上的故事，往往折射一段人口迁徙的城市历史，那也是一段商贸活动的往事。这周日我们这不就去新疆、去伊犁、去伊宁市会见那些留在新疆的天津杨柳青后裔。是吧？哎，另外在伊宁呢，我们还会见到在天津长大的那位乌兹别克族的后代，哎，如今也是78岁的老人了，是伊纳干的四儿子，是吧？他是在20中念的初中，在41中念的高中，后来回到了，这个伊宁市定居了，一口的天津话啊，是乌兹别克族。说到乌兹别克了。李月成先生啊，凑个趣儿，给我们聊两句。
2: 想接这个昨天那个张山老师话题，聊两句乌兹别克。我是在2010年啊出差的机会，半年去乌兹别克，所以啊，我这次经历啊，可能和这次那个听我突然去新疆赶大营之旅啊，有点这个契合。这国家其实我很早就有兴趣，这个起因是因为两个情节，一个是前苏联，我对前苏联很感兴趣，这是第二，丝绸之路。所以到了乌兹之后呢，这个实地看到了好多和这个丝绸之路相关的一些个这个事儿。举几个例子啊，一个是喝茶，当地人太喜欢喝茶了。这个茶呢，当地发音呢叫 chai，chai，茶叶 chai，绝对是通过丝绸之路把茶叶传到这个乌兹这国家。第二呢，他们用的这个茶壶、茶碗呢，占很大比例啊，就是一种青花的图案。第二的话，看到了算盘。这个当地有一次吃饭呢，在餐厅里边摆了一个特别巨大的算盘，1米多长，半米多宽，挂在这个餐厅的一个墙上。所以我感觉这个算盘是不是也是中国传过去的？甚至有可能，这个算盘也许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到中国的，这也有可能，因为现在并没有定论，实际上就是算盘。第三呢，就当地呢，就是食品里边有一种类似于咱们中国的包子的一种这种东西，就是那个新疆烤包子，做法完全一样。当地人管这个烤包子叫嘛呢？叫馒头，馒头。所以这个也是第三件发现有意思的事儿。天山呢，不光在这个新疆境内，天山的西段其实已经进入到了吉尔吉斯，然后又进入到了这个乌兹别克的安吉延地带。 天山的雪山并不高，但是挺秀丽的。所以这次你们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可能能够亲身体会到这个天山的这个壮美。
1: 好，李月成李先生啊，给咱助助兴啊。他对这个西域、对乌兹别克感兴趣，两个原因刚说了啊，一个是丝绸之路的历史脉络，另外一个前苏联啊。你看今儿这日子，5月8号是吧？嘿嘿，还真能引出一段和前苏联有关系的故事。最后咱再听是什么故事啊？咱先说丝绸之路，当地人他刚说了，乌兹别克人也好啊，包括咱们这个新疆少数民族也好，哎，喜欢喝茶，喜欢喝茶。那我这回给他们带去那小礼物，可能还挺受欢迎，是吧？我估计啊，就是正兴德那老味花茶。哎，这个是传统的咱们天津的拼配手艺啊，拼配手艺和这个熏制的手艺，让他们尝尝吧。这个正兴德花茶呢是7印的，您现在订也可以啊，打电话订59089-8，就这个电话号码啊，现在订也行，明儿白天订也行，59089-8。够香，香气够正，够透，够自然，不呛鼻啊，不呛得慌，不齁得慌，不刺鼻。不是香精冲出来那个假香、邪香，而是天然茉莉花香。口感顺滑，不涩口，大口喝才过瘾。这也是咱们天津人喝花茶的一个习惯，就是大口喝。经久耐泡，一般我的体会啊，泡7-8个小时。当然怼呀、啊，得怼热水呀、啊。从早喝到晚问题不大啊。现在呢喝呢也是疏肝解乏、润喉生津啊、挺好。好原料，好工艺，他选的是福建高海拔山区，高海拔山区的明前头春头采的茶，一芽一叶，芽头肥壮，叶片鲜嫩，啊，清晨采摘。茉莉花也是清晨凌晨带着露水采摘的双瓣茉莉，原料很好，印制呢是正兴德非遗手艺，7印一提的老手艺，10多天出来这个慢工细作啊，一袋半斤，是袋包装的啊，不是罐，是一袋一袋的，一袋半斤170，两袋一次性订两袋的话，每袋160块钱。一次性订4袋，两斤，总价600，一斤杯300块钱，7印一提，正兴德的啊花茶，订购电话59089-8，59089-8。好了，最后的时间咱交给王金生王先生。
3: 5月8日是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日，这一天德国签署了投降文件。5月9日是苏联卫国战争纪念日。在这个特殊日子里啊，我不由得就想起了一本书，名字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以及啊由这本书拍的同名的电影。这本书是60年代在苏联发表的，可是当时啊在中苏啊两国关系非常紧张，这本书就没有在中国出版啊。后来呢，在1968年文革高潮期间，就在报纸上开始有人写文章批判这本书，主要的观点呢是他丑化了苏联红军的形象啊。对这个观点，我是持怀疑态度，因为我看了很多苏联的文学作品，知道苏联的文学作品的传统就是现实主义，他们描写战争、描写英雄人物和我们描写战争和描写英雄人物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急于看到这本书，但是没有。直到10年之后，1978年，我在从农村啊考上大学，我们那是学校在长春，在我们学校附近，有一条小街，那是日本人居住区啊，里有一个很小的书店，在一个角落里的书柜上，静悄悄地躺着这本书，封面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10年了，我才终于看到这本书了。我把它买了就看了，看了我就发现当时我的怀疑是正确的，这本小说并没有丑化苏联红军，只不过是他的风格和我们文革时候的风格不一样。我简单介绍这本书的梗概，很简单，就是一场遭遇战。当时在森林里头有一条 苏联红军的军事铁路，铁路上有一个军事的转。

进站，有一个准尉，男性30多岁，他是一个残废军人，在受伤之前，他是一个很英勇的一个侦察兵，他在那儿主持这个车站的工作，还有2个炮兵班，高射炮兵班在那儿驻扎，这2个炮兵班的战士全是女兵，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女兵的报告，说周围森林里头出现了德国兵。然后他就领着5个女兵、1个班长、4个战士，冲进森林去搜索。原来他们以为就是几个散兵游勇，等到搜索到了以后，发现这是16个德国特种兵，全副武装，携带着炸药，要去炸毁一条苏联的军事桥梁。这边是5个女兵，武器也很低劣，这本来是就知道这打不过人家啊，他们可以避开战斗，只是跟踪监视，然后回去报告，派人报告就行了。可是他们没有那样，他们就和这16个德国兵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战斗。最后这5个女兵啊全部牺牲，准尉身负重伤，但是德军呢被他们打死了14个，另外2个被他们打伤俘虏。本来是一场很值得颂扬的一场激烈的战斗。那么为什么要说批判他丑化苏联红军呢？就是描写这6个英雄，不是我们文革期间我们描写那个英雄的一个高大全，是完美的，是没有瑕疵的。而他这本书里描写这6个人都有瑕疵。首先就这个准尉，他呢就是有严重的男女关系问题。再有就是5个女兵里不是有一个班长吗？这个班长也有严重违纪行为。他是原来是一个苏联军官的妻子，这个军官在战争爆发

有瑕疵的姑娘啊，还有一个姑娘啊，她是一个农民的女儿啊，在森林里居住，城市里经常有人来到森林里打猎，就借住在他们家里。有一次她就不太检点，她就要和一个年轻的猎人呢要跟她一块上床，当然这个猎人还是有道德的呢，就拒绝她。啊，她就是这么一个姑娘。另外呢，还有一个，她原来是一个孤儿，她在孤儿院里长大。她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说谎，爱说谎。她编造了自己的很多故事，自己曾经怎么怎么样，曾经怎么怎么样，讲给周围的人听。一开始人们还相信，后来才发现她是一个瞎话大王啊。另外，最后还有第五个人，她也是有瑕疵。那这有什么瑕疵我忘了。也就是说，这六个人都是有瑕疵的人物，但是正是这六个有瑕疵的、很普通的、微不足道的人物，就完成了一项悲壮的一场战斗。为了保卫祖国，为了履行自己的军事使命，前赴后继啊，英勇牺牲。这个班长他在牺牲之前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就把他这个孤儿托付给了这个准尉，准尉就承诺我会把他这个孩子当做我自己的儿子。这个孩子后来也成为了苏联红军的军官。小说的结尾啊，掉了一只胳膊的这准尉，那时候已经老态龙钟了啊，领着这个一个年轻的苏联红军的军官，背着一块墓碑，来到了那个班长牺牲的那个地方，把那墓碑安放在那儿。这是小说的结尾。后来呢，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小说在苏联拍成电影，这电影在中国放映。至此，卫国战争纪念日，有机会的话，应该看一看这本小说，看一看。

大家的好评啊，因为确确实实从咱这个小栏目当中啊捡到便宜了，很多东西都确实是物优价廉啊，而且长期食用一些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对自己的身体有很好的辅助调理的作用，也收到成效了。这都是听友切身的体会。听到这样的反馈呢，我们这个编播人员啊，包括爱听原产地的这些小伙伴们啊，这些选品团队们，他们也觉得啊，辛苦没有白费，整天上山下海，上山下乡的啊，给咱全国各地的，甚至全世界各地的学们好东西，这个辛苦啊没有白费，是吧？而且每样产品啊，他们也在不断的换代升级。眼下他们可能找到一个东西啊，哎，觉得性价比非常高，推荐给大家。过了一段时间啊，他们又会发现有比现在这更好的了，那咱赶紧换这更好的。你比如说那黄精啊，之前是九华山九制黄精泡水喝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对比之后呢，发现呢在云南丽江玉龙雪山脚下还有品质更高的高原黄精，一谈价格呢，哎，也挺合适的，那咱就干脆换那更好的。另外就是那个脱奶粉，之前咱们推荐过一款脱奶粉，是吧？大家喝着挺好，而且还囤货啊。那么现在呢，又找到更好的了，升级了，新的脱奶粉，上品脱，有机的，纯的，100%纯的。

0: 脱乳粉，之前那 70% 啊，对吧？咱这有 100%， 干嘛不喝好的呢？昨天咱第一次推荐啊，马上就有听友下单，这绝对是懂行的。哎，之前那款脱奶粉其实也很好，但是呢，它的这个脱乳粉含量是 70%， 70% 那当然不如100%的了。价格呢，我一看啊，贵的也不算多，一罐军杯贵了30-40块钱而已。所以我也考虑，我说既然您已经愿意尝试喝这个驼奶了啊，120-130块钱都花了，就不在乎多花这几十块钱啊，我是这么考虑的啊。我的原则就是咱能喝好的就喝好的，这叫那句老话叫怎么说的，宁让钱吃亏啊，别让人吃亏啊。不知道搁这儿恰当不恰当，因为这个脱奶粉啊，它是一100%的纯度，二还是有机的，双有机认证的，它是食品领域里这个有机食品是等级最高的啊，比那个无公害呀、啊，比那个绿色食品呢、啊、等级更高。再说价格，这款脱奶粉人家统一全国的零售价是一罐300克578块，它这一罐啊是15袋独立小包装，每袋是20克，也好保存，对吧？防潮又卫生，每次冲一杯刚好，出门携带也方便，对吧？带小包装就走了。那么这个价格啊，两罐339，单罐算下来是169.5。如果订6罐957，单罐呢便宜10块钱159。再送还有俩赠品呢，再送多维生素片2瓶啊，订12罐的话是1888，单罐和157块钱，送5瓶多种维生素片。咱这回啊也是从源头直采，拿到这个价格确实不容易。那您可以自己查一查啊，去对比对比100%纯度的脱乳粉多少钱。我刚查了啊，在淘宝上比较靠谱的品牌的100%纯度的这个脱乳粉，一罐啊，最便宜的一罐200-300块，6罐的话是1000多。所以说咱这个价格还是有优势的，咱这个6罐呢是957嘛，和单罐的话159块钱，另外还赠送2瓶多种维生素片呢。它的原料您尽可放心，全程是有机把控，这个等级很高。刚说了，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驼奶对身体的好处是全方面的，是吧？首当其冲，大家能够最明显体会到的就是助睡眠。昨天咱听了好几位听友都给我们反馈过，他们那个喝的还是啊70%纯度的脱乳粉了，已然觉得这个喝这个脱乳粉啊很助睡眠啊。今儿呢我还接到一位听友胡阿姨的电话，她也是这么说的。
1: 脱奶一直吃，我存了一箱，存了12瓶鞭子，哎，睡眠特别好，睡眠几乎我不吃那睡觉药了。失眠呢，以前我一直吃那个安眠药，现在打喝了这个奶以后，一直就没喝这个安眠药，到现在。先头买了12瓶，也还剩3瓶，现在，哎，几乎睡眠药就不吃了，所以我一看特别好，我就囤了一箱。前日说要下架嘛，我就囤了12瓶，是吗？
2: 嗯，
1: 效果挺好的。嗯，不是你那个海参饺子呀、啊，你那个什么馅饼啊，哎呀，我都买了。
2: 嗯，都挺好的啊。
1: 哎，都挺好的，还有那馄饨特别好。我跟你们特别感谢你，我不会花钱，我现在通过你会花钱了。真的，我也因为我眼不好，我也不会玩手机，我也不会网购，嘛也不会。我天天听你的节目，我一直都听着这个话说天津卫、
2: 嗯。
1: 哎，我就靠着你的节目把你卖货，呵，我说可高兴了。哎呦，可有花钱到，而且这东西特别合我的意，经济实惠，物美价廉，真是不错。
2: 嗯、
1: 真的，刘哲真是不错、
2: 哦。
1: 我本身是大夫，
2: 哦哦、
1: 我医务工作者本身我就是大夫。 所以我对你的产品非常相信。
2: 哦、
1: 啊，
2: 好，谢
1: 谢你，
2: 谢谢
1: 你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2: 好，谢谢您，谢谢您。嗯、
0: 哎，胡阿姨啊，是大夫啊，大夫退休了。说了，有了我呀，让他这钱有地儿花了，花钱呢当然会开心，对吧？如果您是乍一听我们节目，觉得这是托儿啊，不是没有啊，咱这都是纯纯的老听众、老听户了啊。咱再听一位啊，刘丽华刘阿姨，她说之前我们推荐那个托奶就不错啊，还有其他药食同源的东西，都让她非常受益。
3: 骆驼奶我白天喝，现在感觉因为我下午感觉到好像有点气短，我一看下午骆驼奶，骆驼奶配散药粉，还有那个视状燕麦片，三个混在一起喝，好，这一大碗呢。下午我估计得四点我加这一个餐，我现在就是一天保证一个孩子。嗯，我现在反正人人一见我以前是偏瘦的人。1.65米的个儿，我才100斤还不到。你想想，我现在人们去我说，哎呀，刘姐，你那么胖了吧？胖不是那种那个负能胖，是那种健康的胖。人家说，你看出来了，不是那种宣能胖，长了可能14斤肉，就这一年来的啊。后来大夫也说我上医院看去看病去，因为我那阵心脏也不好。大夫说你是不是胖了？我说啊，我说现在吃那个快乐甜类的、崔哥的海参呐、骆驼奶呀，反睡眠方面特别好了。大夫说对对，这都营养东西。我呀，这对吃方面是排在第一的。您不知道，以前我是个讲串的人，现在啊，讲串排第二了，吃必须排第一，把这个吃的东西一定安排好。我现在的愿望就是把身体调理好，现在我腿不老太好的，我准备慢慢嘛调嘛调嘛，我就也得出去玩去，我才刚70岁。我其实还很年轻，我不认为我很老，我就跟他说我要把身体调理好呢，玩去吧。现在这两天大吃这东西，凡是都是好东西，我觉得是嘛呢，好拥有这机会了，我也不受累，买完东西还给我送到家，有这个节目，我跟你说啊，我还真感谢电台。这卖这种，我希望以后你们永远坚持下去。卖你们东西，我还多活几年，我觉得，因为嘛能吃上好东西啊，对不对？所以这都是心，都是咱老百姓心里话。你历史是这么回事儿。后来你们这个节目争取呢，哎，再给我们弄点好东西。后来我们再接着享受。
0: 哎，刘阿姨这话呢？是给我们这个小栏目啊一直干下去的一个动力啊，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就是啊广大的老听户老听友们，您呢都健健康康的，都长寿是吧，给咱呢多讲点老事儿，这多好。刘阿姨这也不是托啊，没咱这没有托啊，没有托，不够调费，还雇托，好雇托你得给人钱呢，得多少给人多少钱。哎，这都是真真正正从我们推荐的这些产品中受了益的听友发自内心的发自肺腑的一些体会啊。一直坚持喝这个驼奶的听友，您喝完过去那个驼奶啊，不囤货了吗？都啊，先喝着，喝完之后您再尝尝咱现在这个上品驼，有机的100%的纯的驼奶粉，非常好，非常好啊！它这个奶源还好，它来自北纬37度，这是黄金奶源地带啊，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海高原，那是高端驼奶优质产区，是吧？这款脱乳粉的配料表极其干净，就是有机生鲜纯骆驼乳，没有别的额外添加了。什么蔗糖啊、麦芽糊精啊、植脂末啊、香精，乱七八糟，什么东西都不加。哎，它的营养还特别全面，含有人体必需的蛋白质、钙，还有多种矿物质、维生素、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啊，还有多种氨基酸，能够把我们身体需要的这些营养啊都给补到位。而且它的钙含量比普通牛奶那高了不是一星半点儿啊，铁、维生素 C 的含量也比牛奶高出很多了。关键就是驼奶粉呢，它好吸收啊。您喝牛奶乳糖不耐受喝不了，哎，您来这个 这就行，因为驼奶的脂肪球和蛋白质分子，它比牛奶、比羊奶要小很多，所以消化起来不费劲儿，是吧？乳糖不耐受的朋友，您喝这个不会腹胀，不会拉肚子，真真正正是好吸收，没有负担。另外，驼奶粉里含的这个类胰岛素的因子，对血糖偏高的听友很友好，很有帮助，能够辅助调节血糖。里面又含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呢，还能呵护心血管，血压血脂偏高的人您喝这个也适合。哎，长期坚持的喝，不仅能借助乳铁蛋白来调理肠道，增强抗菌抗病毒的能力，还能慢慢的提升我们的身体抵抗力啊，让身体变得更硬朗。这个上品驼有机纯驼乳粉，甄选青海高原天然牧场的双峰驼奶，配料干净，没有添加，营养好吸收，口感醇香，没有邪性味儿，没有膻味儿啊，没有膻味儿。在品控上人家做得很到位，不仅有双有机认证，还通过专业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这都是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啊。从根源避免了农残，避免了重金属，避免了微生物超标的问题。奶源采集后全程冷链运输锁鲜，生产车间每天都要定点消杀，经115项指标检测，318道原料到成品全链路检测，层层把关。采用的是低温冷冻干燥技术加工，最大程度保留活性营养和本味，不流失营养啊！每一罐你都能查到它的源头，品质全程可控可查，放心喝。每一罐它的重量是300克，里面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20克一小袋，这一罐呢是15袋。哎，这一罐驼奶全国统一零售价578一罐啊，咱是两罐339，六罐957，单罐和159，这个最划算了，六罐最划算了，送多维生素片两瓶儿。哎，囤货12罐1888，单罐和157块钱，送五瓶儿多种维生素片。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给您送上门去，货到了再付钱啊。刚才说了，这个驼奶确实有降糖控糖的效果。之前我记得我们一个听友啊，任丽英任女士反馈，她和自己老伴的这个血糖控制得很好，有驼奶的功劳。今儿呢，因为杜阿姨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啊又解锁了九蒸九晒那个高原黄精的一个神奇功效，同样也是降糖控糖。咱先听杜阿姨她的问题。
4: 嗯，是我也三年前时候应该在接着睡，他不睡了，我琢磨哎呀是不是血糖有问题了，就是以前我打的多，18个，后来我缩小打16个，可是我昨天整的白面的包子，我以往不吃的白面，挺芥在的。后来我就故意吃了一个包子，吃一块发糕，结果、一看三年不睡觉，我说验个血糖吧，老伴帮我验了一个。三年我就耗到5点，就算验个空腹吧，结果验的是4.3，我觉得也低。就我就补点奶，就是我觉得这个黄精啊可能是调节血糖，我说我们有这个问题，我还故意多吃了，结果还吃早。
5: 等于说您觉得他给您的糖降的太低了、是吗？我没太理解您的意思。
4: 哎，是有这问题，有这辅助作用，有这辅助作用。我今天我就决定不能打多了，就打16个吧。反正我现在我也吃饭不那么戒的，早嘛的也吃俩了，我太难受我低血糖。
0: 哎，杜阿姨呢，她觉得这个吃了黄精之后啊，血糖下来了，所以她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啊不能太大。哎，这个问题让我们也挺疑惑不解，是吧？然后呢，长虹编辑马上联系到了高原黄精晒场创始人那个马婷马经理。得到马婷肯定的答复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什么呢？ 说这个糖尿病人群呢，中医称糖。

0: 尿病是消渴症，身体常常处于一种气阴两虚的状态，既又干又没劲儿，啊，就是阴虚加上气虚嘛。黄精，嘿，刚好对症，它本身就是一款气阴双补的食材，所以小糖人吃这个黄精，能够直接缓解大多数糖人都有的容易口干舌燥的这种消渴的症状。而且现代研究证实，黄精多糖这种物质有助于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相当于让身体自身分泌的有限的胰岛素工作效率更高了。而胰岛素是人体内唯一能够降低血糖的激素。另外，很多小糖人平时都不敢吃甜的东西，那是因为平时大家吃的甜的主要是糖啊，是单糖和双糖，吃进去就直接分解为葡萄糖了，血糖就快速升高嘛。而黄精的这份甜，这份甘甜，它是植物自己的那个甜，它不是加糖加出来的。黄精多糖是一种植物活性多糖，它的这个化学结构跟淀粉跟蔗糖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体消化系统很难把这个物质拆成葡萄糖，所以说它不光不升糖啊，反而对我们的血糖稳定还有点帮助。所以说对于糖人们，这个黄精您既可以放心吃啊，也不用担心血糖升高，它反而有助于血糖的稳定了。你看不学习行吗？啊，哎，不学习赶不上时代的列车了都。其实啊，我们去年介绍九华山那个九制黄精的时候，已经给大家普及一轮这个关于黄精的养生知识，但是降糖控糖的这个功效没说过，没提出，没有明确的提出来过啊。这也得感谢啊，提问题的人，也得感谢王婷总经理给我们补上这一课，是吧？黄精中医认为是仙人余粮，是吧？它补诸虚，哎，填精髓，气血双补之王啊，气血双补就它最行了。那么根据这个现代医学，就是营养学来讲，黄精对人体有益物质就是刚说那个黄精多糖，是吧？这个黄精多糖的含量很重要了。咱们现在推荐这款高原黄精，它的多糖含，它的这个黄精多糖的含量是 21.8。 您呢，有条件的话啊，用手机查一查，上豆包，现在不都用豆包吗？查一查黄精多糖含量达到 21.8， 意味着这个品质是高还是低啊？是非常高的，是非常高的啊。这个王婷总经理啊，一位苦尽甘来的创业者，他的创业故事这两天听了啊，为了实现财富梦想啊，把身体给搭进去了，身体垮了。不幸中的万幸是云南大山里的村民给他服用了自己家里头做的这个九蒸九晒的黄精，让他来调养调养自己的身体。没想到这个小小的黄精果让他成就了今天这份甜蜜的事业。
1: 我自己也确实因为这个事情嘛，有收获了嘛。那身边会有很多的，因为一些老顾客呀，然后身边的朋友啊，他们都会也需要这个东西嘛，对不对？然后身边的人大家慢慢的都需要嘛，所以我们也就慢慢的就开始说，从几个簸箕几个簸箕，然后几个柴火灶这样子开始，慢慢开始就一点一点的这样做嘛。然后随着需要的人越来越多，访客越来越多，我们就产量就慢慢的增加，然后到后期就做了自己的赛场这些。然后到后期是因为我们当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团队，他们对产品的需求的那种，我觉得就是很同频，他们的对产品的品质要求很高嘛。他们开始是在全云南范围里面找这种做传统的九蒸九晒黄金的这样的人嘛，然后通过朋友介绍，他们就找到了我们。他们对环境啊，然后对所有的需求都是有标准的嘛。做黄金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是需要囤货，你需要在那个产量的那一个月吧，你需要把一年的货给囤上，需要囤个大几百万吧。他们所有需求我们是需要去满足的嘛，所以比如说那时候我可能会直接说把我的一套房子抵押出去，然后现金啊、流动资金啊这些就备好嘛，然后这样，反正种植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吧，慢慢的，又做到了后面就一个赛场、两个赛场、三个赛场， 再到后面我们修建工厂，所有的全套设备设施这些，人家会觉得说我们是可能是抓起风口了，觉得你刚好碰到这两年，你看就说我前面比如说又觉得你看前面你碰到次里的风口了，所以你做的那么好，你看你现在又碰到黄金的风口了，你又做的那么好，他们就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可能是一个运气很好的人，我能抓住所有我能抓到的风口，其实并不是的。不管在哪个阶段，就任何产品它都不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不是说这个产品只有你有，像现在黄金也是一样的呀，就有太多各种各样的黄金出来了，然后也有各种操作，就像特别是我们做这种九蒸九散这种古法炮制的东西，你但凡从哪里抠省点成本，你就可以省下来很多钱。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我们像市面上的那种一样去乱七八糟的做的话，我可能一年300万的人工费我都可以省下来，一年大几十万的柴火费我也可以省下来，但其实没有，就我在最最难的时候我都从来我觉得我一步一步的走到现在，真的是当然也是靠这个时代啊，我感觉确实也挺蛮感谢这个时代的。毕竟这个时代给了我们这种最普通人这种最平等的机会嘛。但是我觉得我们家最最好的一点就是我们家从来从来不会说，就是不会做一时的这种事情。然后比如说你看我最难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说我去那里市面上随便哪里找点货来就卖给大家，我是真的正儿八经的去自己跑去山里面一样一样的收山货回来，每一样东西我都要非常清楚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我必须要对它知根知底，这样我自己才放心的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我们做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我是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人，我的一切都是靠屏幕对面的这些客户给我的，他们给我无条件的信任，可能有的时候我会说我们不能辜负这份信任，这是只是一个说法，但是对我来说其实这是我的全部，因为我没有任何其他的依靠，我靠的就是这些，所以我很怕我自己，我非常怕我自己因为某一款产品让我自己塌房了，因为某一款产品我的信任没有了，它就意味着我的全部就没有了，任何一款产品我们都不能随便乱去做随便乱去卖的。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家能够一直确实苦尽甘来走到现在，我就真的觉得我们家一直是把品质为王，然后真正把品质这一块这一关放在自己身上，从来不会说去赚某一个时候的一个快钱然后就去做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底线我们一直做得很好，因为这个底线它不是我的底线，它是我的全部，是因为别人可能有很多可以失去的我们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产品品质做得很好，而且正儿八经是柴火蒸就是柴火蒸，是太阳晒就是太阳晒，因为我们的这个大客户他是我们本地的，他可以随时来我们这里来看我们是否在这样做的，这种对这种要有的敬畏之心的一定要有，对对于我来说他一直是的，是我是这样子的，对。
0: 咱连着三天把王婷的创业故事听完了，对他呢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真就像他自己说的，自己啊是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人啊，没有靠山，靠的就是顾客的口碑，他最害怕的就是自己的产品塌房，所谓塌房就是口碑一下没了啊，做坏了，所以始终倒是啊，哎，如履薄冰，心存敬畏的来做好自己这份事业，很有责任感，很靠谱的老板，所以咱吃这样的人做出来的东西当然会放心。哎，九蒸九晒炮制的黄精，加上他那个赠品熟地黄、九制地黄，搭配一块吃，放心，没问题啊，品质绝对高了。每盒黄精是300克6两，两盒到手339，送2罐九制地黄，6盒九制黄精，九蒸九晒黄精6盒，送6罐九制地黄，6送6，999。订购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好，说完这个啊，咱下面再抓紧时间听陈少伟陈大厨来说说那个五指毛桃浮尸膏当中的打头阵的那个五指毛桃。
2: 这是五指毛桃，这实际这种在天津这个产业当中早就有所应用，比如说这个南方的卤水。南方的卤水相对于就是北方的浆果，就我们天津的浆货。天津浆货呢，搁的材料无非就是大料、桂皮、丁香、肉蔻、小茴、这个香叶

0: 这些东西。南方的这个卤水呢，它相对是复杂一点的。这个南方呢，由于它跟北方天气不一样，南方呢比较闷热，而且水气大，所以呢它在这个卤水当中呢掺了好多的这个其他别的这个药材，他们这些药材呢就主治于这个滋补啦或者祛湿啦，比如说这个五指毛桃啦、碧波啦、半口钟啦、啊、香茅草啦，哎，还有什么以前我们用过的金银花了啊、沙参玉柱啊，这些东西它跟北方的那个姜汤呢就略有不同。北方姜汤一般都是就是一锅汤传四辈儿，或者是一锅汤打天下，而南方的卤水呢，它就是适应这个南方的气候呢，它添加东西更多一些。而实际现在整个全球变暖了，南北方差异不大了，所以呢南方的酱货当中呢也添加了这些东西。所以说有的人对这个五指毛桃认识不深，实际我们早就吃过了，你只不过有意无意而已。比如说你到饭店里吃个卤水掌翼、卤水牛腩、卤水金钱肚，它其中里头都有五指毛桃，而且在这个数百年的传承当中呢，这个五指毛桃呢祛湿的效果是最好的。也许有的朋友奇怪，怎么叫五指毛桃呢？它这个东西啊，它长在树上之后呢，它结那个果子呢圆乎乎的，还不大呀，很小的圆乎乎的，上头有一层绒毛，在果子四周呢有这个五个这个树叶，这个树叶上也都有绒毛，它这个绒毛呢你要碰身上之后它还痒痒，就跟桃一样，所以人们命名为五指毛桃。但是呢就是做卤水煲汤啊用的这个五指毛桃呢并不是这个果实和这个叶，是它的这个茎部树枝子，就跟柴火柴的树枝子切成一段段的煲汤呢，切成小块，然后你可以同时食用。所以呢这个五指毛桃呢，大家呢如果留心的话呢，平常生活中也能发现。
1: 好了，最后咱再说一下这个五指毛桃浮石膏啊，它的价格非常的实惠，网上一瓶86，四瓶344，咱这儿四瓶179块，每瓶200克，四瓶179。订购电话400-390-0139，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好，寻味九州今儿就到这儿，再会。
2: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大世界，我是郭跃。一起来关心一下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首先呢，我们要看最精彩的一场对决正在进行，那就是团体世乒赛今晚展开的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在我上节目之前啊，我从办公室赶到直播间，我还扫了一眼啊，目前梁靖昆的这一局应该也赢了啊，如果没有看错，目前的话在总的局分上，目前中国乒乓球队2-0领先。在其他方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中超第11轮明晚打响，周日天津金门虎将会继续客场之旅，挑战浙江。中国香港获得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转播权，总成本2500万美元。那么皇马官方宣布对巴尔维德和琼阿梅尼启动纪律处分程序。

0: 目前呢，我们给大家播报一下世乒赛团体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男乒要对阵的就是韩国乒乓球队。目前呢，在整体的局分上呢，中国队2-0领先，现在呢是在小分上啊。我们看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应该是梁靖昆和安宰贤的比赛啊。梁靖昆应该是在一直领先，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图文直播啊，这个图文直播更新的速度有一些快啊。我们一会儿呢，在这一局比赛结束之后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比分情况。我们说说女团吧。真的是在这一届的世乒赛上啊，真的是男女这两边让大家的感受是实在是一天一地，落差太大了。男队这边艰难的不少，女队这边呢真的是让我们又踏心又放心，又是看场场精彩的好球。在昨晚进行了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比赛中，孙颖莎五局大战，结果是3-2逆转了金大英，王曼昱3-0击败了申玉斌，王怡迪3-1战胜了朴嘉贤。大比分，中国队3-0战胜韩国，挺进了女团的四强。那么对于中韩女队的强强对话，体育评论员李哥在复盘的时候表示，中国女队优势明显。
1: 韩国女队应该说是中国女队参加本届世乒赛啊团体世乒赛以来，应该说遇到的真正的一个整体实力比较强的一个对手。那么从大比分来看，3-0我们还是比较轻松的过关的。但是确实啊，回顾这三盘的比赛，就像你说的啊，第一盘的王曼昱3-0啊胜了申玉斌，那么应该说这三局的比赛非常轻松，11-1、11-4、11-4。那么第三个出场的王怡迪虽然是丢了一局，但从整个的情况来看也是比较轻松的，11-5、11-3、10-12输了这一个第三局，然后接着又第四局11-2，很悬殊的比分赢了韩国女队一个18岁的年轻选手叫朴嘉贤，这是通过韩国国内这个世乒赛的选拔赛出来的一个年轻选手。但是呢，这个一头一尾应该说都是波澜不惊，很正常的。唯有孙颖莎最终是以3-2赢了金大英，这个比分就非比寻常了。因为我们知道金大英虽然是一个今年才20岁的韩国这个女选手，但是最近这一两年以来，她已经升为韩国女队的2号选手了，也就仅仅次于这个申玉斌，所以跟中国选手之间也是有比较多的交手。其中孙颖莎在 WTT 的比赛中有过2次交手，都是很轻松的战胜了她。但是今天下午这场比赛，我觉得确实有点奇怪啊，最终是3-2险胜了对手。问题出在了哪儿？我觉得啊，从对手的角度来看，第一点首先是心理上啊，他比较松弛，因为多次的交手，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他很清楚，那么赢孙颖莎也好，赢中国女队也好，这个几乎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这场比赛他是抱着一个挑战者的姿态，很轻松的，就是跟你打，是吧？能打成什么样是什么样，这个让他发挥出比较好的技战术水平，发挥好了比较好的竞技状态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么其次，从具体的战术层面来说呢，我觉得有这么两点。第一点就是他从第一局输了以后，跟第二局开始他改了一个右勾手发球的方式，而这个发球方式给孙颖莎在接发球这方面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困扰，打乱了孙颖莎的这种比赛的节奏，一时很难适应啊。在接发球的时候老是出现回球直接下网，我记得吃发球这大概吃了至少有4个发球，就这个正勾手发球，其中更多的是回球的质量不高，被这个金大英啊这个第三拍直接就给下分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要破解他这个发球，直到了这个第四局的时候才基本上能破掉了，能够就是不会吃太多亏了，这是金大英能够实现2-3输球的这个重要一点。第二点就是金大英在心态比较放松的情况下呢，他经常在第二局和第三局的关键分上大胆的采取了一个搏杀的战术，特别是他的反手位啊，跟孙颖莎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对抗的一个多拍，而且在这种多拍的来往回合之中，他还不处于下风啊，跟孙颖莎持平，甚至还能通过变线能够拿分。所以这个呢，让我们对金大英有点刮目相看，因为在WTT 的这种啊巡回赛中，我看到过他跟孙颖莎和其他中国选手的比赛，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一个这么强的一个相持的能力。 所以在我们保持一个世界第一强势的这个同时，我们要注意到，作为中国女队的一个主要对手，无论是团体还是个人，金大英，应该说还是下了一点苦功夫。

0: 啊，这次让我们看到了他有所新的变化，有所新的成长的这一面，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另外，郝迪，我还想跟你分享一点，就是相对于我们出战的中国三位选手的话，我们当然有我们的整体实力，也有我们的比赛经验啊。但是我们看申一斌今年21岁，金大英打二单的是今年20岁，然后通过国内选拔赛上来的这个朴嘉贤今年才只有18岁，三个人的平均年龄大概还不到20岁，啊，这也就是说，这个韩国女队现在他们不但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主要女线方面的对手，而且在三名球员的年龄都比较年轻啊。我们知道年轻就是意味着未来，他的成长的上限还是比较高的。所以通过这一次的世乒赛，我们通过8强四分之一淘汰开始，我们迎战的都是实力越来越强的对手。那么我们要注意到每一个中国女线的对手之中，他们有些新人是谁？像朴嘉贤就是一个新人。另外，在一些我们基本比较熟悉的这些对手之中，像金大英又有了一些在原有基础上的一些新的进步、新的变化和新的亮点，这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1: 嗯，
0: 这是我观看了这场四分之一中韩女队大战之后的一些感受。我觉得就是以往像尤其像孙颖莎跟不管是韩国的这些申一斌还是日本的张本美和等等这些主要的对手之间相持的时候，我们在反手这位置上出现多拍这个相持的时候，我们是基本上都是笑到最后的啊，以10个球中至少有8个、7个我们是要笑到最后的。但是今天这场啊，尤其是在第二局和第三局两局比赛都是7-11输掉的这个比赛中，孙颖莎都是在反手这个相持之中没有占到上风啊，甚至还略有下风。尤其我们知道孙颖莎是一个正手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女选手，她正手的攻防能力非常强，她往往可以通过自己的发球抢攻和接发球让对手不能够先抢攻，然后自己能够迎来一个先抢攻的这种打法，这种特点往往让对手很难招架，一般都在3拍到5拍之间就能把这分拿下来了，就进行前途战斗了。但今天我觉得尤其在第二局和第三局跟金大英的这种反手的这种相持之中，孙颖莎一度感觉到很吃力啊，无论是直接在相持然后突然变线等等，也会被你说的身高比较高的金大英把这板给救回来。所以这样的话就让今天的我觉得啊，赛后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赛后孙颖莎对这场比赛的个人的感受的评价，我觉得他应该感受到对手的这种进步啊，和这种全面相持能力多拍强对抗的相持能力的这方面的一些提升。所以我刚才觉得我看观看的感受中，我觉得在这方面孙颖莎跟他之间相比，我觉得打10场胜9场是绝对没问题的啊，这是一定的。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在这方面呢对手还是给孙颖莎多多少少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和意外啊。从整个比赛中的一些微表评这种捕捉和判断中，我觉得孙颖莎不断的在有这种感受。这奇了怪了，申一斌，你看申一斌第一盘跟王曼玉之间11-1、11-4、11-4，打的申一斌毫不招架之力。哎，不一定是11-1，也就是11-2、11-3，也打得很难招架。但是呢，今天这场我觉得就是我的感受是什么？打申一斌，我们是谁上都行。王曼玉上也这样，孙颖莎上也这样。哪怕是王艺迪、陈韵彤上去打，也不会有太大的悬殊，也基本是稳拿的那种感觉。
2: 祝贺中国男子乒乓球队闯进了4强啊，也是稳拿了的感觉。我们来回溯一下这场比赛啊。今天呢是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在第一场的比赛当中，王楚钦出战，对手呢是吴俊成。5局的比分呢是11-9、11-1啊，8-11、7-11和11-7。就前面赢的可能是不是太顺了？我们看到王楚钦是11-9，第二局竟然11-1就拿下对手了，结果没想到连丢了2盘啊！好在决胜盘当中呢，决胜局当中还是11-7轻松战胜了对手。这样的话呢，就为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先下一城，旗开得胜。接下来的小石头啊，林诗栋是在对阵张玉珍的比赛当中以3-0完胜对手，11-3、11-11和11-8。这样的话呢，前两局我们就已经2-0领先了。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正在进行的现在已经结束了啊，正在进行的现在已经结束的是，梁靖昆的比赛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梁靖昆呢，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应该说也算是顺风顺水吧，比较顺利。 拿下了对手。这样的话，中国队，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就以3-0完胜韩国队，直接杀入了四强。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祝贺啊，祝贺男队，当然也祝贺我们的女队，女队是先进入到了四强。对于乒乓球世锦啊，对于乒乓球世锦赛啊来说啊，真的是它因为是团体的比赛，其实对于一支球队的综合实力的考量和要求还是蛮高的。你像中国乒乓球男队有王楚钦，世界排名第一，但是呢在整个比赛当中，无论是梁靖昆还是林诗栋都是有过失误。这样的话呢，即使王楚钦呢可以拿满自己能拿到的两分，但是另外的三分还是要靠队友，哎，所以呢真的是考量一支球队真正的整体的实力的时刻了。你看女队这边嘛就非常踏实，你无论是女士一女士二，王曼玉也好，孙颖莎也好，就像刚才我们的记者在点评的时候啊，即使落后决胜盘也依然可以翻盘，而且呢是打得精彩一会儿漂亮。女队整体来讲呢还是非常的均衡啊，更强于各支对手。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除了说乒乓球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足坛的动态。明天中超联赛第11轮的比赛即将展开争夺，天津金门虎队将会继续客场作战，挑战浙江，比赛呢也将在周日的晚间进行。我们再来看看明天还有两场比赛要先打响，一场呢是上海申花对阵重庆铜梁龙，而另外一场呢就是成都荣城对阵河南的比赛。明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据国际足联官方的消息显示，中国香港已经正式敲定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独家转播权，由香港电讯盈科旗下的 Now TV 与免费电视台 Viu TV 联合拿下，总成本大约是25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呢大约就是1.7亿元，将以付费全场加免费精选的模式服务香港的球迷，也为内地球迷提供了观赛的新选择。本届世界杯为史上首次三国合办，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加拿大、墨西哥、美国16座城市举办。赛事从64场扩军到了104场，周期延长到了40天，是赛事规模最大的一届世界杯。这40天的比赛，这得把球迷得累坏了。过去我记得那个时候看球呢，有的朋友说要请一个月假啊，为什么呢？因为黑白颠倒嘛，也要晚上看比赛。这铁杆球迷肯定就不好好上班，没法上班了，晚上看球，白天睡觉怎么行呢？干脆请一个月假吧。但是这回你发现一个月假不够了啊，得40天。这一次香港拿下转播权与内地转播谈判僵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了解，国际足联最初呢向内地转播商开出了2.5亿到3亿美元的天价报价，后续呢虽然下调到了1.2亿到1.5亿美元，但双方仍然没有达成一致。目前的内地转播权仍然是悬而未决，而香港呢以仅为内地初始报价大约1/10的价格成交，凸显区域版权定价的差异，也让香港成为亚洲地区为数不多确定全程转播的地区之一。对球迷而言呢，香港的转播安排意味着双重视赛保障，除电视端外呢，香港多家商场也将开设大屏直播专区，免费放送全部赛事，打造沉浸式的观赛氛围。而对于内地的球迷，香港的转播落地也提供了观赛的备选方案啊，可以通过合规的渠道来收看赛事，不错过梅西、 C 罗等球星的赛场表现。那要不然就请假去香港，连旅游再看球也是个办法哈。但是我们还是很期待能够这个内地的这个转播权尽早的确定下来。国际足坛迎来了重磅音乐消息，拉丁天后夏奇拉官宣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

0: 方主题曲将于5月14号全球上线。此次他携手尼日利亚的巨星啊，这个应该说续写世界杯的音乐传奇。嗯，那么这也是他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了。今天凌晨，欧联半决赛第二回合，阿斯顿维拉4-0战胜了诺丁汉森林，以总分4-1逆转晋级决赛，将战弗莱堡。这次呢，维拉现任主帅埃梅里执教的生涯第6次杀入了欧联的决赛，此前5次中呢，曾经4次夺冠，因而呢，欧联也有埃梅里杯的美誉。再来看看欧冠。欧冠半决赛落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在次回合的较量中客场1-1战平拜仁，以6-5的总比分成功晋级，连续两年挺进了欧冠的决赛。今年呢，他们的对手是目前英超的领头羊阿森纳，本赛季欧冠保持不败的枪手能够狙击大巴黎吗？队史首次赢得欧冠的冠军可以吗？对于本赛季的欧冠决赛，资深足球记者骆明也是进行了展望，我们一起来听听。
1: 其实欧冠它有一个定律，也就是已经很多很多年了，甚至可以说是从本世纪初开始，
2: 嗯，
1: 就一直有效的一个定律，就是当一个热门碰上一个冷门，那么一定是热门球队获胜，就几乎是这样。当然有一些例外啊，你像2021年曼城碰上切尔西。曼城稍微可能被看好一点，但是呢，瓜迪奥拉排出一个，没有
2: 怪阵
1: 的没有后腰的，对对对对，然后输给了切尔西。但其他的情况下面，基本上都是更被看好的一方拿到了最后的冠军，是吧？你看看什么皇马呀、巴萨呀，是吧？包括这个 AC 米兰啊，就总体来说，应该都是这种更被看好的球队，拿到冠军。那按照这个定律的话。巴黎打阿森纳，应该看好巴黎的是不是更多一点呢？因为这两个赛季，巴黎可以说是，真的是碰到英格兰球队，那必定过关，而且上赛季也淘汰过阿森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相对看好巴黎一点点吧。而且巴黎去年刚刚拿了这个欧冠冠军，从经验，从心态上来说，可能会比阿森纳更加放松一些，所以，谨慎看好巴黎吧。巴黎只是说，他可能今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欧冠卫冕上面，所以他联赛中没有那么在意，而且主要是上半赛季，因为他们去年打了世俱杯嘛，所以上半赛季伤病很多，轮换也很多，所以一度被懒斯压倒。但现在来看，他们这个阵容很齐整，除了阿斯拉夫之外，基本上都是全主力。那么我相信这个法甲也没有什么太多悬念。阿森纳这边呢，他当曼城是紧追不舍，阿森纳是多赛一场领先5分，但有一点就是他接下来的英超的赛程比曼城轻松很多。曼城要打为欧冠或者说为欧战资格而战的伯恩茅斯、布伦特福德，然后最后一轮要对阵可能还要为欧冠名额而战的维拉，但维拉现在领先优势还挺多的，我觉得应该到那个时候，欧冠资格应该已经确保了。但总体来说，曼城对手都很强，阿森纳这边可能真正会跟他拼命的就是排到保级的西汉姆联，其他的都感觉都不会给他造成很大的挑战，所以阿森纳。只要过了西汉姆联这一关，我相信他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有可能，不能说兵不血刃吧，就是相对轻松的可以拿到英超冠军。而且还有一点，阿森纳本赛季确实也遭遇过很多伤病的打击，但好在他们板凳实力非常的雄厚，所以现在仍然是两线主力。现在，他们的三元基本上都归队了，除了这个梅里诺之外。他基本上全员齐整，最后一个三元廷贝尔也已经在准备训练了，他打右后卫对于阿森纳来说也非常关键，所以在这个时候收官阶段阵容整齐对阿森纳来说可以说

0: 今天皇马的官方就近期更衣室内讧事件呢发表了声明，表示呢将对巴尔韦德和琼阿梅尼启动纪律处分的程序，届时将会公布处理的结果。皇马的公告表示，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宣布，鉴于一线队训练课上发生的事件，俱乐部决定对球员德里科巴尔韦德和奥雷利安琼阿梅尼启动纪律处分的程序。俱乐部呢将会在完成相应的内部程序之后呢适时来公布这两起案件的处理结果。那么在北京时间的昨天凌晨呢，多家媒体就报道了这两位球员在训练的时候发生了冲突，两个人发生争吵。昨天下午西班牙多家媒体呢再次介入到报道，表示两人在训练课中再次冲突，并最终演变为肢体冲突。琼阿梅尼呢重拳击打了巴尔韦德的头部，后者受伤被送往了医院。与此同时呢，皇马也公布了巴尔韦德的伤情。今天呢皇马的医疗团队对巴尔韦德进行检查，确诊其患有颅脑外伤。目前呢巴尔韦德呢在家中休养，根据医疗规范他需要休息10到14天。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综合体坛。昨晚的 CBA 季后赛，客场作战的山西汾酒是以92-90击败了浙商证券，总比分1-0领先。那么作为卫冕冠军呢，广厦呢显然是整体实力要比山西更强，所以赛前的绝大多数人预测的赛果都是广厦队主场胜出。整场比赛呢，广厦也是一直保持着比分领先。但山西队是一支顽强的球队，最后时刻他们采取包夹布朗的策略，选择让广厦其他球员来终结比赛。那么关于这场比赛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篮球评论员寇一豪他的点评。
1: 主要是我提前知道孙铭徽的伤比想象的严重，然后今儿也没打，然后我比赛期间我还给孙铭徽的团队又发了个微信，我说孙铭徽的这个伤病什么情况，我听那个意思啊，就是大概率这赛季都打不了，即便说打呢也是强行复出带伤出战，但是你看现在这意思呢，就是你3局2胜的比赛嘛，8进4，他第一场输了之后，你下一场很难说这么快带伤出战，这挺难的。就是我觉得这比赛呢，首先说山西队今天打得很好，调整很快，因为一上来开局呢山西是落后的，他们沿用了上一场的之前12进8系列赛的这个先发，把这个法耶和这个大中锋一块放场上，等于他是两个中锋，等于葛兆宝跟这法耶两个人是上双塔。但是你的双塔呢，之前打青岛的时候可能好用，青岛没有内线，那但是广厦可是有内线，广厦有这个胡金秋啊，然后是有这个卡尔顿呢、包括有这个桑普森啊，所以广厦他开局对上这个山西的这个内线呢，他机动性很强，他开局其实是占优的，但是山西呢很快就把这个外援和这个锋线给调整了，就把法耶和这个谁啊葛兆宝都拿下去了，相当于是上了这个迪亚洛，然后上了这个焦海龙，这一下这局面就打开了。就是第一节比赛打完之后呢，山西追平，他首发只得了8分，25-25，首发就得8分，替补拿17分，就是靠着这个迪亚洛还有这个戴申尼克斯这两个替补的外援上来，然后帮助球队完成了这个比分上的追击。然后呢对广厦来说啊，就这个比赛他没有孙铭徽的情况之下，巴里布朗就要打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塔克的状态也不好，塔克的状态不好，孙铭徽受伤打不了，那压在小巴里布朗身上担子就很重。
2: 对，
1: 巴里布朗今天当然打得很好，35分，但是你一直让他持续的输出，到第四节最后真是没劲了。而且啊，巴里布朗一直打的另外一个弊端就是广厦内线胡金秋就下不去，他没法上大外援，因为你一上大外援呢，你这个后场就只能是林炳胜带队，这个你没有孙铭徽，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他后场必须有一个外援在这儿支持火力输出，那你内线就必须得是国内球员扛着。那相比于这个山西的内线组合呀，胡金秋他明显不是一个纯正的5号位，这一点呢就等于广厦在决胜时刻的阵容变化上也吃亏，体能上也吃亏。
2: 那
1: 我们还是

0: 开局打得不好嘛，就是你对广厦这个阵容的情况之下呢，你这两个大中锋啊，就同时上法耶和这个葛兆宝，明显效果不好。
1: 嗯，
0: 那你后边拆开用了之后效果就好了。所以其实虽然今天山西最后赢了，但是我不知道潘江有没有这魄力啊，就是我赢球我变首发阵容，这个其实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因为你万一输球的话，这肯定是口诛笔伐。但是其实你从实际效果来看呢，这套先发对青岛好用，对广厦不好用。
1: 嗯，
0: 那对于广厦来说啊，就是他需要调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需要更信任塔克，就是让塔克去支撑更长的时间，以便于巴里布朗在决胜时刻有充沛的体能。
2: 对，
0: 同时胡金秋今天只打27分钟，这个时间对他来说有点少。我不知道广厦是不是因为歇的时间有点长啊，这个竞技状态确实有点差，而且就是你前边你像山西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稠州也好，他们毕竟打了这个12进8的比赛，所以他们进入比赛的节奏确实相对会快一点。那对广厦来说，3局2胜的比赛，你这先输一场，而且主场输，调整空间很小了，也没有任何容错率了。那你这个时候对广厦来说，就是考验这个卫冕冠军底蕴和韧性的时候了。
1: 嗯，今天凌晨 WTA 1000罗马站展开第二轮的争夺，中国金花郑钦文全场护出11记的 ACE 球，最终以2-0总比分淘汰了3号种子布克夏，晋级32强。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郭月，听众朋友明晚再会。

赋能盘活存量资产。天津八个试点跻身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等内容。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联合公布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名单，全国共布局281个试点项目，天津8个试点成功入选，覆盖7所高等院校，涉及智能制造、低碳能源、大数据、中药材、口腔医学、轨道交通等专业领域。五一假期，冀州区文商农旅体多业态深度融合协同发力，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提质升级。假期内，区域文旅消费亮点十足，夜经济板块接待游客62.8万人次，山岳型景区接待量同比增长18.3%，亲子游接待量同比上涨6.2%，民宿高峰时段连续3日入住率达97%，全域文旅市场安全有序，活力迸发。随着五一假期收官，天津航空已同步启动5月中下旬至6月的航线开通计划，持续丰富国内航线网络。计划进一步强化京津冀西北、新疆与西南成渝地区的空中联通，织密跨区域航。

线网络，提升区域通达性与旅客出行便捷度。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天津已开设1852家老人家食堂，实现除涉农区外城镇地区全覆盖，且100%市场化运营，累计服务超2200万人次，其中老年人1584万人次，享受到助餐补贴的老年人704万人次。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自今天24点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8.08元，上调0.24元；92号汽油8.71元，上调0.26元；95号汽油9.2元，上调0.27元；0号柴油8.42元，上调0.27元。今天15点54分，天津市气象台发布陆地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上午至前半夜，本市中南部及东部地区将出现西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个别点8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另外，天舟九号已经在前天撤离中国空间站，昨天载入大气层，残骸已落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空间站组合体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这几天也进行了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迎接天舟十号。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5月4号，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今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4号发生爆炸，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截至7号晚，转移处置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参与清理转运组织工作的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安全处置这些余废物资的？来听报道。
1: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6日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
2: 因为我们是分区域来的，我们负责这一片的区域，部分工坊还是

0: 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剩余的药物都是还是在容器里面装着，我们进去现场勘察了，把这些药物就分成风险低的、中间的、风险最高的。
1: 罗文介绍，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转移处置进程较快，相关工作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0: 先转移风险低的，再逐步清理风险较高的，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研发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先把前面的都清完，再清理最后面的风险最高的。
1: 罗文说，转移处置不是简单搬东西，为了把风险降到最低，每一步都要按科学方案来。他介绍，作业时每个点位严格执行单人操作轮换作业，也不允许携带任何易产生静电或火花的物品，从源头杜绝引燃风险。
0: 着装合乎要求才能进行作业，比如衣服它是有专门的防静电服，从里面的鞋子、裤子、衣服、帽子这方面的是通过专门的审查了的衣服，包括它身上口袋里面的包括钥匙啊、手机之类的都不能带其他任何东西。
1: 昨天浏阳市迎来降雨天气，这对余废药物转移处置工作带来哪些影响？罗文表示，雨天空气湿度大，能有效抑制静电产生，更符合社报作业安全条件，但也要克服地面湿滑给搬运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过专家审查确认，路线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需符合标准，不宜转运的药物也会通过水溶等方式消除危险。
0: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一公斤两三公斤这么很少风险又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1: 罗文表示，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5月7号，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进一步侦查中。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表示，检察机关要在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的同时，注重分析案件暴露出的安全生产风险防范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协同有关部门持续落实最高检8号检查建议，促进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重点行业领域风险排查整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通报，4月1号，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记者今天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启动仪式暨示范招聘会今天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示范招聘会现场设立7个行业专场，以及新疆、西藏、青海三地和消防救援、融通集团等3个特色专场。活动现场吸引3700多名退役军人参加。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随着冷空气快速向南推进，今天南方降雨范围将向广东、海南一带收缩，局地有暴雨，明天上述地区降雨也会明显减弱，此轮过程基本收尾。北方在阳光加持之下，今天起气温进入反弹模式，本周日到下周初 西北到华北。

0: 北平原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天。今天，在位于江西南昌新建区的昌九高铁机场二号隧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抹混凝土顺利浇筑完成，标志着昌九高铁无闸轨道浇筑全都结束，为后续钢轨铺设完成及联调联试奠定坚实基础。今天上午，由我国民营船企建造的首制10万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新福137”在长江泰州段出江试航，标志着我国民营造船领域在高端特种船舶建造领域再攀高峰。新福137船长229.9米，行宽36.5米，舱容达10万立方米，技术指标、安全标准、绿色性能均达国际顶尖水平。5月1号起，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明确非机动车停放管理规范。北京全市同步加大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力度。今天，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北京市城管执法局、北京市公安交管局对牛街、广安门内、安定门内等街道开展废弃非机动车联合检查。发现数量疑似长期无人管护的非机动车，并对他们进行信息登记，张贴公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热门城市和景区的酒店价格上涨，有自驾外出游玩的人找到了省钱的办法，那就是住在车里。很多新能源汽车内部空间大，有的车不光座椅能放平，还支持一键乘床。另外，新能源车的电池也大，空调能开整晚。新能源汽车真能平替酒店抢酒店的生意吗？来听央视的报道。
1: 谁说自驾游旅行必须住酒店？我们是3个人1台车，从宁波出发，跨越2100公里到海南旅行。晚上开累了，就直接停在服务区的车里睡。
2: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博主晒出近期，特别是五一假期自驾出游住在车里的视频。只不过他们住的不是房车，而是普通的新能源汽车。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越造越大，很多大5座以上的车都有足够躺下睡觉的内部空间。一名车主说，他的车只要把后排座椅放平，再铺上床垫，就是一个还算舒服的双人床。
3: 首先呢，床垫我买的是7-8公分的，然后上面我们又套了一层床笠，平时睡完了之后就把它卷起来，就完全不影响任何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床垫下面铺了一层爬行垫，一直是铺到车尾。平时我们收的时候就一拆，然后把这抬起来往里边一塞，然后就可以了。一折一放也是不占地方的。
2: 除了车内空间大，纯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也不小，有的有100度电以上，睡觉的时候长时间开空调也没有问题。有些车还能外接电源，并且有车载冰箱，可以简单做饭，早餐问题也解决了。车主们说，有了这些功能，基本就能平替酒店了。至于在车里睡的好处，车主们总结了几点。第一就是省钱，节假日热门城市的酒店住一晚要大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而住在车里，如果能找到免费停车的地方，住一晚只要花点电费就行。第二就是时间和行程可以自主掌控，住酒店要专门开车过去，来回都得花时间，而住车里可以随时出发，不耽误行程。第三就是近距离欣赏美景，有些车主发布的视频里，车就停在沙滩上，窗外就是大海，打开天窗就能看到满天繁星，这些都是大多数酒店难以实现的。既然有这么多好处，那么新能源汽车会不会抢走酒店的生意？从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来看，汽车似乎并没有抢走多少酒店客源。网络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热门城市酒店生意仍然火爆。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4: 五一前后3天，热门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均增长15%。五一热门城市前十名仍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为主，前三名的城市酒店预订量增幅都维持在10%以上。五一期间，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高星级酒店价格不升反降，吸引了不少捡漏游客。部分一线城市高星酒店较平日更有性价比，五一期间预订量增幅达到了15%。
2: 实际上，很多关于车内住宿的视频评论区都有人留言说，不能接受住在车里。有人说，出门旅游就是要放松一下，住在车里翻个身都困难，哪还谈得上放松？ 也有人说，如果车停在高速公路服务区，驻车里还能接受，要是停在别的地方，洗澡和上厕所都是问题。还有人说，在野外人少的地方，晚上住在车里也不安全。尽管有不同声音，但新能源车企对车内住宿的功能却越来越重视，有些车企还专门打造了一键乘床功能，作为新车宣传的重点和一大卖点。
5: 我们直接通过语音控制打开一键乘床，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露营模式，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我们车上的一些变化。
2: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随着车内空间的增加和汽车功能设计的提升，新能源车会在节假日分流一些价格涨幅过高的经济型酒店和民宿的客流，但它不是酒店的平替，也不会抢走酒店的核心客流。
6: 自驾游的游客为了节省开支选择驻车过夜，还有一些小众偏远的景区，酒店又少，交通也不便，所以车作为一个简单房车功能就能随走随停。有些人喜欢这种旅游，喜欢自由的户外的空间，所以可能某些人在某个时段才会有在车内睡眠的需求，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在车里住，所以新能源车是肯定无法平替酒店的。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文体赛事成文旅消费新引擎。五一假期，您的朋友圈是不是又被各地的风景和人海刷屏了？今年五一，文旅市场呈现出极具张力的爆发态势。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主导权，小众游、赏花游百花齐放。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猛增了30.6%，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不再是少数人的浪漫，而是拉动地方经济的硬核引擎。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一场强劲的复苏与反弹。与过去两年周边游微度假占主流的情况不同，今年跨省长线游重新夺回了市场的主导权。大量游客不再满足于城市周边的走走看看，而是选择跨越山海去寻找更深度的体验。据商务部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 18%， 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 21%， 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 67.6%。 对于这种转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认为，
2: 实际上是消费者心理变化与供给端、政策端多维共振的结果。一是消费者心理探索欲的回归，旅游不再是休闲放松，更是一种打破日常惯性、获取新信息、新感受的探索行为。二是供给端产品和服务的重构，都极大地降低了长途出行的成本和顾虑，使得游客可以更加便捷、更加轻松地参与到长线旅游之中。三是政策端释放的强劲消费动能，从经济成本上直接推动了长线出游的决策。
1: 在这股浪潮中，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年轻人出游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国内展演赛事人次同比增长 30.6%， 音乐与赛事等活动正在成为目的地引流新引擎。过去人们选择一个目的地是因为那里的山、那里的海、那里的名胜古迹，而现在一场演唱会、一场音乐节、一场球赛足以成为出发的全部理由。唐成才表示，
2: 标志着文旅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资源驱动向内容与情绪驱动的深刻转变。一是从到此一游到因事复成的转变，本质上是在为情绪价值和内容体验买单。二是重塑传统文旅的商业逻辑，旅游目的地不仅要提供美丽的风景，更需要提供能够引发情绪共鸣的文化产品、沉浸式体验或者社群活动。三是消费链条的深度延伸，形成极强的乘数效应，对地方经济的综合带动作用远远超过了传统的门票。
1: 那么这种因赛事和演出而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到底比传统旅游强在哪里？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表示，
3: 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啊，催生的文体出行消费与传统的观光旅游相比呢，在经济拉动逻辑上可能更具深度与韧性。而文体消费呢，天然具备情感溢价的属性。赛事期间呢，除了这种基本的住宿餐饮外，还会激活周边的文创啊、夜间经济等等多元的场景。而赛事过后呢，可能通过社交媒体呢传播，形成二次的消费的引导啊。我觉得核心体验加延长消费的模式呢，使得游客综合的收益产出可以更高，而且消费的粘性更强。
1: 不过文体赛事带火城市旅游的新模式，在带来流量与红利的同时，也对城市精细化治理和长远规划提出了全新考验。唐成才表示，
2: 一是应对潮汐式客流的管理挑战， 这要求城市必须具备极强的动态资源调度能力。二是基础设施的弹性规划难题，城市需要发展更加具有弹性的基础设施方案，例如动态的提升现有的商圈服务上限，加强 5G 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在密集人群下的一个稳定性等等。三是平衡短期流量和长期发展的挑战，确保文旅的红利能够真正的反哺到城市发展和居民幸福感。
1: 面对展演加旅游这条火热的赛道，越来越多城市开始入场，音乐节遍地开花，赛事 IP 争相落户，但在热闹的表象下，同质化的风险也在悄然逼近。李军提醒，从网红到长红，模式需要迭代升级。
3: 一是要深耕在地性，将展演内容与城市的历史啊、非遗啊、产业特色等等深度融合；二是延伸消费链，从单一跳舞经济啊转向展演加研学加康养加夜经济等等复合的场景啊；三是就要进一步强化科技赋能啦，啊，利用当下这种高科技的技术啊，打造沉浸式的体验，突破传统的物理空间的限制，四是构建共生的生态，推动展演与城市公共服务、社区生活啊深度融合，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最终实现从流量的收割到价值共创的升级。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八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当地时间5月8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海军特种部队在一次特别行动中，扣押了试图干扰伊朗石油出口和国家利益的违规油轮“海洋科伊号”。伊方称，该油轮滥用地区局势，企图损害和扰乱伊朗石油出口，危害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方还表示，在这次行动中，伊海军将这艘油轮逼至伊朗南部海岸，并将其移交给司法机关。据美国《华盛顿邮报》6号报道，根据该媒体对卫星图像的分析，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朗空袭已导致中东地区美军军事设施中至少228处建筑或装备受损或被毁，其中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的雷达、通信和防空装备。这一破坏规模远远超过美国政府此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此前报道的程度。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7号公布，即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主要日程，并再次呼吁各国政府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表的声明，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相关人员。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乌沙科夫当天在莫斯科介绍说，当地时间9号上午9点45分左右，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出席，并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据俄罗斯媒体8号援引俄国防部消息报道，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内，俄方共记录到乌克兰方面违反停火安排1365次，俄军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回应。俄国防部说，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停止战斗。尽管已宣布停火，乌军仍继续袭击俄军阵地以及比尔哥罗德州和库尔斯克州边境地区的民用目标。节目最后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晴，今晚最低气温17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搜索到的这些产品包装或宣传中并没有看到小间断标志。可当记者追问为何没有小间断标志时，客服避而不谈，转而给出产品的化妆品备案编号，只是表示产品是经过药监部门备案的正规化妆品。记者根据这些客服给出的化妆品备案号，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上进行查询，发现网店商家声称的这些儿童专用化妆品备案的适用人群只是普通人群，并不是儿童，他们的产品就是普通成人化妆品。那么商家借用儿童专用的名义目的又是什么呢？
1: 一款合规合法的儿童化妆品一定要有小金盾的标志。儿童化妆品呢，执行远呢严于成人化妆品的国家强制标准。正规的儿童产品啊，从它的审批检测到生产啊，它的成本都非常高，又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违法的行为，可以换包装啊，或者是呢把成人的产品当做了儿童的产品，做一些违法的这样的一些行为。
2: 媒体评论指出，商家为什么敢铤而走险？说到底还是利益驱动。研发一款合规的儿童化妆品，要投入高成本，经过严格检测，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上市。可不乏商家呢，把成人化妆品换个包装，改改文案，就能当成儿童专用来卖。低成本快上架，还能卖高价，这条投机捷径对他们来说诱惑力太大了。于是儿童专用成了营销噱头，安全底线被抛在脑后，利润成了唯一目标，孩子的健康和家长的知情权就这样被漠视了。
3: 更让人担忧的是，本该守住防线的电商平台却长期缺位。国家早就出台了监管规则，小金盾标准也早已实施，可大量不合格产品还是能堂而皇之的上架销售。值得追问的是，记者能够轻松查到的备案漏洞，消费者频繁反馈的过敏案例，为什么触发不了平台的风险拦截呢？如果平台的审核监管形同虚设，保障消费者权益的承诺就只能是一纸空文。
2: 这次儿童化妆品乱象曝光，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连法规相对完善的儿童化妆品领域，都出现了商家失范、平台松弛、家长辨别乏力的多重失守。那其他儿童用品领域又藏着多少看不见的潜在隐患呢？
3: 守护孩子的健康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商家要守住法律底线和行业良知，不能拿孩子的健康换利润。电商平台要压实主体责任，收紧审核关口，从源头阻断违规产品。家长也要提高辨别能力，主动查验小金盾标志和备案信息，理性选购。
2: 儿童用品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只有监管持续发力，商家坚守初心，平台从严管控，家长理性把关，多方形成合力，才能让儿童专用褪去营销外衣，回归安全守护的本质。
4: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5: 新锐、新知、新鲜，
4: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2: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餐饮业是最忙碌的职业之一。最近，河南一位火锅店女服务员在网上发帖，字里行间满是自卑。她说自己每天在火锅店忙碌，身上的火锅味儿怎么都散不掉，而店里的客人大多和自己年龄相仿，他们打扮精致，浑身散发着香水味儿。两者相比，让她自惭形秽。这条带着失落的帖子很快引来了数万名网友的回应，但出乎意料的是，没有嘲讽，只有满屏的善意与安慰。
3: 网友们纷纷晒出自己的日常照片，有人穿着沾满油渍的汽修工作服，刚刚结束一天的维修，有人顶着浓重的黑眼圈，眼神疲惫，那是熬夜加班之后的模样，还有人穿着朴素的家居服，头发随意挽起，正忙着收拾家务。这些照片没有滤镜，没有精致妆容，却真实的触手可及。
2: 碰巧休息，于是盛装出席了你的日常。你只是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休息的我们而已。一句句暖心的评论，像一束束光照进了女孩的心房。网友们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她，那些看似光鲜的瞬间，不过是生活的一个切面。 每个人都有精致打扮、享受生活的时刻，也有被工作打磨、满身疲惫的瞬间。女孩所感受到的不对等，其实只是时间与场景的错位。她在劳动的现场，而顾客正处于生活的间隙。我们来听封面新闻的介绍。
6: 女孩发帖称，觉得自己在火锅店当服务员很自卑，因为大部分客人跟自己年龄相仿，但他们都打扮得很漂亮，浑身散发着香水味儿，而自己身上只有怎么也盖不住的火锅味儿。近80,000名网友暖心回复，晒出自己生活和工作的反差照片。宝宝，你只是上班的时候遇到了休息的我们，于是盛装出席了你的日常。所以女孩，你无需自卑，给每一个在平凡岗位努力工作的自己点个赞吧。
3: 这场温暖的互动在五一假期这个特殊节点引发了更广泛的思考。今年五一5天法定假期叠加部分城市的春假政策，不少家庭能连休8到10天，各大景区、商圈人头攒动，到处是欢声笑语。但在这样热闹的背后，还有无数人像这位火锅店女孩一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餐厅里服务员们端着餐盘来回穿梭，后厨的蒸汽模糊了他们的脸庞，景区里工作人员一遍遍提醒游客注意安全，嗓子早已沙哑。马路上，外卖骑手顶着烈日奔波，只为及时将餐品送到顾客的手中。医院里，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守护着患者的健康。
2: 他们或许没有时间盛装出席他人的日常，却用自己的劳动托举起了更多人的轻松与欢愉。正如网友们所说，热气腾腾的生活从来都不只是假期里的松弛与欢笑，它也来自后厨的蒸汽、街头的奔走、岗位上的坚守。它是劳作与休憩交织而成的温度，是不同的人、不同生活节奏之间的彼此成就。
3: 媒体评论指出，这也正是劳动节的意义所在。我们用休假出行的方式纪念劳动，恰恰是因为忙碌与松弛从来都不是对立的，而是生活中紧密相连的两个侧面。生活是多向度的，我们既可以穿上职业装在岗位上专注工作，也可以换上旅游鞋在假期里尽情享受。这些不同的状态都是生活的自然展开，无法也不必切割。
2: 在这场温暖的互动中，不仅那位火锅店女孩得到了治愈，无数留言的网友和围观者也同样感到了宽慰。当我们愿意卸下伪装，把生活的褶皱摊开给陌生人看时，其实也是在重新确认生活的本质。不必追求时时刻刻的完美，辛苦与体面共存，才是生活最踏实、最动人的质地。
3: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5: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7: 集思广益。集思广益这个成语出自宋代文天祥《上丞相》。三国时期，蜀国君主刘备死后，刘禅继位，蜀国的大小政事都由丞相诸葛亮处理。诸葛亮在朝野的威望很高，但他并不居功自傲，经常注意听取部下的意见。有部下反对他这样做，他认为这是为了集中众人的智慧和意见，广泛地听取有益的建议。为了把国家治理好，诸葛亮极力主张君主要实行纳言之政，注意采纳臣下的建议。他说，人君拒绝忠谏之言，忠臣就不敢尽其谋略，而邪臣就可以专断独行，这对国家是有害的。集思广益原指集中众人智能，广泛进行议论，比喻要善于集中群体的智慧，才能得出比较正确的意见，把事情办得更好些。
4: 天津新闻广播
8: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北京阴转多云，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粤港澳三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0: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0: 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
1: 美军再次对多艘伊朗油轮发动空袭，伊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军舰发生零星冲突。
0: 俄罗斯同意延长停火并换服，乌克兰称不会袭击红场阅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丽拉赫蒙将于5月11号到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打造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十五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总台记者陈旭婷、罗平章、刘慧民报道。
2: 5月7号，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同步上线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模式，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仅通过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粤澳两地边检查验手续，为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澳门居民林先生：
3: 我是工作生活在珠海跟澳门两地，现在的智能通关系统对我们经常往返珠澳两地的居民提供了很多便利，速度也提起来了，方便很多。
2: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愈发成熟，三地居民跨境出行正变为日常，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注脚。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承载着一国两制下粤港澳融合发展的全新探索。2020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
4: 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遇，推动三地经济运行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促进人员、货物等各类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2: 在总书记的关怀和引领下，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向着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奋勇前进。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同时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 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粤港澳三地联合发布湾区标准270项，颁发湾区认证证书356张。今年还将进一步拓宽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香港青年陈贤汉：
5: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步伐也在加快，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日前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龚国平：
6: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粤港澳大湾区以不到全国 0.6% 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155规划纲要就巩固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科技创新、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加强法治保障，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随着一系列重大利好释放，大湾区建设迎来更大机遇、更广阔前景。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徐宇芳：
7: 15、5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 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湖南省长沙市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月4日16时43分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昨天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一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天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报告分五个部分展开论述， 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10: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减少了33%，但合规指引变多了，普通注销从100天缩到了60天，简易注销占比达65%，企业退出不折腾不卡壳。
9: 报告围绕关键环节，用详实数据介绍2025年营商环境的积极进展，同时设置10个述说、14-5专栏，展示相关领域5年来的趋势性变化和累积性成效。
10: 一是省时，企业开办最快4天，跨省迁移只跑1次，直接减少企业跑动100多万次。二是省钱，303省用电服务2025年为企业节省700多亿。电子保函让投标成本直降40%。三是省心，截至2025年底，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全部开通信用贷政服务，累计为企业和自然人出具专项信用报告超过120万份，替代证明数量已经超过了4400万个。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键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目前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市场监管总局登记注册局副局长张伟表示，
12: 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已经累计有35.8万户个体工商户享受到了这个政策的红利，直接转型为企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11: 在开办餐饮店政务服务方面，实现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一网办理。市场监管总局餐饮食品司副司长李鹤军表示，
13: 这些改革措施呢，惠及餐饮单位超过85万家，办理实现材料跑动次数大幅压减，有效降低了办事的成本，经营主体满意度、获得感明显提升。
11: 在高效办成信用修复一件事方面，市场监管总局大幅压缩信用修复办理时限，强化协同修复、结果互认，推动解决多头修复、重复修复问题，并且建成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截至2026年3月底，累计为4792.24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
1: 记者昨天从司法部了解到，关于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通知日前印发。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通知在总结地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扫码入企做了进一步规范。明确省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要加强统筹，会同有关执法部门加快整合赋码渠道，形成统一的执法码。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5: 明确由政府来赋码，企业来扫码，明确执法码必须关联检查主体、检查人员、检查事项等基础信息，企业一扫码，检查信息一目了然。
14: 据介绍，执法码是关联行政检查行为、显示检查任务的唯一数字标识，全面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企业一扫码，就可以清晰知道谁来查、查什么。刘波表示，通知还对扫码程序做出了进一步规范，
15: 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对检查任务要进行报备，入企检查时呢，主动出示执法码，入企检查后将检查结果上传平台，自动形成检查记录和执法文书。这个做法要逐步覆盖所有的地方执法领域和所有入企检查的行为。紧急情况需要当场实施的这种特殊情形下呢，可以不扫码，直接就进行检查，但事后要补办手续。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记者张绵绵、高军、王东宇报道。
16: 八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十八层楼高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内，船舰组合体沿着专用的无缝钢轨，向着火箭发射塔架的方向稳稳前行。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幺指挥员张楠介绍，
17: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16: 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的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18: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时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
1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 6.3 吨重的补给物资，主要是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建造阶段以来，搭载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1: 毕业季临近，各地举办招聘会，推出住房生活补贴，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稳定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北京保障房中心昨天正式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意向登记，此次共推出房源3500套，是历年来专项配租规模最大、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房源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优先布局在高校集中片区、产业园区以及地铁沿线，主力户型为40到60平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应届毕业生任小媛。
20: 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
19: 在租金方面，专项配租推出了定制化的减免政策，其中公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16元每建筑平方米，保租房租金单价最低为每月 37.5 元每建筑平方米。部分房源还包含了物业、网络、家具、家电等费用。北京保障房中心保障房运营业务负责人李白云介绍，
20: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在毕业季分阶段、分批次组织进校园活动，帮助更多青年人才留在北京，营造青年友好的城市氛围。
21: 遇见未来，青春启航，第二届河南省新晋制造业青年就业行动豫东开封专场招聘活动暨河南大学毕业生双选会昨天举行，来自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药等领域的126家企业带来1000多个岗位，吸引众多毕业生进场求职咨询。
22: 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实际工作，
23: 面对面跟企业交流对我们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21: 河南省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主任陈凯介绍，即日起至7月10号，河南省开展百日服务进校园助力就业迎未来系列活动，推动就业公共服务全面向高校延伸。
24: 通过打造职在河南等品牌，整合岗位资源，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化招聘体系，实现岗位与毕业生需求的精准对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1053.5亿元，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自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据测算，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
1: 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等七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汇聚了95家央企，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0: 全球首个具备室内降雪场景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昨天于内蒙古牙克石市正式开工，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全面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极端环境测试需求。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八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空袭。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八号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伊朗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与美国军舰发生零星冲突。革命卫队方面没有透露冲突发生的具体地点。伊朗媒体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进行火力回击，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该消息人士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方面正在考虑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事计划的回应，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一旦达成最终结果，伊方将会立即公布消息。巴加埃同时指责美方5月7号晚间到8号凌晨期间的军事行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停火协议，称伊朗方面已给予敌人沉重打击。巴加埃表示，目前的局势处于名义上的停火状态，同时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并密切监控局势，一旦有必要将全力对敌人的侵略和冒险行为做出反击。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透露，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回应说，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确认了停火与换俘相关计划。此外，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法令自8号签署起即刻生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8号表示，汉坦病毒疫情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行动，目前对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在继续。
0: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5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 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截至2025财年末，包含国债和借款等在内的日本政府债务超过134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3: 我是主持人李飞。
2: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下面介绍本市天气。今天本市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敏尔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党政代表团座谈。
2: 本市多家企业、政府相关部门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签署合作协议，深化对口支援工作，拓展合作广度深度。
3: 市政府召开第105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2: 本市7单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项目获批170亿元，存量资产登上资本市场，盘活家底，换回真金白银。
3: 聚焦先制生产力，天津水务数字孪生平台基本建成，治水有了智慧大脑。
2: 天津新闻后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从15计划到15-5规划，70多年一以贯之持续推进，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其深层逻辑何在？稍后播出的理论与实践将带来分析，如何认识和发挥5年规划的优势。
2: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与由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夏无杰、州委副书记州长扎西才让率领的

0: 提高政治站位，立足当地所需、天津所能，坚持因地制宜、优势互补，与时俱进，做好对口支援工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化生态合作，共同守护好三江源，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加强产业帮扶，注重科技赋能，促进农业、新能源、中藏医药等产业发展，持续强化文旅协同，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推进两地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为目的地，持续推动民生改善，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打造就业创业平台，让群众不断有新的获得感，持续做好智力支援，按需精准择优选派干部人才，为当地发展贡献力量。夏无杰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天津的无私援助和大力支持下，黄南经济社会发生了显著变化。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把自力更生与对口支援相结合，深化两地多领域交流合作，推动黄南各项事业取得新进步。黄南州有关领导、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党政代表团来津调研，并举行黄南天津招商推介会，多家企业、政府相关部门与黄南州签署合作协议，深化对口支援工作，拓展合作广度、深度。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2: 签约仪式上，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建集团与黄南州尖扎县签署合作协议，将利用城建集团与本市农业大院大所合作优势，选取独家精品种源在尖扎县进行种植，并加速农产品工业化，实现更高的产品附加值。滨海新区城建集团农业组组长刘松林介绍说，
3: 我们现在已经在那儿做了20亩的山田，已经启动了，叫天津果芹，就是西芹汁儿，利用尖扎的一些好的那个资源吧，高海拔、强紫外线、水径、甜度，在高原上种完了以后啊，能达到10个左右。这个实验应该是在8月份就出成果了。我们准备在那儿，目前这个建设厂，把天津的一些优势，把一些天津的技术带到尖扎，起到一个助农带农这个作用。
2: 去年，滨海文投集团以天津对口支援青海省黄南州为主题，投拍了一部纪实题材的电影，预计将在今年3季度登陆院线。影片分别在黄南州泽库县和铜仁市进行取景，从产业、教育、医疗等多角度展现津青两地的深厚情谊。这次推介会上，滨海文投集团与黄南州签署合作协议，将在滨海文化中心打造一站式的文史旅体验中心。滨海文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倩说，
4: 比如说文史旅主打一碗拉面带你游青海，集合了餐饮、文创还有农牧产品的一些推广展示销售于一体的一个实体的项目，在文化中心近期吧很快能够和大家见面。他们呢提供原汁原味的这个产品包括饮食产品唐卡或者是文创，未来还将以这个项目为一个依托两地的这个文化呢做一些这种二次的开发。
2: 黄南、天津两地相隔2000公里，16年来，天津共派出6批500多名援青干部，用20亿元资金鼎力支持，以真抓实干、聚力赋能。未来，两地将共同抢抓对口帮扶重大机遇，携手共赴协同发展新征程。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夏无杰说：“
5: 黄南州坐落于青海东南部，不济的文旅资源，拥有热工艺术和黄南藏戏两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州河南县、泽库县两县每年呢牦牛、藏羊出栏量达到80万头之以上，诚挚邀请更多的天津企业家、投资者前来黄南走访考察，在生态旅游开发、文化产业赋能、有机农畜产品精神加工、品牌策划营销推广等领域携手同行，深度合作，共促发展。
0: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学深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举一反三，齐抓共管，严格执行制度规范，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有力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

0: 体整改，扎实做好危化品、高层建筑消防、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和人员密集场所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高空地下等安全风险管控，强化矛盾纠纷化解和社会面防控，提高公共安全管理水平，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和机制，加强极端天气预报预警联动响应，做到预防在先、处置在早，压实属地属市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监管执法，把工作部署和安全责任传导到基层一线，抓实防汛备汛，加快防汛工程建设，做好设施排查维护，确保安全度汛。会议听取近期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观学习有关情况。会议强调，要落实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精神，增强奋发进取的紧迫感，主动对标学习，开拓视野，把握建圈扩围机遇，依托京津走廊，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释放同城化效应，增强协同发展的价值支撑，深入梳理资源，善于搭平台、建渠道、供政策、做服务，积极引导市场力量参与，门当户对适配北京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增强争取政策资源质效，提高针对性、时效性，更好发挥政策赋能作用。会议审议南开区全域创新区建设实施方案。会议强调，南开区具有科技、教育、人才等资源富集优势，要坚定不移强化创新引领，当好天开源建设发展和服务的主力军，加快推进城市更新、业态重构，统筹各类资源要素、服务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强化市区联动，明确重点任务和责任，细化实施路径，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日前泰达航母主题公园 REIS 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在上交所成功发行，规模 13.2 亿元。记者从天津证监局了解到，截至今年4月，天津辖区已有7单机构间 REIS 项目获批，总金额170亿元，其中5单成功发行，实际募资58亿元，获批金额和发行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从写字楼到主题公园，一批存量资产就此登上资本市场，帮助持有企业盘活家底，换回真金白银。泰达航母主题公园项目底层资产是我国唯一以航母加驱逐舰加潜艇加护卫艇真实编队为核心的大型军事主题公园，原始权益人是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和天津泰达城市综合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募资金将重点投入航母景区2期配套酒店、景观建设等，为全国文旅资产的证券化、品牌化运营提供了新样本。此前，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旗下的国际航运大厦率先试水。2025年12月24号，这单机构间 REIS 成功发行，规模6.04亿元，成为天津首单同类项目。其底层资产是市区成熟的写字楼物业，原始权益人为天津京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募资主要用于日常经营和固定资产维护。项目从申报筹备到资金到账只用了3个多月，为后续同类项目探清了发行路径。同样在2025年12月，中建六局天津中建中心大厦的 REIS 同步发行，规模5.04亿元，底层资产位于河东区核心地段的中建中心大厦1至26层房产及对应土地使用权，运营成熟，收益稳定。原始权益人中建地产天津有限公司将募资用于偿还借款和自持商业项目的再投资。依托这一模式，企业计划持续孵化天津区域内的优质社区商业资产。该项目为建筑央企盘活存量物业转向轻资产运营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天津证监局表示，接下来将和相关部门一起复制推广成功做法，持续挖掘商业物业、能源设施、租赁住房等领域的优质存量资产，以金融活水精准盘活存量、做优增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
2: 聚焦新质生产力。
0: 日前，天津市水务局召开新闻通气会，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经过三年努力，本市已基本建成覆盖流域、水网、工程三位一体的水务数字孪生平台，并实现多个全国唯一。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3: 在市水务局的数据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全市河道水位、雨量、防洪工程等运行状态。这就是天津水务的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平台。它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天津的河道、水库、泵站、供水管网全都搬进计算机，形成一个数字镜像，可以对洪水、干旱、水资源调度等进行模拟和预演。市水务局副局长王立毅介绍说，平台于2023年启动建设，已处理十亿多条各类数据，目前实现了多个全国唯一。
4: 其他省份呢，可能对水库、对孪生工程有建设，我们呢是孪生流域、孪生水网、孪生工程全业务的覆盖，从防洪的调度、从运行的管理、从我们的排水，我们采取的是流域跟区域结合的原则。比如说是潮白河水系来说，宝坻、银河、新区都不需要它重新建，可以直接的用。我们建立了数据中心，所有的数都进行汇集，不像呢是各个系统各有各的场景。
3: 目前数字孪生平台涵盖数字孪生流域、数字孪生水网、数字孪生工程三大领域，完成了境内四大河系引滦、引江两大调水工程，19条一级行洪河道、5座大中型水库、5个重点蓄滞洪区的数字化映射。这些数据的价值在于应用。在去年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中，这个平台在试运行阶段就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叶建辉举例说，
5: 在去年应对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期间，我们提前32小时预报潮白新河将出现开挖以来的最大洪水，为防汛调度争取了宝贵时间。7月28日，冀州区居河三居段出现了有水文记录70年以来的最大洪水，杨庄水库呢出现了建库以来的最大入库洪水。我们进行综合的动态预演，科学制定了水库最大下泄流量1500立方米每秒的调度措施，将下游泄洪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3: 此外，平台还在全市布设6部测雨雷达、500多处降水水文监测点、1800多个工程安全监测点，可对2公里以下近地面降雨进行分钟级监测，并与中心城区673处物联感知点位互联互通，使天津成为全国首个实现测雨雷达全域覆盖的省级行政区。叶建辉说，这套系统在去年汛期试运行阶段有效提升排水调度效率，中心城区平均退水时间缩短2/3，积水点位数量和面积大幅减少，为今后的正式应用奠定了基础。
5: 这套感知体系充分发挥数据眼指挥棒作用，深度融合防汛雨前准备、雨中调度、雨后处置的全流程，让城市排水系统运行状态能够看得见、摸得着。
3: 面向15/5，天津将继续升级数字孪生平台的监测感知能力，丰富数智中心功能，打造更多应用场景，实现在水旱灾害防御、水资源调度、城市内涝治理中真正用得上、靠得住、效果好。
1: 本台消息，昨天位于天开源核心区的生物医药概念验证平台建成投用。概念验证是指对新的技术从路线可行性及商业价值等方面进行前期论证，从而提高转化率。目前天开源核心区生物医药企业多，已经入驻了200多个药物和器械相关的创业团队，前不久还新盘活了一栋楼宇，专门打造天开生物医药创新创业基地，正在筛选项目入驻。老企业和新项目的成果转化都需要概念验证服务。天开源就引入了医疗行业龙头直信科技，投资300多万元，在天开生物医药创新创业基地成立子公司天开长河，建设了概念验证平台。20多套试验设备可以对分子药、细胞药以及手术机器人、试剂盒的技术路线、工艺参数、材料性能等进行验证。平台还联合了天津市医药科学研究所、海河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以及总医院、肿瘤医院等的临床医生，借助他们的技术优势和经验来支持验证过程。在天开源管委会的提前对接下，昨天已经有口腔激光检测笔、心肺复苏监测仪等5个项目在这个平台开始进行概念验证。
0: 记者刘克奇报道。 昨天上午，天后诞辰1066周年系列文化活动祈福大典在天津古文化街举行。活动中，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5道花卉队伍参与天津环卉展演巡游，巡游全程1.9公里，展演种类包括法鼓、狮子、宝伞、高跷等10多种，其中大多为国家级、省市级非遗项目。此外，5月9号，天后诞辰1066周年系列文化活动还将在天后宫内、宫前广场、戏楼等场地进行花卉展演和荣城小百花剧团曲艺演出等。
1: 正在天津博物馆热展的《契刻流光甲骨文沉浸式互动体验数字大展》，打破传统文物展陈的静态模式，将甲骨文学术研究与 AI、MR、裸眼 3D 等前沿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为观众开启一场跨越3000年的中华文明溯源之旅。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6: 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中华文脉的根脉。天津博物馆馆藏甲骨资源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研究价值。此次大展通过数字手段，让原本晦涩的古文字走进大众视野。天津博物馆图像信息部馆员马川说，
7: 天津博物馆甲骨馆藏的文物呢，大概有1700多件，而且基本上都是属于品质相当不错的，片比较大，然后呢字迹也是相当清晰的。这个展览的话呢，是全国范围内的第一个纯数字化的甲骨体验大展，里边所采集的大约1700多件甲骨文物的各种那个数字资料，全部采用的是现在比较新鲜的一些数字科技，来把甲骨这个比较古老的一个中国最早那个文字给大家介绍。
6: 以科技为媒，让文脉可触，展览打造了寻迹、解码、洞见、更序4大主题板块，层层递进，带领观众走进殷商，读懂甲骨。策展人刘恋说，
8: 那包括有这个 AI 人工智能技术、 MR 混合现实技术啊、3D mapping 技术、裸眼 3D 技术、 KU 沉浸式剧场等等，为大家打造出了丰富多样的这种互动体验，呢来向大家演绎出汉字演变的历史进程，让观众能够实现与甲骨文的这种趣味互动，参与到展览共创中。
6: 不少观众沉浸式参与各类互动项目，特别是现场可以通过佩戴 MR 设备亲自体验甲骨制作的全流程，见证古人契刻甲骨的智慧。一位参观者说，
9: 那么包括把这个龟壳拿过来之后把它锯开，然后把它那个鳞片打掉，然后再把它多余的那些个棱角要去掉，最后呢把它进行抛光，那么就具备了这个甲骨文在这个甲骨上进行刻制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感觉的真的是很开眼界。
6: 天津博物馆馆长姚洋说，希望借助科技力量，在古代与当代之间搭建沟通桥梁。
10: 我们将会继续深度的、更好的去利用我们的数字技术，把我们的更多类别的，像我们敦煌遗书等等啊，这样珍贵的文化遗存进行数字化的创制。一方面呢，方便我们对它进行整理梳理，同时也是呢加强数字化的这种文物的保护，让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科技赋能，能够切实的感受到我们这种文物活在当下的力量。
0: 记者郑璐报道。日前由市总工会联合南开大学天津市产业工人研究中心共同完成的班组建设新范式、新质生产力下的班组建设与班组长能力指标体系一书正式出版发行，书籍立足天津企业发展实际和班组工作特点，分别构建起班组建设和班组长能力3维指标体系，为全国班组工作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提供了重要参照。
1: 从4月初至今，本市的非汛期已经持续了1个月，市民外出时经常能看到空中漂浮着大量杨柳絮，不仅影响市容环境，还给身体健康造成困扰。这恼人的杨柳絮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来听记者孙博的报道。
11: 最近几天，金城街头漫天白絮随风四散，尤其是在老旧小区、公园绿地、背街里巷等树木集中的区域，飞絮更为密集，影响市民日常出行。
12: 反正不好受，今年是比往年多，就跟那个下这个柳絮像的，口罩、眼镜的、草帽不都戴上。
11: 为减少飞絮，各区环卫部门都采取了专项应对措施。连日来，金城街头随处可见洒水车循环作业，通过高频次洒水湿化，锁住落地飞絮，避免二次飘散。南开环卫片区经理方伟介绍，
13: 从四月初就开始启动水车喷洒作业，加强对水面沾浮的絮状物进行清扫，近日更是加大了夜间洒水量，直到早晨六点钟结束，尽可能让地面潮湿，减少废絮。
11: 市城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树医生团队工程师陈晓霞介绍，天津的飞絮期一般是从四月上旬到五月上旬，今年的持续时间和往年基本持平。目前中心城区和环城四区共有杨柳树 20.15 万株，其中产生飞絮的雌株约占 8.32 万株。园林部门也采取了长期措施开展系统治理。
14: 长期来看呢，我们对老旧病残的雌株进行分批的替换，新建的绿化上原则上不再种植雌株，然后每年在飘絮后五六月份对雌株的树干来注射赤霉酸抑制剂。目前全市范围内连续注射抑制剂超过五年的树木已经达到

0: 人医师每早先提示，未来几天市民仍需做好个人防护。
1: 纽西的天气还有影响到呼吸道的症状呢，主要就是流鼻涕、咳嗽、打喷嚏，有的病人甚至诱发了哮喘，还有一部分就是眼结膜炎，皮肤也出现了过敏的表现，痒痒。你只能说出门你自己做好防护，戴好口罩，或者说家里像这个季节少开窗户。你要是吃过迷药，都很快就缓解了，也可以。你要是症状还不缓解，那到医院来就医了。
2: 本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决定自今天零点起调整成品油价格。本市调整后的成品油最高零售价格每升分别为：89号汽油8.08元，上调0.24元；92号汽油8.71元，上调0.26元；95号汽油9.20元，上调0.27元；0号柴油8.42元，上调0.27元。以70升的油箱来计算，私家车主加满一箱油将多花18元左右。
3: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张颖、崔欣欣编辑，李征、李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4: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5: 气象服务站，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文卓你好。
7: 李飞你好，大家早上好。今天白天我市天气以晴为主，随后云量逐渐增多，风力略有增大，偏南风是在4级上下，阵风风力将会达到6级左右，但是对气温的影响不大，最高气温将会一举突破30度，最低气温是在20度附近。到了夜间可能会有一次降雨过程影响我市，主要表现为雷阵雨的形式，如需外出请注意携带雨具。从目前预报来看，未来几天气温稳步攀升，10号白天以晴为主，夜间云量增多转为多云的天空状况，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度，最低气温是在21度。11到12号我市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最低气温呢是在19到23度。近期紫外线等级较强，天气比较炎热，外出应该做好防晒，勤补水。好了，李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文卓。
2: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早8点，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请邀请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急重症外科的专家做客直播间，聚焦急腹症，带大家认识常见凶险的外科急症，守住黄金救治时间。
6: 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即将到来之际，9点政协民心桥将邀请政协委员与市应急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共同探讨如何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
2: 本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13点法治问到底，邀请嘉宾律师结合经典案例带您再读民法典。
6: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2: 扫描天下。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运转至发射区，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号上午八点，伴随着激昂的鼓点声，相当于18层楼高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以竖直姿态在活动。

0: 发射平台上被缓缓推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被紧紧包裹于火箭顶端的整流罩之内，船舰组合体约两个半小时后顺利抵达发射塔架。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动邀指挥员张楠介绍，
1: 货运飞船还有这个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分系统测试、船舰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特战态系筹措还有转场准备等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发射系统具备垂直转运条件。
0: 接下来任务各系统将按照计划开展涉前各项功能检查和联合测试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长期火箭是为满足中国空间站货运飞船发射任务而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具有高可靠、高安全、绿色、无污染特点，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14吨。本次任务首次搭载了舰上故障诊断与处置系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晓玲介绍，
2: 火箭在天上飞行的过程中能够实施监测发动机等的一些故障的状态，通过进行故障的一个判别，能够进行重新的任务规划，重新确立一个目标轨道，能够最大程度的确保我们的火箭能够成功吧。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近6.3吨重补给物资，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
3: 据商务部消息，2026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4138.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下午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全景呈现我国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显著成效。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5: 报告按照企业从设立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分5个部分展开论述，包含进入市场、要素保障、经营环境、纠纷化解、企业退出。国家发展改革委营商环境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吴晓燕表示，
6: 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弃文件2300余件，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37万亿，全国融资信用平台累计放贷41.2万亿，信用贷占10.3万亿，中小微企业借钱更容易，成本也更低。涉企行政检查

0: 胡伦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的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的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在美军发布消息5小时前，新华社记者获得这两艘油轮遭袭并请求援助的无线电录音。
0: 根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上午在白宫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讨论与伊朗的谈判事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卡塔尔是美伊之间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的关键秘密渠道。
1: 美东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得到俄总统普京和乌总统泽连斯基同意，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这次停火将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进行一次战俘交换，双方将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
2: 嘿，中国联通放大招了，联通魔方新品上市，
3: 套餐自己配，
2: 服务自由选，
3: 按需消费，通信自由，省心又放心，
2: 办套餐就选联通魔方，您的套餐您说了算，
3: 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
5: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如何认识和发挥5年规划的优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践行正确政绩观不能穿新鞋走老路，清风潭心中不清难自安。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7: 理论前沿。
8: 理论前沿，
6: 今天的理论前沿我们关注的是如何认识和发挥5年规划的优势。155规划纲要7万多字，确定了20项主要指标，16方面重大战略任务，109项重大工程项目。这是我国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从15计划到155规划，70余年一以贯之持续推进，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其深层逻辑何在？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总书记深刻揭示，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个重要政治优势。这一重要论断把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提升到制度优势的高度来认识，打开了我们理解中国之治的广阔视角。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5年规划的优势概括为4个有利于，也就是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这4个有利于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揭示了制定和实施5年规划何以成为中国之治的独特密码。有利于实现党的领导， 在

0: 四个有利于中居于首要位置。五年规划通过法定程序，把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全社会共同行动，确保党的领导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国制度优势的显著标志。五年规划分阶段部署重大任务、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调动各方面资源和力量按期完成，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有利于前瞻性把握战略问题，体现了着眼未来、谋划当下的战略清醒。五年规划分步落实长远目标，保障我国在变局中始终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发展主动，有利于保持事业连续性，是一张蓝图绘到底战略定力的生动写照。五年规划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持续推进，不断积小胜为大胜，保证了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求是网评论员分析认为，在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创造积累了丰富经验。习近平总书记用五个坚持对其主要方面作出深刻总结：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坚持规划法定原则。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根本保证，由党中央把方向、谋大局、做决策，才能确保规划稳定连续并有效实施。坚持从实际出发是基本方法，立足国情，实事求是，才能确保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符合规律，切实可行。坚持全国一盘棋是重要原则，着眼全局，找准定位，始终在大局下思考和行动，才能整体联动，形成合力。坚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是内在要求，把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统一起来，才能凝聚最大共识，充分激发各方面积极性。坚持规划法定原则是有力保障，定了就抓落实，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动，才能确保不因人事更迭而中断，不因局部利益而走样。这五个坚持与四个有利于是有机统一的，从实践经验到制度优势，把我们党对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为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盛世提供了重要遵循。事实和成就最有说服力，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改革开放后跃升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再到十四五时期经济总量突破140万亿元，接续实施的五年规划推动了神州大地的沧桑巨变。国际社会对此也广泛认同，认为五年规划体现了中国对长期发展任务的战略定力和耐心，超越了西方政治的短期功利逻辑，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借鉴。英国48家集团主席杰克·佩里认为，中国的五年规划体系为世界各国提供极具价值的治国理政启示，一张蓝图绘到底，生动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治理智慧。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教授埃万德罗·卡瓦略称赞，中国五年规划提供了清晰连贯的战略指引，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别人看得清，我们更要用得好，要结合新的实际，发扬光大，不断增强五年规划的前瞻性、指导性和执行力、落实力，使其在新征程上释放更大效能。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我们来说一说践行正确政绩观不能穿新鞋走老路。领导干部政绩观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和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新形势下发展，不能穿新鞋走老路，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穿新鞋走老路，表面上是行为的偏差，根本上是政绩观的错位。只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真正走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人民日报分析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穿新鞋与走老路的生动比喻，蕴含着形式与内容、表象与实质的辩证法。鞋是表，而路是里。所谓新鞋，指的是在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的新场景和新模式，所产生的新条件和新资源，及其赋予相应主体的新角色和新定位等。所谓老路，指的是大窟窿、粗放型发展的路子，比如竭泽而渔、焚叟而田的透支路，大水大肥、大拆大建的盲目路，积轻积重、顾此失彼的失衡路，以及急救张路和为 GDP 路等。穿新鞋走老路，就像用新瓶装旧酒，只是更新了形式，而实质未变。在个别地方，文件上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但落实的方式还是老办法。新的政策文件下发了，但解读和执行的思路依旧沿袭老套路等等。在新形势下，没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穿着新鞋走老路，必定创造不了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人民日报的分析进一步指出，穿上了新鞋为何还会走老路，其本质是形式主义作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有的党员干部走老路，并非因为新路走不通，而是因为老路熟悉、省力、风险可控。有的在工作中将经验异化为教条，不愿因时因势做出调整。有的表面上追求形式创新，实质上却小心翼翼地维护旧格局，生怕走新路会打破平衡、触及矛盾、带来不确定性。穿新鞋走老路的问题根源就在于没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思想和行动上与新发展理念严重脱节，装样子、搞花架子、盲目铺摊子。进入新发展阶段，各类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若仍抱着旧思维，沿用老办法，必然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倘若一味在老路上徘徊，即便装备再新、干劲儿再足，也难免被陈旧观念束缚，被固有模式拖累，最终只能原地踏步，无法开拓新空间，抵达新境界。唯有坚持穿新鞋走新路，坚决冲破思想观念障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内容与形式相契合，思想与行动相统一，才能紧跟时代步伐，顺应人民期盼，在高质量发展中行稳致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将新路走稳、走好、走远。将新路走稳，需要按规律办事，即用好已有的成功经验，又结合新实际探索新办法，对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前瞻性、预见性、主动性，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下好先手棋。将新路走好，需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期盼。将新路走远，需要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扛起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甘做铺垫工作，甘抓未成之事，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 也作为后人

0: 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清风谈，
0: 接下来的清风谈，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心中不清难自安。明代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有言：世人皆醒时作浊事，安得睡时有清身？若欲睡时得清身，须与醒时有清意。此言切中恳请，警示世人：白日里若行沾染污浊之事，夜晚又如何能拥得一份清白宁静？要想身安心静，须得在清醒之时心存清正之意。现实往往令人唏嘘，许多所谓的糊涂事、污浊事，并非发生在神志不清之际，恰恰是在一个人清醒明白之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不是识不破，而是忍不过。道理都懂，但依然做着违背道理的糊涂事，症结就在于从知到行的鸿沟。正如古人所言，心中醒，口中说，纸上做，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明明知得，又明明犯着，这般知而不行的弊病，在一些党员干部的贪腐行径中体现得尤为深刻。他们并非懵懂无知，反而精于算计，善于伪装，甚至在权钱交易时仍不忘规避风险。然而侥幸心理使得身处危险而不自知，最终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中国纪检监察报的评论认为，那些一生清白、作风正派之人，即便身处复杂之境，也能坦然无惧。他们无需担忧一时失言泄露贪污受贿之秘，也不必惶恐行事不周留下蛛丝马迹。正如古人所言，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光明磊落从不是伪装出来的面具，而是高尚人格与持久品行的自然流露。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总以为能瞒天过海，殊不知纸终究包不住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愧于心，无愧于行，没有错因，自然不怕恶果。耐人寻味的是，违法乱纪者往往最怕一个知字，他们以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甚至自欺欺人地认为无人知晓。然而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更可悲的是，很多时候事情尚未败露，人的心神早已乱了方寸。现实中有些腐败分子收受第一笔贿赂后便寝食难安，见庙就拜，有的听到大街上警车的警笛声，赶紧念叨几句菩萨保佑。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糊涂身，根源就在于醒时无清意。醒时有清意，不仅是指思想上的清醒与坚定，更体现在行动上的自觉与坚决。头脑清醒，行事清白，方能校准人生的准星。纵观那些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其共性在于丧失了诱惑面前的自控力，警示面前的醒悟力，没有做到知止善止，最终滑向深渊。这警示我们要做到清正廉洁，既要识得破陷阱，更要忍得过诱惑，一言一行都要以党纪国法为准绳，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心底无私，天地宽，心中不清，难自安。在幽微之处独处之时，更需慎独慎微，从小事小节上手起，克制贪欲，驱除心魔，抵制妄念，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唯有如此，方能拥有坦荡敞亮的清廉作风与清白之身。醒时有清意，睡时得清身，无论清醒还是梦乡，都能心清亮，意清明，身清爽，这才是人生最大的福气。
1: 理论时评。
0: 听众朋友，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5月4号发生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点，已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受伤在医救治。令人痛心的数字是生命的悲剧，更是对安全生产敲响的警钟，必须以最坚决的态度和最严厉的措施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湖南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有关方面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体现了安全生产红线不可逾越的刚性要求。浏阳是闻名全国的烟花之乡，相关产业发展多年，安全监管本应有成熟的制度体系、完备的防控预案，为何仍发生如此惨痛的事故？痛定思痛，企业安全主体责任是否悬空？相关监管责任是否真正落实到位？事故原因要尽快查明，依法依规严肃追责。新华社日前发表时评，分析认为，安全生产的关键在于将责任二字落到实处，质量监管、风险管控、隐患排查，安全生产的每个环节都不能流于形式，停在纸面，要坚决杜绝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态度盯紧压实，确保责任扎实落地。安全生产一失万无，这是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烟花是浏阳的金字招牌，是传承千年的文化符号，绝不能以鲜血为代价去点燃。从生产储存到流通，全链条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有丝毫闪失。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抓早抓小，举一反三，坚决堵住安全漏洞，容不得一丝麻痹松懈、半分侥幸心理。生命已逝，不能让事故重演，愿逝者安息。对生命存敬畏，对人民有感情，对工作负责任，是安全生产的初心。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日松。唯有把最坚决的态度、最严厉的措施贯穿工作全链条，落实到每个岗位，才能织密织牢公共安全防护网，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时间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张颖，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
3: 哎呀，赶紧走。
4: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3: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4: 对，
3: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4: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3: 哦，
4: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3: 啥？怎么联系？
4: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010。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